0: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展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美媒披露，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西班牙政府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目前，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最新榜单显示，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全球开源模型下载量中国产品居榜首。中国 AI 模型的开源生态赢得业界青睐。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3: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4: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3: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6: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3: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8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7: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3: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8: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136，航速10节。
3: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9: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3: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式

0: 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1: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

0: 行进，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1: 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8个字亮明严正立场。菲律宾对黄岩岛没有主权，何谈划定领海基线？其背后包藏什么祸心？中方的声明又传递出了哪些坚定信号？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3: 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
4: 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他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
3: 上月2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在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但菲律宾却无视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
5: 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出他这种反复和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荡源。
4: 中国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迈过关键的这个门槛， 本来大家是坐下来

0: 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他进一步用法理的挑衅，用限地的这些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对地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各方的互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误判的这种风险。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2: 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部分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所在国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
1: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
2: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两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 Mark 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3: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

0: 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一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阿拉格奇强调，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美媒称，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扬言扩大军事打击目标和力度，到底是真的准备大打出手，还是一场极限施压的威慑手段？伊朗方面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如果大规模战事打响，伊朗又会采取怎样的回击手段？相关分析，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因为尽管美国从七月份开始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并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做出让步。而且呢，尽管这两天美国好像主动说想要停止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仍然非常的坚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已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声调，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没有得到新的这种扩充。当前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是由美国的两个航母编队以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加上在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来共同展开的。所以说在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增援的背景下，想要真的仅仅通过升级冲突打击目标的范围这个手段来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或者说恫吓美国升级当前冲突的这个新的手段，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也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在未来攻击伊朗的大规模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也有手段迫使美国做出非常大的这种损失。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

0: 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未来和平之路仍然漫漫。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的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万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那么针对这一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经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会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事件。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这起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的爆炸所致。

0: 该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的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了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今年夏天的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当地时间1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
1: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1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8月1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同时电力服务商已启动针对重大电网故障制定的应急预案。此外，政府呼吁主要工业用电大户自愿削减用电量。作为进一步措施，所有国家机构将关闭装饰性及非必要照明设施。此前，包括布达佩斯市在内的多个匈牙利城市表示，夜晚将关闭景观照明。
0: 这几天，陕西、甘肃、黑龙江、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从7月30号开始，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伊春市累积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3: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沿河的地带，包括那个深洼的地区，迅速转移群众。
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受降雨影响，1号，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到达洪峰水位，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天黑龙江省东南部仍将出现大到暴雨。
4: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
2: 7月29号夜间开始，甘肃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截至1号上午，累积降雨量达200毫米的气象站点已经超过10个，当地共计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60毫米。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万余人。1号，陕西西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阎良区、临潼区局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当地连夜组织多部门排涝抢险，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秋粮作物泡水受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3至4号降水逐步减弱。1号， 广东广州市突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天气。白云机场延误的出港客运航班超50架次，机场随即启动。

0: 航班大面积延误，蓝色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1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清明两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今天到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的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天数的历史记录。
0: 重庆市气象台1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璧山、江津、渝中、两江新区、北碚等2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过40摄氏度。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徐州试行小区试点集中供冷。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7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

0: 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1: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0: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2: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0: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3: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儿？为何领跑全球榜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
5: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4: 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 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3: 我们刚刚看到的榜单是调用量，那么我们再来另外关注一个榜单，下载量。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
4: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6: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4: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 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

0: 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1: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0: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 80% 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2: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3: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3: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4: 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5: 7月31号，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深港两地目前正在全速推进多轮实测与演练，为口岸正式开通做准备。香港特区政府8月1号对媒体开放港方口岸区，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6: 这里是黄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将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启用后，不仅将维持24小时通关，还将首次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
7: 据了解，黄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高密度客流，口岸共规划设置了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通道，其中自助通道全面支持读卡与刷脸双模式快速通行。
6: 这就是自助查验通道，那未来通关呢，只需要在这里排一次队查一次证件，就能一次性办好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7: 口岸共配备26个私家车及跨境巴士检查亭，除随车司机外，一般乘客需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或旅检大堂办理手续，司机只需通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即可一次性完成体温检测、证件数据读取、面容及指纹采集，系统会将数据实时共享至深港两地。

0: 地五个相关部门，大幅提升过关效率。
1: 这个创新的异地两检模式，加上这王岗口岸的重大基础建设建成，确实是对15规划，特别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2: 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到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之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了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的顺畅有序。这个夏天，入境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宽。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已然从观光打卡的1.0时代迈入沉浸式体验的2.0时代。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游客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4: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3: 今年3月20号起，河北等共7个省区市试点推行外国人非旅馆住宿线上登记服务，重庆、四川均纳入全国首批试点范围。政策解决了外籍游客入住民宿等场所需要线下办理、手续流程繁琐等问题，彻底打通外籍游客民宿自由行的核心堵点，住宿解决落脚之忧，让海外游客拥有充裕时间穿行街巷、邂逅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巴蜀饮食文化。
5: 这款应用十分实用，也很有趣，它能极大便利所有游客或是打算在中国定居生活的人，方便他们在此停留居住，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款新软件。对于所有想来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它都特别好用。
3: 这个夏天，青岛啤酒节吸引大量外籍游客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主动延长行程。同时，当地创新全国首个邮轮静态啤酒节，无需远航，不用签证，就可以沉浸式海上度假。在西安，一批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率先打造常态化非遗体验，激发外籍游客深度探索本地文化的意愿。不少外籍游客走出酒店，深入城市街巷、社区公园，体验太极拳、广场舞等大众文体活动，从驻足观赏转变为亲身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6: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畅通的问题。
7: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

0: 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1: 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跟团出游就有了参照系。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漫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将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57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

0: 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中国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降水方面，四川盆地到西北、华北还有东北部分地区，今后几天多强降雨，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呢，在北欧的不少地方仍然多阴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甚至是大雨。另外，在欧洲的东部，包括波兰还有俄罗斯的西部一带呢，有一轮中到大雨。而在西欧还有中欧一带，降雨的范围和强度将会有所减弱减少，同时晴热天气也会有所发展，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不断的扩大，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些地方甚至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呢，降雨的范围比较的广泛，五大湖的南部还将会有强对流，明天五大湖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停歇，但是美国东北部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气温方面，受到雨水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的清凉，但是西部和中部多地暑热仍然会持续。
3: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天津多云，29到3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小雨转暴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5度，济南晴，28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3到21度；渥太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晴，28到3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4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3到21度；柏林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21到34度；苏黎世晴，19到33度。
4: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

0: 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它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

弹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

0: 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1: 很板正。
0: 哎，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

0: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
1: 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
0: 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

0: 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是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1: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2: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2: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嗯，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2: 公司他说，我想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嗯，我是拍电影的。嗯，你呢？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嗯，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0: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3: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嗯，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嗯，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嗯，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0: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4: 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5: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6: 王鲁
7: 军长，
6: 我叫的是王鲁。
7: 王鲁牺牲了，
6: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10: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9: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嗯，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

0: 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继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继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0: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2: 我第一天跟王磊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陈继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啊，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0: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2: 拍戏的同时，
0: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3: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1: 坑道里传苹果，
3: 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2: 去水饺也有，
3: 啊，对，是
2: 去水饺也有，
3: 水饺
2: 因为这场是很感动的，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就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尤其是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是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伤感的很重要的。我觉得她有一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全、
4: 这个。血书，
2: 他们唱这个歌，这个我的祖国，
3: 对，
2: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你
3: 全崩，
2: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

0: 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1: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嗯，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啊好吃，吃
3: 啊！
5: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对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1: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6: 我挺幸运，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1: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5: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7: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8: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7: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5: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9: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朱满昌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2: 我比较脆弱，
1: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2: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1: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2: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得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这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打仗就跟作息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2: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3: 刚才戴宽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4: 围堵，
3: 对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重，变成老师就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4: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5: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一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啊。

0: 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嗯，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嗯，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1: 其实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嗯，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2: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3: 我就要带去带拍的感情吧。他最后一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嗯，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嗯，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其实这个不够味道，嗯，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胡满昌的挺像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磊啊。嗯，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这个对白，
4: 丢了武圣山啊，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5: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4: 明白。
3: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同一个精神。
4: 对，
3: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嗯，不能丢脸。
2: 明白。
3: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2: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3: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的。刚才你说一定是这个铁汉子，嗯，但是我表面也是，嗯，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2: 对，
3: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想起他们为刚才一场戏，
6: 我又真想让你们，
3: 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
6: 我等着你们现场
3: 打败他们这。
2: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1: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

0: 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的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2: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0: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1: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3: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1: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4: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谈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4: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地下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有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蒋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5: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

0: 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嗯，
0: 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啊，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十五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两个阵地，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0: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1: 嗯，
2: 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
1: 哎，
2: 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面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0: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的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3: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1: 嗯，
3: 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
1: 嗯，
3: 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4: 是，
3: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它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
1: 嗯，
3: 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1: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
1: 嗯，
4: 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 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1: 是流淌出来的，
4: 是流淌出来的。
1: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5: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嗯，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凯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常常说吧，这坑道不是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绪的场面，情绪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玻璃是有多少页对白，也是一条过。
6: 中国共产党，
5: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绪，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对，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急，我不是急，我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1: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7: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5: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甘岭是一个电视剧，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10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吴航，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吴航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就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5: 要有文戏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4: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 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

0: 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1: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吧，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嗯，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2: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0: 是的，是的，
2: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3: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嗯，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嗯，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嗯，啊，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嗯，
2: 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3: 对，
2: 见过导演流泪吗？
0: 真没有，
4: 偷偷有一点，要看片是关灯的嘛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2: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4: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 对，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也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5: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3: 就剪出来了，
5: 粗剪出来了，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3: 还配着音乐，
5: 永远在这儿，嗯，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就给人家调过去。
2: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6: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56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8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8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5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56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7: 对，
6: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2: 谢谢您的分享。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31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

0: 升的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军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十五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的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也是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也是一股灰灰过去了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十一批营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6: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经纬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营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5: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6: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5: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7: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8: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唯独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 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

0: 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同胞一顾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0: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0: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2: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3: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
1: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4: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5: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老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老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现在你和我在一起，已经不快乐了，我就得离开你。萨萨，我是无意中听到你怀孕了，也听到你犹豫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最后你的决定是不要了。我亲眼看见从医院里走出来，你很痛苦，我更痛苦，我的心就像是被刀扎了一样，很疼很疼。可我不恨你，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怎么会和一个不爱的人生孩子呢？既然你不爱我，那你这么做也就没错。希望你以后会和一个你爱的人生孩子，只可惜这个人不是我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之间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原来我以为我可以让你幸福，但现在我知道我做不到了。你是个好女人，好媳妇儿，你宁愿骗我也不想伤害我。可我就是个陕北走出来的小矿工，无论我怎么努力，陕北人家做得怎么好，赚了多少钱，我仍然是那个你第一次见到的常高兴。所以我决定回到我该回去的地方。我的父母也需要我，而你的姥爷更需要你，他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老人。我希望你能去陪他，就像我回家陪伴我的父母一样。萨萨，他只有你一个亲人，而我的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们离婚了，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实现你的梦想。只是那个梦想，梦想里不再有我了。奶奶，饭馆我还给您了，这也是我在北京能留给大家唯一的东西。
1: 常高兴这个傻子，萨萨根本就没

0: 她怀孕，她是假性怀孕，我陪赛赛去做的检查，她还做了输卵管疏通术，她已经决定跟程高兴马上就要孩子了。
1: 真的？
0: 这事儿我跟你开玩笑啊。

0: 赛尔，你倒说话呀！你是去美国陪你姥爷呢，你还是去找常高兴啊？
1: 我跟常高兴已经离婚了，不管是因为什么，我都不想现在去找他。
0: 萨萨，你做的对，你姥爷啊更需要你，你就去吧。我相信等你回来的时候，常高兴他也会回来的。
2: 奶奶、爸妈、哥、嫂子，不管郑老是不是我亲姥爷，我觉得我都应该去陪陪他。常高兴说的对，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老人，我应该去陪着他走完最后的时光，让他感觉不孤独。

0: 20分，高兴啊！到底是为啥分的呀？过不到一块儿，分了呗。哎呀，是不是因为我们催着你们俩要娃，萨萨不乐意分的呀？说啥呢，妈？不是你们的问题。
1: 咋了？我打萨萨了。啥？你打萨萨？还打媳妇呢？
2: 你咋敢打人吗你？你咋是货？进货呢你？啊？你咋下得去手吗你？
1: 行了，
2: 你打吧吧。你啥货色吗你？啊？你咋能下得去手吗？啥货色吗你？我跟你妈过一辈子，你叫我打过人吗？

0: 我回到陕北，萨萨去了美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在梦里梦见他，梦见北京，梦见天安门，梦见那些胡同里的亲人们。
1: 大哥，
2: 喂，高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把耳朵给我竖起来，李萨从美利坚回来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啊，我可把这消息告诉你了啊。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1: 请问你们这里的老板是李萨萨吗？
0: 啊，是的，萨萨姐正在教外国人唱京剧呢。
1: 唱京剧？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那您这边请。
1: 谢谢。
2: 好，大家看到了，京剧呢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这五项缺一不可。中国有一句行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大家既然来到中国，想了解中国的京剧，我希望大家能够勤学苦练，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京剧的奥妙，深切的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奥妙。
4: 哎，杨老师，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没想到吧，我是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讲课的，为时一个学期，回来了就马上过来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少在朋友圈给你这儿做宣传，好多朋友艾特我呢，说来了北京以后一定要住在你这儿，到时候你要给我提成啊。哎
2: 呦，看见了，谢谢大姐。您现在可是心理学博士，还有自己的诊所，赚的可是美金。您那一节的咨询费不顶我这个小客栈一个月的开销啊，还差这点钱。
1: 亲姐妹明算账。
3: 得嘞，那你开个数，我绝对不讨价还价。
1: 哎呀，想死我了。
3: 走。

0: 高兴？
1: 不是，你可好啊？
0: 你是高兴？
1: 我是高兴。
0: 你可回来了？哎呀，想死奶奶。让奶奶，你高兴？
1: 奶奶。
0: 哎呀，想死奶奶了。
1: 你好吗？
0: 奶好，你好吗？
2: 萨萨，嗯，我在来北京之前去了一趟陕西，带回来一个人。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
3: 杨老师啊，我知道你带常高兴回来是什么意思，
2: 但是我跟他没可能了。
4: 高兴现在已经变了，
2: 我也变了呀。我在美国的这段日子一直在想，翻来覆去的想，我们到底为什么会离婚。
4: 现在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了。
3: 我觉得根本原因吧，就是我们两个所想所追求的东西相差得太远了。我们两个人做朋友做亲戚，说实话特别合适，唯独就是

0: 做不了夫妻，可是你们之间还有很多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包括你们离婚就是因为误会造成的呀。我曾经也想过，如果当初不是阴差阳错，不是有那么多误会，没准我们俩现在孩子都有了。但是后来想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误会，我才能够冷静地去正视一下我们的婚姻。哎，总而言之，过了这么久，我们俩也背道而驰了，不可能了。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没有了，哎，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什么？本来呀，你在美国跟我说了你和高兴的事情，我一直还担心着你们，认为你们藕断丝连的，你对他还有感情，只是。 你们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但是现在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你非常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哦，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是觉得，我终于可以开始我和高兴的故事了。你和他的故事？
1: 我离婚这些年，也遇到了很多的男人，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是放不下高兴。我忘不了他那份纯真的感情。你别逗了，大姐，拿我逗闷子呢。你可是美国常青藤大学毕业的博士，他常高兴是谁呀？
0: 他是谁呀？他在你心里永远都是那个陕西的小矿工。 而你呢，永远都是这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你和高兴之间永远是天壤之别，所以你们才不可以在一起，对吗？
1: 我没那么想。如果那么想的话，我当初也不会跟他结婚啊。
0: 可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你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而在我的认知里面，高兴他是一个好男人，是一个我没有珍惜他感情的好男人。
1: 你是认真的，绝对认真。萨萨，
0: 如果你对高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不可能破镜重圆了。我希望你主动和他说出来。<笑>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0: 我当你是好姐妹。如果你和高兴不能在一起了，我为你们感到惋惜。但是我现在。
1: 我想用我的后半生，去寻找那份我没有珍惜过的感情。哎呦，杨老师，你别跟我开玩笑啦！别装了，我都看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激将法，就是想逼着我跟常高兴复婚呐！我都看出来了，别装了，没可能了。
0: 也许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2: 是真心的呀，奶奶，您慢点啊，看着点阶梯。
3: 哎，
2: 奶奶，这饭馆咋不做了？我走的时候不挺红火吗？
3: 这个饭馆是我给你的，你走了，饭馆就关了，再红火那也不是我孙子的。
2: 奶奶，我给你拿个椅子。我当时走的时候都交代好了呀，我把对面店也盘下来了，你这不坐着得赔多少钱呢？坐下。
3: 哎呀，高兴啊！我说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饭馆那是人开的。 我是信得过你这个人，才把饭馆交给你了。你走了，那这饭馆就没有了魂，赚多少钱那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你为这个饭馆花了多少心血？赔钱不赔钱的，我不在乎。

0: 在乎的是你，所以啊，我就让大壮和翠莲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就等你回来。
1: 奶奶，你咋知道高兴还能再回来呢？
0: 因为萨萨早晚是要回来的，所以你就一定会回来。
1: 奶奶，其实我这次回来，
0: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女朋友，萨萨在美国也没有找男朋友。其实啊，你们俩就等着今天。萨萨他姥爷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幢小洋楼，萨萨把它改成了旅馆，算是有了自己的买卖。你回来了，把这个饭馆再开起来，你们俩就可以，你看，
1: 嗯。哎呦，奶奶，您别逗我了，我真没那么想。
0: 嘴硬，跟奶奶还不说实话。奶奶见得多了，你当时和萨萨离婚，那是为了他好，我知道。可是当时呢，也存在着好多误会。现在他把世界也看够了，又回来了，心也收了，你们俩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奶奶老了，难道你愿意看着奶奶看不到下一辈人了吗？
1: 啊？嗯，奶奶，轻松哥和小雪就没个孩子吗？
0: 还孩子？那两个人呐，把吵架当饭吃，正闹着呢。

0: 你这双吃饭，吃早饭。
1: 哎呦，我不吃，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我买了炸鸡。
1: 嗯，不吃了，睡一会儿。
0: 老陈炸鸡。
1: 你吃吧哈，我真不吃。
0: 你闻闻，你吃吗？
1: 我真不吃，真不吃。
0: 闻闻。
1: 哎呦，我真不吃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
0: 你
1: 了，求求你，求求你，真不吃，真不吃，真不吃，哎呦，你让我睡一会儿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吃，
0: 我
2: 真的不吃。行啊，晨练呢？
1: 哎，不是，小雪，不是，没。
2: 不是什么呀？见着自己老婆就急忙穿衣服，为什么呀？
1: 不是，这不是你想的呀。
2: 我想什么呀？我老眼昏花了，我看错了，李劲松，你有意思吗？
0: 哎，我们什么都没干，我就给买早饭去了。
2: 我说你们干什么了吗？炸鸡配汽水够浪的。哎，我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喜欢别人老公是不是特刺激啊？
3: 你说呢？
1: 小雪，咱们上这边说来。
2: 凭什么？这店是我开的，店主是我老公，我凭什么出去？
1: 那华山，那你先上楼，我们俩说两句话。
0: 走就走。

0: 你出差回来，你干嘛不告诉我？我去接你。
1: 告诉你，我能看见这一切吗？李新松，被我抓了个现行，你说说吧。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昨天晚上夜爬下来没吃饭，人姑娘知道了，给我买点吃的送来了，就这么简单。
1: 别，你接着编。
0: 我真的没编，就这么点事儿。你刚才看到是一乌龙。
1: 说漏了吧。
0: 乌龙是指囚禁了自己的大门，那还是进球了。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让那个自己招来的小姑娘破了你的门，对不对？
2: 不是，小雪，我说了，我们什么事都没有，真的。
1: 你要让我信也可以，叫那个黄山立刻在我面前消失，马上，永远。
0: 他哥救了我的命啊！
1: 我知道他哥救了你，我感谢他哥，但不是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0: 让他走人。
1: 他要钱是吧？给他。
2: 这就不是钱的事，这是情谊。
0: 情谊，你换个地方去还。我不想出钱开店给一个勾引我老公的女人可乘之机，我没那么傻。开除他。
2: 要开除是吧？行，脸我也开了，我不干了。
0: 站住！
1: 李青松，你什么意思啊？情谊够深的是吧？
0: 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2: 你说完了吗？你说完了，我说两句。黄山他哥救了我的命，他哥为了我把命都丢了。这小姑娘现在没地儿吃没地儿住，你告诉我让她去哪儿？啊？她就住这儿怎么了？
3: 她把我当亲哥哥，她住这儿怎么了？
2: 我告诉你，我李景松没你想的那么污，我也没做那龌龊的事儿。我跟你说，我跟着黄山不会有事儿，也永远不会有事儿，你爱信不信。

0: 进。
1: 所长，外面有个女的找你。
0: 女的？什么女的？
1: 挺漂亮一女的，你去看看吧，她死活不进了。
2: 哎，所长，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人家找上门来了？

0: 红亮哥，
1: 彩云，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也不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吗？再说，你现在都是所长了，有身份的人。有什么身份？就是有一身份证。我公公下葬了。
0: 跟我老公和女儿葬在一起了。行，怎么样？这次来继续开一餐馆？哎，行了，不说这些了，咱先回家。我妈天天念叨你，可想你了。走。
1: 好。
0: 包别忘了啊。

0: 高兴啊，回来了，北京欢迎你。
1: 我坐。都还挺好的吧？
0: 你这是路过呀，还是不打算走了？
1: 我跟杨老师一起回来的。
0: 啊，明白了，就路过呗。我看你也没怎么变样啊。听说你在你老家开了一北京饭馆，做的还挺好的。啊，
1: 还行吧。对不起啊，萨萨，我想跟你道个歉。当初我是不知道你没怀孕，要是知道了，
0: 知道了会怎么着？就不会一巴掌下去跟我闹离婚了？那一巴掌啊，让咱俩走到今天。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谁对谁错，就是造化弄人。我知道你还没结婚呢吧？
1: 啊，没呢。你也没结婚啊？
0: 但我跟您不一样啊，您这不是正跟您亲爱的杨老师朝这方向努力呢吗？
1: 他

0: 他跟你说啥了？
1: 他求我帮他一忙。
0: 帮啥忙？
1: 他问我是不是跟你一刀两断，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了。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是啊。
0: 是。
1: 但我们还是一家人嘛，毕竟你还是奶奶的孙子。这饭馆你走了之后就关了，奶奶一直给你留着呢。你回来要想继续做就继续做吧。
0: 你有男朋友了没？
1: 会有的。
2: 高兴，高兴！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想死我了。
3: 庄哥，嫂子，
4: 哎，回来了。
5: 哎呦，
6: 许嵩哥，
5: 村里来新人了呀！
7: 啊，你说你小子，你要不出溜达了回来，也不知道说一声。这要不是我回家问奶奶，我都不知道他回来了。我这明天就进山去云南了。你怎么着，回来就不走了吧？你说你也是啊，你回来了，这萨子也从美利坚回来了。
4: 就是啊，回来了就好。
2: 好好好，
4: 咱这胡同啊。立马就热闹起来了，
2: 可不是吗？
4: 我们两个人啊，老来收拾这饭馆。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呀，你大壮就跟我说了，说你早晚得回来，他真的就回来了，
2: 是不是呢？
4: 萨萨，你们
1: 哎，嫂子，打住啊！对不起各位，我声明，我呢非常欢迎我的前夫常高兴同志回来。但是呢，人家现在可有女朋友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再把我们俩扯一块儿。可我们俩散买卖不散交情，还是朋友。得，我先颠了。
8: 不是，这差到哪处啊？
7: 这信息里不是说这回来要复婚的吗？
2: 是啊，高兴，我这跟劲松还有你嫂子正商量怎么帮你呢。你这
8: 不是啊，
2: 哪来女朋友啊？
4: 高兴。你这好端端的怎么生出个女朋友来呀？那你这回来干什么来了？
2: 啊！
9: 当初我在这里支教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现在成了青山绿水，真是沧海桑田呀！高兴，你们一家也都搬进了新房，变化太大。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
0: 可不咋的，哎，老师，后面那垄上，我爸妈还承包了果园，我自己还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北京餐馆。这两年我们家也算是小康水平了。哎，对了，老师，你来找我啥事儿吗？喝点茶，老师。
9: 有萨萨的消息吗？
0: 咋没有？但是劲松哥经常发微信给我。你看，这是他和他姥爷在周游世界的照片，我都存着呢。
9: 在纽约的时候，我见到他了。萨萨给我讲了你们之间所有的事情。真是一部悲喜交加的电视连续剧呀！你们之间有那么多的误会，你心里还有他，对吗？
7: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你给句痛快话啊！我们仨这费了半天唾沫星子，你到底怎么想？你说句话。
2: 高兴，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啊！这陕北人家还是得开起来，我保证乌泱乌泱的往这送人，不愁没生意。咱陕北人家必须重塑辉煌，走向复兴之路。
4: 是啊，高兴，不管你和萨萨怎么样，你都是我们兄弟。我觉得这一切皆有可能。
7: 不是你们两口怎么还整上成语了呢？
4: 这不电视广告上看的吗？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2: 嗯，
4: 反正我觉得，这高兴和萨萨呀，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说不准啊就有希望。
8: 嫂子说的特别对，

0: 你只要留下来就肯定有希望。
1: 我们哥儿几个帮你扫除前面一切的障碍，你就大胆往前冲就行了。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
0: 萨萨现在没有男朋友，但是你必须给我撂一实底儿，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2: 我说小雪，你别走了行吗？这地都快被你走出沟了，至于吗？我哥不是那样人。再说了，那黄山就是我哥一救命恩人的妹妹，他估计想报恩呢，起不了幺蛾子。
3: 我亲眼见着他们两个在帐篷里鬼混，这还能有假？
2: 这眼见未必为实嘛，是不是？你又不是捉奸在床，别的我不敢讲，我哥这人不会出轨的。
3: 他根本就没有轨道，他就是一辆到处乱开的破车。你知道他天天打着户外运动的旗号，天天干嘛吗？喝酒唱歌，然后他们就男女混搭住在一个帐篷里，什么事儿不能出？这李劲松还算是一个有点才华的型男吧？现在小姑娘就喜欢这款大叔款，生往上扑，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出现。哎，气死我了。
2: 哎，我哥他天生就这样，他呢是假流氓真仗义。再说了，他现在就是爱上户外这口了。哎，不是还被评为那个网评为今年十大户外达人之一吗？这不挺好吗？再说了，当初不是你给他开的户外店吗？你想让他有个正经事儿干，你现在倒是后悔了啊。哎，你消消气儿吧，小雪。嫂子，你要是真想跟我哥好好过呀，我看你俩就要一孩子吧，有了孩子什么都好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惦着着你儿子，可是现在毕竟你跟我哥才是夫妻啊。
3: 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的，就他那样他当得了爹吗？我这样我也当不了妈。我害怕，我真的害怕。
2: 哎呀，算了算了，我们换一个话题。你先别愁了，听听我的烦心事儿吧。
3: 你怎么了？
2: 杨静荣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3: 谁啊？
4: 彩云，你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6: 高兴、啊。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这萨萨一回来啊，你保准后脚就跟来。
4: 冯所长，
6: 哟，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4: 你每天发朋友圈，我能不知道吗？
6: 我妈发的，显摆呗。
7: 哎，什么是显摆啊？我儿子进步了，当妈的光荣啊。高兴回来了，挺好的吧？
4: 挺好的，您身体好不好？
8: 别提了，从学校退休回来没事做了，浑身不舒服，三天两头闹病啊。
6: 妈，您这是退休综合症，平时当领导当惯了，没人训难受。您呐，好好的过个平凡人的生活啊。我先上班去了。哎，高兴，哎，晚上我请吃饭啊。你和彩云都回来了，咱这胡同里的兄弟姐妹也算是都齐了。彩云，晚上一块儿啊。
5: 啊，我就不去了，我陪阿姨说说话，你们去吧。
7: 多好的孩子，去吧。阿姨看见你啊，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去吧。啊，
6: 怎么没见您见我病好了一半啊？
5: 嘿，
6: 走了。
7: 我还吃味儿呢。你们俩回来了真好啊，你们都是奔着人回来的。高兴呢是奔萨萨，这彩云呢是奔洪亮。
5: 哎，阿姨，我真的不是。哎呦，
7: 是就是，还不好意思啊。好，是我把你叫回来的，这次啊，我一定要给你转正，转成我正经八百的儿媳妇，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4: 阿姨说的对，你是该和洪亮把事儿给办了。
5: 高兴哥，我真的没敢多想，我回来就是想看看阿姨，看看你们，
7: 这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啊。高兴啊。
4: 啊。
7: 你跟萨萨呢？
4: 我跟萨萨，哎，不可能了。
7: 怎么？

0: 你回来干什么呀？那你回来干什么呀？高兴是我孙子，这是他的家，他就应该回来。奶奶，爸妈，叔叔阿姨，就叫爸妈，不用改口，省得麻烦。对对对，
1: 回来就好啊。今天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是一家人啊。
2: 高兴啊，我又得说你了。
3: 你说你回来，你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4: 准备什么呀？他这是回家。走，高兴，我带你去静松的屋子看。他也不住家里，你就住那儿啊。
1: 我住那儿
4: 啊。来，住那儿。
5: 啊，不是，楚小雪，你别笑了行吗？你合着我讲了一个不开心的事儿，让你开心了一下，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你还是我姐妹吗？
6: 你痛苦吗？你痛苦就跟长高幸福婚了，
5: 你觉得有可能吗？
6: 不可能吗？
5: 当然不可能了。他长高兴当年一巴掌打下来，我现在还疼呢，他想复婚就复婚，没门。
6: 哎，我听你这话明显有赌气的成分，证明你心里还有他，还爱着他。
5: 我还爱他？
6: 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要不然你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呢？
5: 那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
6: 得了吧，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大姐。那常高兴也是到现在还单着呢，他估计当初知道你没怀孕肯定肠子都悔青了，现在知道你回来了，拉着杨静蓉给你做幌子啊，逼着你跟他复婚，就这么简单呗。
5: 你是不是也怀疑是杨老师跟常高兴一起设的局啊？
7: 废话，这不明摆着呢吗？那杨静蓉是美国常青藤毕业的博士，和一个陕北的小矿工，你觉得可能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傻呀？
5: 哎，朱小雪，你真没劲啊！我觉着这主意吧，肯定是杨静蓉出的，但是他常高兴敢合起伙来跟他一起玩这一套，我绝饶不了他。
6: 那你想干嘛？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你也要找个冒牌的？哎，这个我行，我帮你找，保证高富帅。
8: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9: 你好，我想找一下李萨萨小姐。
8: 您贵姓？
9: 我叫高逢春。
8: 好的，您稍等。

0: 老板，外面有位高逢生先生找您。
1: 啊，行，您稍等一会儿。
0: 好的。
1: 高逢春，哎，高逢春是你之前跟我提过，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
2: 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他怎么来这儿了呀？
1: 哎呀，
2: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什么炮灰的不二人选？哎去！
1: 高逢春，

0: 我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1: 对啊，
2: 哥，我不能啊。
3: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
1: 我不信。
3: 赛赛，你信吗？
1: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
3: 朱总，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

0: 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
1: 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他怎么来这儿了呀？
2: 哎呀，
1: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
2: 什么炮灰的不二人选？哎去！
1: 高文川，
3: 萨萨，
1: 你怎么来了？
3: 哦，我刚从美国回来，顺道过来看看你。啊，
0: 哎呀，你好你好，这是高先生吧？啊，我是朱小雪。
3: 哦，你好，我听萨萨说过你，你是她最好的闺蜜。
0: 哎，对，
3: 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哎，你来的正是时候。
1: 哎哎，对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你傻呀？人家追你呢。
3: 啊，对不起，或许你不接受我这种方式。
2: 哎，没有没有，他
4: 朱小雪，我回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常高兴！哎呀，你来的也太是时候了，你快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位是常高兴先生，萨萨的前老公，以前是开饭馆的。这位是高峰春高先生，现在是 IT 精英男，萨萨的现任男朋友。哎，你们两个握个手吧，就算是正式交。

0: 接了啊！哦，你好，总听萨萨提到你，谢谢你这么多年对他的照顾，认识你很高兴。高兴，礼貌啊！好，好，好，哎，你俩进去聊啊，我跟高兴好久没见了，我俩有话说，来来，进去好好聊啊！哎，你进去干什么？人家俩说话呢。走走走，我有话跟你说。
1: 这么多年没见，变帅了啊！走啊！哎呀，别看了。哎，喝水。
2: 哦，谢谢。
1: 你不是要在美国待3年吗？哦，公司要上市了，所以就把我调回来担任技术总监和副总裁。
0: 恭喜啊，高升了。
1: 啊，刚才真的对不起，让你尴尬了。我没有想到你。 丈夫回来，哎，
0: 是前夫。对，但是你跟我说过，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嗯，我真没有想到他会来。甭操那心了啊，人家可是带着自己女朋友一起回来的。
1: 我刚刚以为他是要回来找你复婚的呢。
0: 没有没有，傻了吧？人家高峰春抢先了一步。 你想不想知道这高峰春什么人？
2: 什么人呢？中国人呢，看不出来吗？行行，说正经的，你到底想不想知道他什么人？
0: 想。
2: 那你先告诉我，你跟你的初恋杨静蓉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说啊，那我替你说。这主意呢，是杨静蓉帮你出的。
1: 假装跟你好了，就是为了气萨萨，让萨萨吃醋，对你投怀送抱，提出跟你复婚，对不对？但是我的父母年龄大了，所以想催着我赶紧结婚，然后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能找一个中国女孩，所以我就回来了。
2: 咱们俩是朋友哈，是很好的朋友。虽然吧，一起走过挺多地方，但是我好像还真没考虑过那方面。啊，是，这些我都清楚。我就是觉得，我们的这场相遇挺不容易的。你是我遇到的最信任我的女孩。你走了之后，我老是能想起。
0: 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所以我就回来了。可能是我冒昧了。如果你不高兴的话，可以拒绝我，我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2: 我其实也不是拒绝你，
0: 就是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了。你给我点时间，让我缓一缓啊。
2: 好啊，我等你。 那他俩这事儿定了吗？你不都看见了吗？他拿着玫瑰花跟着萨萨求婚呢，你说定了没有呢？那萨萨同意了吗？你想让他同意吗？高兴，咱们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有些话说的难听，你别介意啊。你跟萨萨分开这些年，萨萨几乎走遍了全世界，那眼界是开阔了。
0: 他不是原来胡同的大妞，他变了。我觉得他没变，他不是回来了吗？他回来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懂得选择了。萨萨进步了，你要想跟他有未来，再想追他，你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大的努力才行，明白吗？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没学历、没资格和萨萨复婚，让我赶紧离开，别给他添乱，是不是？
3: 我不是那个，谁都没有用，我就是要留下。哎呀，坏了，什么人听什么话呀？完了，他没听明白。哎呀，你说这萨萨怎么平白无故就出来一男朋友啊？高兴，说句实话。 你到底想不想跟萨萨复婚？
4: 那还用说？不想他回来干嘛呀？

0: 我这个前辈夫，啊，你这次要是想官复原职，你必须卑躬屈膝的，
1: 你知道吗？就你上次跟萨萨离婚这事儿，等于给了他一大嘴巴。我这当大哥的，于情于理都应该揍你一顿。但是咱们是兄弟，我不能那样做。

0: 他跟我们说了，那个高逢春好像人还不错。
1: 裴灿在国外玩了很长时间呢。
2: 啊？不是，那儿的人可跟咱北京不一样，那儿就不讲规矩、不讲礼数的，说那人都是那个想一出是一出，完事了就各干各的。
3: 你那是看电视剧看的，人不那样。
0: 萨子不会那样的，就算高逢春追他，他最多也就是有那么点好感。你俩毕竟以前是夫妻，有感情啊。
2: 是是是，我糟心眼子了。那是高兴。
4: 哎，
2: 别往心里去，这萨子肯定不会那样的啊。不是你倒是表个态呀，这哥几个帮你撮合呢，这没有成不了的事儿。
3: 哎，常高兴，你倒是说句话，这哥几个说半天了。
4: 说两句。
2: 说，
4: 在座三位都是我大哥，我这次回来想你们了，也想这个胡同，我想先把这个饭馆重新干起来，还叫我家饭馆。嫂子那事儿再说吧，我先干了。我先累，我先走了。
2: 我们这儿说，嘿，不是，他是什么意思啊？把咱哥仨撂这儿了，这不是帮他想辙呢吗？
0: 他心里难受，本来好好的想回来复婚，结果出来个追求者，还是个海归，让他去吧。
2: 海归怎么了？海归不是人呐，现在满大街都是海归。
5: 不是。我们家平平不是也在美国那边读书吗？是不是？
3: 让高兴好好歇歇。哎，这不亮子在这儿呢吗？咱说说亮子这事儿。我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2: 对啊，亮子，你跟这彩云啊，也该成亲了，是不是？人家大老远来的，不就是奔你来的吗？是不是？哎，要不这样，我让你催莲嫂子给你说和说和，咱明媒正娶啊。
0: 哥，我不能
2: 啊。
3: 有什么不能的呢？
0: 就是不能。行了，你们喝吧，我明儿还开会，我先走了。
2: 哎哎，亮子，哎你这。
3: 这都什么意思啊？这都是啊。

0: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
1: 我不信。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赛赛，你信吗？
1: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
0: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你们两个这叫做固定思维模式。你们肯定认为我和常高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差距越大反而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感情。
1: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0: 就好像水电站的大坝，落差越大发出的电力就越强。还记得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吗？他在我为他寻死觅活的时候反而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未来，私奔。他被吓到了，想到了后果，然后离开了。
1: 这个跟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0: 经历了那次事情之后，我痛定思痛，决定不再幻想爱情了。所以我找了一个我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结了婚，他是我的同学，也是个博士。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走到最后，还是分手了，和平分手。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太像了，就像是一个人。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半点激情，也没有半点惊喜。爱情是需要落差的，只有落差才会产生动力，而这种动力，就是把婚姻维持下去的力量。不是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吧？ 你说你和常高兴在一起，就是因为你们两个落差大。我没听错吧？这就是爱情的重要元素之一啊。而且我在经历的那两次失败之后，才明白了，当年高兴对我的那份感情是那么的珍贵，所以我决定要把它找回来，不管结局是什么样子的，我都要试一试，否则我会后悔终生。所以说。
1: 你是真的想跟常高兴在一起啊？不管你是真的假的，你跟常高兴在一起也没有好结果的，他心里还有撒旦呢。
0: 我会改变我自己，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去适应他。其实婚姻本身就是两个人相互适应的过程。你爱一个男人，就会改变自己，找到平衡点。 婚姻才会幸福。如果其中的一方只是一味的要占据上风，这和单身生活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只是多了一个供你驱使的奴隶，时间长了，他就会反抗，婚姻就会走向解体。我是觉得，我们当今的女性已经顶了半边天，还是不知足，还想要整个天空。
2: 那是不对的，学会自尊固然重要，学会妥协更加重要。我不会，萨萨更不会。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爱你们的男人。也许吧。明儿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啊。那个杨老师啊，不管你的高兴呢是真的假的。
0: 记住了，别伤了自己姐们。
2: 萨萨跟我说过了，她是不会和常高兴复婚的。你信吗？
0: 她说我就信。我确实不想再走回头路了。
2: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开始追求我的梦了。来，我们干了杯中酒，毕竟我们还是好姐妹。我可不干，你可是我们老师。我还是那句话。 别再和常高兴纠缠了，
3: 小雪。不管怎么说，杨老师永远是我们老师。
2: 对不起，我毕业了，我不需要老师了。

0: 这样子，我和小雪是不能再做朋友了。杨老师，不管怎么样，别伤了常高兴，他是个好人。正因为他是个好人，我才会选择他。萨萨，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三个。 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了。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恨我，
1: 我尽量。

0: 什么？改回北京菜？
1: 不行，我不同意。当初咱们陕北人家那多红火呀，都上过电视了。你现在改回去，不行，这生意能做好吗？
2: 当初我答应过奶奶，要把我家饭馆做好，要做好北京菜。可是我没做到，现在我想我可以做到了。
3: 高兴啊，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支持你啊。
1: 别别，你这话可不能说得太早了啊。做北京菜的现在多的是，哎，老字号越

0: 做越火，咱跟人拼得了啊？
1: 啊，我还告诉你，上回吧，你一甩手走了，哎，我给你擦屁股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2: 那也是我出的。高琪，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赔了，奶奶还给你兜着。
3: 那可不行。我和萨萨离婚了。饭馆租金我得交，本钱我自己出。
4: 陆总，这是我们公司收购优爱集团的方案。
5: 什么价码？
4: 1亿3000万，收购40%。
5: 51%，我们必须控股，而且告诉他们，还有他们平台的租车业务，让他们清理干净，把不符合标准的司机一律开除，否则我们不谈。
4: 这也太狠了吧！他们公司的估值可是将近10亿。
5: 你们怎么做的背景调查？优爱现在是自身难保，他们资金链已经断了。银行贷款马上就要到期，他们的信用等级就会下调。我们现在收购他们是在救他们，明白吗？照我说的改。
6: 朱总，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正在办公室等您呢。
5: 谁？
6: 说是您哥哥。
5: 我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去看看，准备开会啊。
6: 嗯，好。
7: 怎么了？傻了吧？看见我这个死而复生的人，穿越了吧？
5: 你们
7: 什么？你有你们的，叫嫂子，这是你正牌的嫂子，日本淑女中山美惠。
8: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是美惠，对不起，我天生就站不起来。请您见谅。
5: 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懵。你们这衣锦还乡了？
7: 什么衣锦还乡啊？就是落叶归根吧。这么长时间不见，还不亲热一下？来来来来，抱一个。哎，多好啊！我妹妹也混出来了。正儿八经一个白领丽人啊！啊，哦对了，我听说咱家搬家了，在哪儿呢？
5: 哦，对，我写给你啊。

0: 记住了，你刚回来，别吓着他们。你爸他现在心脏不好，老两口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啊。
1: 知道了，我是那不靠谱的人吗？你可说不好，什么时候懂事儿过呀？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消息，我妈还以为你
0: 死了。行了行了，不说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朱总，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准备开会了。
0: 好，我马上就来。
2: 那得，朱总，您忙吧，我走了。
0: 哎，记住了，别吓着他们啊，别一回来就闯祸。
2: 我知道，走了。
0: 哎，你知道怎么走吗？
2: 说谁呢？我是北京人，忙你的吧，走了。

0: 妈，儿子不孝，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您一眼，现在回来了。
1: 媳妇儿每回拜见爸爸妈妈，请多关照。

0: 起来吧，来坐坐吧。这些年您跟我爸身体挺好的吧？啊，都挺好的，就是你爸心脏有点不太好，这不回屋吃药去了。
1: 哎，美惠，快拿出来。
0: 妈，您看，我这回来也不知道买什么好。
2: 就给您跟我爸一人买了一块表，您别嫌弃。
3: 哎呀，你说你们回来就回来，我还买什么东西呀？家里什么都不缺。再说了，小雪给我和你爸都买了手机，我们看时间挺方便的，真不需要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
2: 妈妈，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请您务必收下。这些年我们都没在您身边，心里真挺过意不去的。
3: 哎，我听小雪说你是日本人，嗯，那你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2: 我爷爷来过中国，我父亲也在中国出生的，所以我中文很好。
4: 哦，
2: 你爷爷来过中国啊？
4: 嗯，
2: 哪一年？
4: 1937年。冯新春，你给我进来。

你不是我冯自强的儿子，爸。您打的对，您不打我反而我觉得不踏实。您打我就说明您认我了，而且我确实这么多年没回来也没看见一眼，该打。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天天晚上做梦。 我都梦到你，我梦到你回来。可是当我醒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梦。我是多么不想从梦中醒来呀！要是那样的话，起码我们在还能在一起多待一会儿。

0: 的遗下是
1: 每年在你走的那一天，我都把它拿出来，我给你烧一炷香。你说，你说你是不是混？
0: 是，啊，我是混，但是我也有我的苦衷。我在日本被人骗了，我打工的公司是美惠的公司，他看我日语好，又能察言观色，就把我收留了。当时有好多日本人追他，但是因为美惠她是个残疾，他觉得那些日本人都是在图他的钱。我呢，一心一意对他好，而且他奶奶又是个中国人，我又不图他的钱，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爱上了。他给我办了绿卡，然后我们也结婚了。就是他救了我，要不然我早就客死他乡了。
1: 可是刚才我听说，他说他爷爷1937年来过我们中国。

0: 那不就是侵略我们中国吗？那不就是来烧杀掠抢吗？
1: 这么说，你爷爷不是日本鬼子？哦，不对，他不是他没杀过中国人。
2: 没有，他只是个厨师，他只做饭，没杀过人。
1: 而且我奶奶也是中国人，所以我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妈妈，请您别把我当成敌人。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回来，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成绩，之前又伤害过你们，唉，所以我们这些年都没能回来照顾您和爸爸。妈妈，请您原谅我们。
3: 胖子，有什么事儿等我做完操再说。
4: 王鼻子回来了。
3: 你看错人了，这都去了日本这么多年了，我哥说呀，八成已经 over 了，你都眼花了呀。反正我是没看到人，那就是见鬼了。
4: 不是，是真的。雪梅阿姨打电话来说，冯鼻子晚上包餐厅请大家吃饭。真回来了？
3: 真回来了，
4: 还说带了一个。
3: 日本媳妇儿有点残疾，还坐着轮椅过来的。哎，哎，小雪，我听说冯鼻子回来了。
5: 是啊，真没想到，他今天跑我公司来找我来了。
3: 真的是他呀？
5: 啊，他真的回来了。
3: 他还说今天晚上在我家饭馆请客吃饭。
4: 啊，我去，但是我可能要晚会儿啊。哎，你不知道，他变了，西装革履的，还带了个日本媳妇儿，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3: 啊，行，晚点见啊。
4: 是吧？那我准备去了，晚上我请客。
5: 冯鼻子说他请。
4: 那哪成啊？人家刚回来，我是地主，我得请。啊，你准备吧。
6: 冯鼻子，出来。

0: 哎呀，真是啊，人靠衣，马靠鞍啊！啊，穿上西装就是不一样，人模狗样的。
1: 你这穿的，大平地穿的跟登山归来似的，啊？
0: 哥们儿，现在北京登山圈有一行，怎么着？不服，等哪天山上咱练练。
1: 行，好久不爬香山了，哪天奔一趟。
0: 我以为你死了呢。
1: 兄弟属猫的，九条命。

0: 啊，来了，给你找着托了啊，不用你出钱。谁呀？我哥啊，李劲松。这合适吗？他是最合适的了，冯鼻子欠他好几万呢，这不算利息，都够吃一年的了。让冯鼻子还钱，然后给你。
1: 这样不好吧？
0: 常高兴，你还真拿自己当大款了？你现在是有点钱。 你要再嘚瑟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1: 可是，
0: 别可是了。

0: 你要非坚持请，我可就不来了，你自个儿看着办。
1: 喂，你好，我家饭馆，
2: 我找常高兴。啊，
1: 大姐啊，你等着啊。
3: 哎，静茹，我今天可能不行，晚上有人吃饭。
4: 看家具？啊，行啊，那哪天一起看家具去，我陪你。啊，好，你不说了啊。
3: 那先挂了啊。啊。
1: 哟，这都一起看家具了。
4: 随便看看。
0: 那家具摆哪儿啊？
4: 静茹租了新房子，想换点家具。
0: 你倒是提醒我了，我跟高逢春好像也该看家具了，你要不要一起逛逛？

0: 高兴。
1: 哎，杨老师，啥意思啊？看什么家具？
2: 刚才接电话的是赛赛吧？
0: 故意想刺激刺激他，怎么样？他有反应吗？
1: 反应大了，还让我跟他一起看家具，啥意思吗？
2: 这样就好，证明他很在意你。在心理学上，
0: 这叫做应激反应。
3: 啊，行，老师啊，来人了，我挂了啊。是谁呀？洪所长。
4: 洪所长，我还绿所长呢。来碗炸酱面。我妈说你现在厨艺进步很大，都成北京大厨了啊。
1: 得嘞，来碗炸酱面啊。
5: 得嘞。
4: 嗯，真好吃。
1: 够不够吃啊？不过再给你来一碗，不要钱。
4: 嗯，这些日子我都胖了5斤了，不能再吃了。
1: 你说你都当了所长还怕胖啊？
4: 所长就能胖啊？每年的体能测试达不了标，所长也得被撤。
1: 还有这回事呢？
4: 当然了，你以为当了官就高枕无忧了？
1: 也是，现在干点啥都不容易。
4: 嗯。哎，先别干了，问你点事儿。
1: 啊。
4: 你跟那杨静荣什么关系啊？
3: 没怎么样。
4: 张高兴，咱们也算知根知底了啊，十几年了，谁也别玩假招的。你回来不是想跟萨斯破镜重圆吗？怎么又跟杨静荣不清不白的了？
3: 没不清不楚的。
4: 咱俩是不是哥们儿？
3: 必须是。
4: 那你给我句准话，到底怎么想的？对萨斯什么态度？杨静荣这招还真行，不愧是学心理学的，激将法。我审犯人的时候也常用。
3: 审犯人，我觉得那不一样吧？
4: 确实不一样。哎，我跟你说啊，萨萨是什么脾气，你了解，我也了解。别逼急了，逼急了他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再说了，高逢春确实也还可以。
1: 哎。站哪边？你刚问我是不是兄弟，你什么情况啊？
4: 你说我站哪边啊？我只提醒你，杨静荣不是李萨萨，他不了解萨萨。你别太急了啊。李萨萨这两年在美国，眼界也开了。再说人高逢春比你确实有优势，好自为之。
1: 走吧。
6: 都来了，奶奶，坐，别客气，坐啊。
7: 奶奶，您还是这么硬朗啊？对，这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叫中山美惠。
8: 奶奶，我是中山美惠，请多多关照。
9: 好啊，咱们这胡同啊，最早有美国人的炸鸡，还有法国人的服装。还有德国人的小酒馆，就是没有日本人。这回你带回

0: 日本媳妇儿来。
1: 哎呦，那咱们就都全了。咱们北京的胡同啊，也是一个小联合国。
2: 您真厉害，还知道联合国。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吃，我都感动得跟孙子似的。
3: 不是你在奶奶面前不一直都是孙子吗？
2: 对。
1: 哎呦，是啊，这些年我都没有下厨，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一定得让你再尝尝奶奶做的饭菜。不过不是我动的手，是我说着高兴做的。孩子，人还是要有根，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本。北京才是你的家。
2: 奶奶，奶奶，我打小没少给您添麻烦，今儿您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吃，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4: 那就别说呗，直接给奶奶磕一个，就当提前给奶奶拜年了。
3: 对呀，那你就磕一个吧。
2: 我给您磕一个。
1: 哎，不成，快起来，快起来，男儿，
5: 磕一个不行的，
1: 快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可受不住。哎，你们大家呀，吃好喝好，我呢就先回去了。
6: 哎呦，哎，您可不能走啊！您是这儿的长辈，您不动筷子，我们谁好意思啊？
7: 就是。
8: 是啊，您得上座，您是咱们大家的奶奶。萨萨，要不你扶奶奶坐下吧。
1: 老规矩，下厨的不能上桌。今天我下厨了，就不能坐了。你们大家吃啊。哎，
4: 奶奶，这规矩是人定的，现在改了。
1: 规矩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咱老北京人呢，就是讲这个规矩。你们可以随便，我不能，我得守着。高兴送我回去，你们大家啊吃好喝好，那个高兴得回来的时候才能再吃。你们好好尝尝高兴的手艺，我觉得比我当年强。
4: 奶奶，
1: 你们吃啊。哎，
9: 您慢走啊，
2: 奶奶慢走，奶奶再见。
4: 高兴，你小心点啊。
3: 哎，你们哥几个别杵着了，坐下吧。就差高兴了，那咱们先让上一辈的说两句吧。
4: 小舅，
10: 去。什么上辈晚辈的啊？这全是哥们儿，我没什么可说的。喝就完了。
8: 是啊是啊，一家人聚聚，说远了啊。
2: 不是，你们就没人问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
3: 你打不开，给我。我跟你说啊，这儿啊还真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要真想说点什么呀，你就把今儿账结了。不吃也行，你现在走啊！
2: 告诉你，李劲松，瞧不起谁呀？卡你拿着，一会儿谁敢跟我抢劫账，我跟谁急。

念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它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我缝鼻子回家了。
1: 来，欢迎回家。
2: 谢谢，
1: 干杯。
3: 三三，
4: 找他什么事儿啊？
5: 我的父母想跟你的父母见面。
6: 没问题啊，你爸妈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请他们吃饭，去我家饭馆。
7: 在我家饭馆吃饭啊？
0: 你们逼我娶顾彩云有意思吗？就是为了让你们心里好受，我就得害得人家顾彩云一辈子当不了妈。
8: 戏开场了，你要想好怎么收场。
9: 你这个哥哥手笔很大呀、啊。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他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

0: 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客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客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刘青竹客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客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客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客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

0: 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了此项承诺。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数日。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月1号晚间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报道称，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8月1号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梅姨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敦促其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实施打击。此外，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在推动

0: 美国与伊朗缓和局势。卡塔尔斡旋人员81号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会谈已经取得进展。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牛先生，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此前美以曾经被曝计划在本周末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方面也强硬回应，称将会继续抵抗直到消除敌人的威胁。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方释放的信号？
1: 特朗普这一次又紧急地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幕呢，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就在今年4月8号的时候，美国本来也准备好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特朗普说，打击的规模特别大，要毁灭整个伊朗的文明，结果也是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叫停了打击。这一次也是这样的，特朗普说，这次的打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然后也是在最后一刻叫停了。但是呢，如果说这次叫停美国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可能美国传达的唯一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做好战略上的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虽然在过去这几天时间里边，各种信号都显示说美国已经做好对伊朗进行全面的战争了。那么先是有消息报道说美国把战斗机、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了以色列，准备从伊朗的西侧对伊朗发动打击。然后又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准备接受一个作战计划，对伊朗进行10到14天的大规模的轰炸，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就在昨天，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发出警告，要求美国人紧急撤离。那么中东地区的航班也都取消了，所以一切消息表明是山雨欲来，箭在弦上，可能不得不发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突然取消了，很显然美国就是要让他的军事威慑变得更真实、更可信，所以才在过去一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是最终美国还是取消了，就是美国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因为发动全面战争，第一呢是后果很严重，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打起来，油价会进一步升高。第二呢，美国的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了，之前打过42天全面战争，目标没实现了，这一次再打全面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第三呢，美国国内质疑说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跟其他武器装备有可能短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现在没有下了最后的战略决心。好的，主持人。
0: 牛老师，尽管刚才我们也看到有消息说美方称已经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军仍然是在向中东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那么以色列方面此前评估认为，美国总统是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所以您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内容和消息？
1: 现在特朗普确实紧急取消了打击了，但是全面战争的风险并没有解除，甚至可以说全面战争的风险还在上升。它正常的程序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先达成了协议了，然后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战争的风险就大大的下降。但现在的程序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达成协议，然后特朗普取消了军事打击。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

0: 该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军事威胁能够在几天之内就让伊朗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达不成协议，那么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还将就其他话题继续与您连线讨论。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
2: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 Mark 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当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今年年底。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当地时间7月29号晚间，两艘船只因为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随后得到了控制，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人员伤亡，但是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3: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3.5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主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4: 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
3: 达米埃塔港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

0: ليس هدف مصري ومصر بعيدة تماما عنه في هذا التوقيت بالذات.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美军向伊朗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那么美军说正在对报道进行调查。 美国军方的数据库曾经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是美军的高层仍然是批准打击。那么这种缺陷对于冲突的双方后续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美国在这次伊朗战争中袭击平民目标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知道，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是2月28号那天，美军用导弹袭击了 伊朗在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后来根据伊朗公布的数据，那么那一场袭击是造成了175人死亡，154人受伤，其中死亡的绝大多数都是女童。那么那一次呢，是美国进行了调查，后来在今年7月的时候，美国发布了消息说那一次是情报失误。那么这次事件，美国也正在调查。那么这些有可能是由于美国所说的 情报的失误、军事上的失误造成的。同时呢，在过去5个多月的战争期间，美国还故意袭击了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平民的设施，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那么更可怕的是，在战争打到今天，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的国内的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桥梁、发电设施 和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如果是对民用设施大规模的袭击，一定会造成平民的更大规模的死亡。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音特别高。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内 70%的人要求特朗普立即结束战争。那么这些对平民的袭击
2: 会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浪的。
1: 好的，主持人。另外，我们也看到卡塔尔分别与伊美各方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那此外呢，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也在推动美伊缓和局势。那么，在美伊双方缺乏直接沟通的这种背景之下，这种外交斡旋的实际效力到底有多大？
0: 外交的斡旋或者说中间人调停人，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最终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要美国和伊朗自己下了战略上的决心。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双方就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也没有使领馆，所以那个直接接触是很困难的。 特别是从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就不直接接触了。伊朗和美国之间要谈判，必须是有中间人和斡旋方。最近的一次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接触，就是上一次在瑞士谈判谈过一次。从那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了，双方没有任何直接的管道，所以谈判必须有中间人，这是很重要的。 更何况，就是任何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你是必须谈判的，中间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自己都没有下了最后战略上的决心，因为你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那么要么是双方做出妥协，要么是一方做出妥协。那么现在在关键的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伊朗的核问题上，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美国和伊朗有任何一方要做出重大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间人的斡旋，它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把时间交给丽萍。
3: 好的，一峰。 我们看到美国威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外交斡旋空间被严重挤压，多国接连卷入战火，中东安全局势持续的恶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文章，题目是“出现多条新战线”。

0: 当美国打击伊朗腹地的发电厂、水库、炼油厂时，伊朗利用其支持的地区武装向设有美军基地的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对抗引发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直接引爆了多条新战线。伊朗通过代理人战术对美施压，而沙特公开介入战事，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即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旧有平衡被打破，中东战火正进一步扩大，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的文章，题目是航运安全风险骤增。文章指出，埃及长时间充当美伊之间关键的外交斡旋方，那这一次埃及港口遇袭令其中立外交空间承压。同时，苏伊士运河与埃及港口本就是航运企业规避霍尔木兹和红海航线安全风险的替代运输航道，但是冲突持续扩散，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埃及港口遇袭之后呢，市场被迫重新评估安全风险，无法预测的袭击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航运布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文章，题目是引发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伊朗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沙特港口，曼德海峡航运受阻，美沙联手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据点进行打击，一直充当调解人的埃及，其港口和能源设施也遭到了袭击，多国接连卷入战火，复杂的带有报复性的军事行动正引发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中东局势正被推入危险的未知境地。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文章，题目是当前关键是重建区域安全规则。此前避免直接参战的沙特已经被卷入战事，海湾国家的地理红利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以色列有借机扩大军事行动的强烈动机，可能让局势更加的不可控，中东多国基于自身的立场诉求各异，较难协调，冲突加速溢出，从多重危机叠加进入体系性失稳的阶段。当前的关键呢，是在于能否重建基于主权平等和协商共识的区域安全规则。好，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会议并没有对媒体开放，国家情报局成立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高市本人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2: 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担任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1: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3: 国家情报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4: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2: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当中声称，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讨论。

0: 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根据共同社7月31号的报道说，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1: 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
2: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1: 对于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他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朝中社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把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0: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3: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日本政府近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阴魂不散的日本新军国主义再添国家级情报中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要看到的是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情报体系高度集权化。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呢，高市早苗政府完成了情报体系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持续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情报体系呈现高度集权化的局面。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柬埔寨高棉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强化内外情报搜集工作。日本政府接下来计划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且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不难看出，日本正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么从长远来看呢，日本政府有意在情报领域逐渐降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依赖，试图打造相对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的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文章，又一消极动向。文章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议，不少舆论将相关的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那前几届日本政府已经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监视民生内容的法律，高市政府一旦完成设立国家情报局、对外情报厅等步骤，官方对民众的监视密度恐将进一步升级。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右翼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议员化与隐秘化，这将导致日本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更为的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 日本政府为了挣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设立国家情报局，暴露新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林峰，
0: 好的，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4: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0: 针对这一次的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了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0: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经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会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的移民潮的原因都有哪些？那么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的背后又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5: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

0: 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的气温逼近历史极值，干旱与山火的风险加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据华盛顿州消防局发布的消息，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全州共有12起大火，过火面积约809平方公里土地，消防人员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表示，该县多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三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消防局此前警告，历史罕见的大风和低湿度将极大增加斯波坎地区发生极端火灾的风险，并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8月1号风力增强，多地报告阵风风速为每小时48至72公里，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至40公里。美联社8月1号报道称，美国西部多地遭遇高温热浪，山火风险加剧，当地政府已发布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亚利桑那州到蒙大拿州上空形成高压脊，导致热量滞留在近地面。据美媒报道，一个强大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本周末开始将给美国多地带来高温。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可能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当地时间一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
2: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一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

0: 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的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2号凌晨1点30分关闭，该核电站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当天早些时候，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该核电站已在夜间实施新一轮降功率措施。同时，匈牙利政府也启动多层次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公众节约用电等。毛焦尔还警告，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
2: Magyarország rendkívüli helyzettel néz szembe. Várhatóan a teljes leállításra is korábban, akár már a hétvégén sor kerülhet.
1: 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水位过低将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8月1号23时，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而7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为31厘米，已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如果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斯洛伐克愿意向匈牙利提供援助。菲佐指出，他正密切关注匈牙利能源危机，愿意与邻国站在一起，并提供援助。他表示，他已与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萨科瓦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进行了商讨。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中东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三两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3: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陵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陵市五虎临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4: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一米半了，进去一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3: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5: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1: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6: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1: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7: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1: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1: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9: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

0: 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1: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0: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2: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 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0: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3: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了最近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那么中国大模型的优势究竟在哪里？为何能够领跑全球榜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
5: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两个月增长了六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4: 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 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3: 好，刚刚的这个榜单是调用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家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是全球领先。
4: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6: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4: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7: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4: 不仅是在非洲， 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 80% 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7: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3: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迎来了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9: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8: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3: 随着中国入境游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的路线也越来越多样。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10: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3: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外国游客再次到中国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吸引更多人将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
10: But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at's what China has really changed for the better.
3: 在柬埔寨，不少网友把自己在中国的旅游故事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到中国旅游也在这个暑期成为柬埔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林金爽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名旅游爱好者。他来过中国很多次，分享了不少自己。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地区监察机构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7月31号届满，台立法机构称将于9月29号表决新提名的监察委员人事案，这段期间监察机构将处于无监委状态。多位国民党民代就提出冻结监察机构预算，民众党更是直接呼吁废除监察机构。赖清德今年6月提名台监察机构第七届监察委员名单，其中多人引发争议，尤其是提名独派背景的陈永兴出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对此在野阵营强烈反对。7月31号，台立法机构朝野达成共识，同意9月29号对新监委人事案进行表决，但7月31号第六届监委任期已满，这意味着台监察机构将有2个月的空窗期。对此，一直主张废除监察机构的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表示，应趁此机会让监察机构预算归零，实质废除监察机构。
5: 监察委员给社会的观感就是抽佣嘛，肥猫，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预算就给他归零了，这样就好了，那就实质把它废掉。
4: 在野党指出，监察机构监察失灵，包庇权贵，早已沦为无能的废物机构。此外，监察委员在长达6年的任期内，台监察机构收到高达8.2万件陈情案，确仅完成调查1300多件，平均每位监委一个月仅处理0.6件陈情案，严重浪费纳税人血汗钱。且监察机构

0: 检察委员案毫无标准，在全民关注毒油案的同时，监察委员们却忙着查萝卜糕里有没有萝卜。你看嘛，我们的监委已经无聊到要去查萝卜糕里有没有萝卜了。我们明明认为一大堆案子需要去查，他都觉得不重要不需要，然后偏偏要去查这些东西。所以你说我们花钱养这些监察委员有什么用？所以熄灯很好，熄灯啊，没有监察委员很好，省钱啊。
1: 台监察机构是台湾地区所谓最高监察机关，负责行使弹劾案纠举权、审计权以及对行政部门提出纠正案、扮演受理民众陈情与事后调查的角色。但是由于体制设计上的缺陷，加上后期修正条文，人选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台监察机构逐渐沦为装饰品，也被讥讽为鸡肋机构。 近年来，岛内要求废除台监察机构的社会声量持续走高。岛内舆论认为，该机构每年耗费巨额财政预算，人事提名沦为民进党当局政治筹佣工具，办案长期双重标准，严查在野阵营包庇绿营相关弊案，已彻底失去中立监督价值。
2: 近期，两岸直航与民间文旅交流迎来了突破性复苏。随着台湾中华航空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直飞航线，标志着台湾航司打破多年观望，正式加入两岸航线恢复的浪潮。岛内各界人士就指出，民进党企图通过政治操弄阻挠两岸交流的图谋彻底破产，民众正在以实际行动用脚投票。
3: 要和平，要交流的两岸民意势不可挡。今年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四条两岸直航航线：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山东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多条航线密集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出行。 台湾中华航空也在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已中断6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外界认为，华航打破观望，主动加入两岸航线恢复浪潮，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庞大的民间需求和商业市场冲破。
4: 桃园飞重庆这条航线呢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因为它这个很多台湾民众啊想到重庆去啊，直航的班机啊座位不够啊，而且呢票价非常的高昂啊，从商业的角度看呢，华航呢啊应该是哈不想放弃啊这么好的一段航线呐啊，毕竟哈这个在商言商嘛，所以说哈这个利益啊摆在最前面呐，自然而然民进党也不敢多讲话。
3: 民进党执政以来，一贯将两岸民间交流视为威胁，其借疫情等理由，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关停小三通，下达赴陆旅游禁团令，甚至编造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恐吓台湾民众。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但各项数据显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度持续飙升。
5: 2024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旅游及参访累计超过1170万人次。台湾当局不断地在宣传大陆呢旅游是有风险，我们民众呢到大陆旅行呢要做相关的通报，以及就是有禁团令，还有中国大陆旅客没有开放来台相关的这些措施底下。 市场呢给出了答案，民众呢用脚呢来进行了投票，航空公司呢也就是做出了市场对应的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让这个两岸的人民呢往来自由的能够正常化。
4: 虽然民进党当局啊还在不断的恫吓台湾民众说大陆很危险不能去，但是问题是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证明了大陆是非常安全而且值得去的地方啊。尤其是看到大陆的进步发展之后啊，很多人啊对大陆的印象啊都已经改观了，这个才是民进党最害怕的地方啊。因为哈民意是不可挡哈。
3: 岛内有识之士指出。 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信息封锁隔绝两岸民心，操控岛内民意，但市场与民众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

0: 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2: 上。收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的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有2人受伤。警方表示，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接到报警，并且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当地警察局局长表示，一名疑似枪手已经死亡，目前尚不清楚该枪手是否为3名死者之一。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的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并且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现场附近的多家商场、商铺均已关闭。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事件。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这起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该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的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了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来看天气情况。
2: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广元大雨转阵雨，21到24度。宜宾阵雨转阴，23到26度。唐山雷阵雨，28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8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6到28度。巴黎多云转晴，19到33度。罗马晴转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20度。渥太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4到28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0: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

0: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5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7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4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2: 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我们都是同一个血统，我们都是同样的血液。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善于经营，更别说爸这么大一摊子了。你等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我把我的股份托管给你，否则你一个人的股份是当不了董事长的。你有这个天赋，说句良心话，我知道你也很想做这个。
2: 还有衣服，这是我的好妹妹，我的心思都被你看透了。
1: 你这也是临危受命，责任重大，
2: 加油。谢谢。
3: 都说狼来了，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明天知秋就要走马上任了，这五哥也真够可以的，竟然要求全体员工在大门口和走廊里边公平着，这纯粹是在震慑我们。
4: 爸，你说的没错，可是我也记得奶奶说过，林家的祖业传男不传女，我就是想不通怎么会把董事长的位置传给他呢。
5: 好了，行了，你们两个也不用在这着急了，到时候看他笑话就行了。
4: 爸，这样不行啊，咱们就不能这样任人摆布。我觉得咱们得……
3: 你们俩能不能少说两句？他现在还不是董事长，这是个代理呢。他要想成为董事长，得通过全体股东。你们就等着看吧。
6: 如果现在让你来接我这个班，你觉得怎么样？我把富辉集团的股份转让给你和之夏，这样你就名副其实的当上董事长。
1: 我把我的股份托管给你，

0: 曾董事长，第一次面对我的部下，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1: 爸，早晚有一天我要自己面对他。
0: 我在家等你消息。
2: 你一定成的。
3: 文秀，车到了。
1: 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叫我曾董事长。
3: 曾董事长，车已经在外边候着了，您请吧。

0: 鸿辉集团欢迎您的到来，曾总。
1: 这么说太客气了，我们是姐弟，我初来乍到，以后还要请堂弟多担待。

0: 这谁干的啊？竟然敢戏弄我侄女，回头去查。
1: 是，
0: 查清楚以后，我绝不姑息。
2: 这礼物挺不错的，他是在提醒我，应该在闺房待着。但这恰恰激起了我好好治理鸿辉集团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看，这对我是勉励，我得谢谢他。林总，通知所有人召开全体大会。员工这两个字以后要改掉，应该称为合作伙伴。
0: 知道了。
3: 你们出去吧。
2: 没想到这些人这么沉不住气。
4: 你能想到是谁干的吗？
5: 小健，
6: 哎，
5: 啊，看一下啊，这是森马集团刚刚推出的几款鞋，马上就要上架了。你要方案好好做一下，这个单子咱们一定要拿下来。
6: 放心吧，我一出手绝对没问题。
5: 忙吧。
6: 好。
7: 小张，
8: 哎，
7: 我们马上去森马集团。
5: 方案被别人拿走了，什么意思啊？这个任务是你们总经理前两天刚交代给我的，我们紧赶慢赶把方案给做出来了。你看都没看就把方案交给别人了，
9: 这我就不管了。人家的方案做得非常完美，老板一看很满意，所以就把这个方案交给他们，只让你们晚了一步呢。
4: 哎，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10: 现在该叫董事长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呢？
11: 爸，咱们这就去上海了。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1: 他会不会去找那个白小明？
12: 他去找白小明怎么了？再说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是对白小明做了些什么吧？莫名其妙。
11: 是你，
2: 白主任，不好意思啊，没给你打招呼就直接找过来了。我能进去吗？
4: 白主任，志秋现在是我们的代理董事长。
11: 进来吧，不用脱鞋了。
13: 坐。

0: 白主任，我这趟来的目的，我想您应该已经猜到了。我真诚地邀请你回去，鸿辉集团技术研究室不能没有你。
1: 林董事长的身体好点了吗？
0: 谢谢你的关心，他已经好多了。但是，他不能太劳累，需要静养，所以他把所有的事物都交给了我。
1: 这么一个烫手的山芋，你也敢接？
0: 我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但是我们不能碰到了困难就退缩呀。
1: 但愿你能坚持下去。不过呢，事情没那么简单。鸿辉集团现在管理混乱，有人私欲膨胀。我早就说过，鸿辉大厦表面上光辉亮丽，实际上里面已经让蛀虫给掏空了。
0: 您是因为这个才离开的？
1: 我不走干什么？我是离开的太晚了。
0: 太晚了？您为什么这么说？
1: 董事会拨给我们的研究经费，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8000万的研究资金呢，真正能给我们用到研究上的，不到1/3。
0: 你是说，有人挪用了研究经费？
1: 哎，我可没说有人挪用或者是被贪污了啊。不过每一年到我们手里的钱就那么一点儿，想用那点钱搞出太阳能电能储存和深海勇士号的电路设计，那是不可能的。
0: 那你在集团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父亲说？
1: 我讲什么？那是你叔叔在运作，他们是亲兄弟啊，我一个外人。你是董事长的女儿，按理说呢，我也不应该说。不过我看得出来，你是想重振旗鼓。
0: 白主任，我一定会彻查到底，只要您跟我回去。
1: 我觉得呢，我现在没办法跟你回去。如果说你将来能把研究经费给我落实了，那个时候我或许会考虑。
0: 好，一言为定。

0: 郭秘书，通知晨曦，让他马上到集团。好。
1: 喂，晨曦，曾总让你来一趟公司。这么晚了，去单位干嘛？
2: 你先别管了，来了再说。
3: 哎，你今晚去哪儿了？
1: 我要去趟单位，你赶紧送我一趿。
2: 遵命。
1: 等一等，咱们先去趟刘玲玲家。为什么？哎，你别管了，先去玲玲家。好吧。来了来了，谁呀？这是。哎，陈总，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1: 出什么事儿了？这张卡里有40万块钱，密码是6个8。
4: 你先拿着出去躲一躲。您是让我离开温州吗？
1: 对，现在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4: 不是，陈总，我能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什么都别问，把手机卡换了。记住，除了你父母，不要跟任何人联系。还有，研发资金的账目，你放在哪儿了？
4: 啊，那个保险柜的第3个抽屉。
1: 记住，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弄得不好你会坐牢的。

0: 怎么才来？
1: 路上在堵车。
0: 堵车？堵哪儿了？我从高铁站过来，比你从家里过来要远很多。
1: 不好意思，车在路上出了点问题，抛锚了。
0: 我要看一下公司的账目。

0: 我不需要这些账目，我想看研发经费的开支。
1: 这个
0: 有问题吗？
1: 没有。
0: 谢谢。

0: 啊！
1: 别唱了，
2: 出事了，曾志秋把研发经费的账本拿走了。
3: 驾！
4: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
3: 驾！
4: 哎哎，快点！
3: 驾！
4: 驾！
5: 丹宁，快点下来，你这样会累着外公的。
4: 哎，没事。哎，这也是锻炼身体啊。
5: 没关系。哎，怎么今天看我身上了？
6: 您就是曾之秋吧？
7: 哦，我是。您就是赵妈？
6: 没错，劳务市场前两天通知我过来的。以后需要我做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不用客气。
7: 其实我们家也没什么大事儿，您只要照顾好我爸就行了。
6: 您就放心吧。
8: 去玩吧。
3: 吃的。嗯，
4: 上海疫情怎么样啊？哎，
7: 问题比我想象的要严重。
4: 什么问题？
7: 我正在追查，研发经费被人挪用了。
4: 他就是因为这个才走的。
7: 没错，所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4: 你的做法呀不错，可是你刚接手这个企业，一般的企业啊都有一张复杂的人际网啊，不管你触碰任何人啊，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我的做法呢，哎，你看这一个手掌它都有缝隙，这就给别人留下一条活路，要学会大智若愚，就像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7: 爸，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做不到。我这人做事儿就是非黑即白的，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企业管理好。搞科学做管理要不松不空，从严以忠。
6: 姐，看什么呢？
7: 公司的账目。
6: 哎呀，这些东西我一看我就头晕。
7: 虽然我看不懂里边的名堂，但是我总觉得有问题。这些账非常的乱。
9: 董事长，您找我。
7: 做账的会计呢？
9: 他今天没来上班。
7: 他请假了？
9: 嗯，也没有，反正没看到他人。
7: 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就在这儿打。
9: 好。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9: 哎，他电话怎么变成这样了？说是空号。
7: 把他的档案调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9: 是。
11: 总经理找你。
12: 刘玲去哪儿了？
9: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2: 怎么回事？
9: 我不清楚。
12: 要是找不到刘玲玲，他会怎么想的？
7: 小顾，
11: 嗯，
7: 你看看，看这儿，两个相差这么多，这是明目张胆的做假账。
11: 嗯，还是林一峰签的字。
7: 是啊。就是问题。
12: 有事吗？
7: 林总，这些账目上都是您的。

0: 亲笔签字吗？这没错，是我签的。怎么了？有问题吗？这些账目上所进的研究室设备比网上的报价高出了一倍，这些情况您知道吗？您要是知道。
1: 我就不追究了，您要是不知道，我会一查到底。这些产品都是采购部进的，我不可能对每一个产品的具体价格进行比对。再说这价格有时候也会有浮动，你什么意思啊？价格是会有浮动，但是不可能相差一倍。那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采购部，而不是我呀。
2: 等等，你把这放回去啊！
3: 说，我会弄明白的。
4: 曾总，采购部的于经理来了。
0: 你先出去吧。
5: 曾总，您找我？
6: 于经理，项目采购是由你负责的吗？可以这么说，但是很多事情我只是一个执行者。
5: 那你看一下这个账，
6: 账面上的价格为什么比市场价要高出一倍？曾总，这个市场价格浮动也是很正常的，每个阶段价格高低都是不一样的。当然。 我们有时候过于信任对方，我们进设备找的都是老客户，都是与我们长期合作的客户，难免有时候对他们过于信任。那如果我查出当时的价格和账面上的价格不符，这个责任谁负？曾总，这个是由我们打报告，财务出账，总经理签字的，最后都是由财务统一打给对方的货款，可没有一分钱是经过我们手的呀，我是清白的。
0: 你等一下。
1: 你刚才说执行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服从领导的人。我明白了，
0: 你走吧。
1: 哎，他就是不说，我也想让你辞职。说说吧，那笔账是怎么回事？
7: 这个我也弄糊涂了。 这账当时是刘玲玲记的，当时也没有什么问题，价格浮动也都是正常的。曾董就是小题大做，他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黄毛丫头，竟然跑到老虎头上拍苍蝇来了。行，你先回去吧，这有我呢。
8: 爸，我觉得程曦说的对。
9: 他这次是冲你来的，你要是再不灭灭他的威风的话，他就骑到你的头上了。就你聪明，我难道不知道吗？你给我听好了，以后做事情规矩点。
8: 不是爸，我什么时候没规矩了？
9: 知道了。哎，好。
10: 你好像有心事啊。
11: 飞信总部来电话了，他们警告我们，如果我们的业绩再上不去的话，就要收回我们的代理权了。这不怪别人，如果要换做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哎，我就纳了闷了啊。我们已经连续好几次谈了业务，都被人劫走，奇了怪。
10: 我怀疑我们公司里面有奸细。你是说那个姚健？对，你别忘了，他可是蓝鼎鹤的骨干。
12: 那，要不我想办法，我去摸摸底。
10: 也好。

0: 这次你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人发现了。
1: 我去试试。
2: 喂，你到了，在哪儿呢？好的，你等着，我这就下去。
3: 说的都是真的。
1: 我经过调查，
2: 他那邮箱里所有的邮件都是发给同一个人，
4: 蓝鼎
1: 的老总刘洋。我们以前提前知道那些项目，后来又被人拿走了。
4: 现在幕后的黑手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刘洋。姚建只是他们派过来的卧底。
5: 喂，你干嘛去？
4: 哎，小勇，别又出去闯祸！
5: 随他去吧。你在哪儿呢？我找你去。
4: 我在永嘉呢。我朋友过生日，我是专门赶过来的。
5: 哦，你在永嘉呀？
6: 什么时候回来？今天晚上我就回去了。是潘小勇，
7: 这个傻瓜，
6: 咱们的事会不会被他发现？
7: 这个事儿最好做的隐蔽一点。如果真被他发现，大不了你再回来，
6: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0: 爸，我到你们家了呀。你在你们家什么地方？
1: 不可能，你刚才还在温州呢，怎么没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永嘉了？
2: 你要干什么？
3: 再不住手，别怪我不客气了！
2: 放开我，都别动我！

0: 回来了。哎，等等等等等！哎，子凡，你快过来！
1: 哎，
0: 哎呦，
1: 怎么了，来光？
0: 你看，你看，你看！
2: 哟，你这练了半天拳击，你白练了，你让人弹这样？
3: 开玩笑，他们能是我的对手吗？
2: 别说，你瞅你这脸，像开了酱油铺子似的。
3: 就是那帮保安，四个人打我一个，但是他们比我更惨。当时那场面一群人，
2: 行，你这就是匹夫之勇，你知道吗？我本来呢还想设一个局中局，又把他留下来，啊，我还想报复一下刘洋呢。你这样好了，人肯定不会再出现了。现在关键问题是我们在用人之际，说你这，算了。这样也好，正好清除了我们体内的一个毒瘤。
4: 哥，
5: 哎，怎么这会儿你有空到这儿来了？
6: 我本来不想打搅你的，但是我再不来，集团就快炸锅了。志秋，把所有的人弄得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要再这么下去，这个集团就完蛋了。还有，他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老人放在眼里，对我们是呼来喝去的。还有，他刚一上来，就弄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他跑到财务那去查账；第二把火，
4: 他又弄了很多规定，
6: 所有的人员不许迟到早退；第三把火，非逼着人家陈曦辞职。陈曦在咱们集团已经干了很多年了，再说又是咱们林家的亲戚。怎么说让人走就让人走啊？要照这么下去，我这个总经理就成了皮影戏，还要这脑袋干嘛呀？
2: 说完了。
6: 哼，哪有个完？

0: 事儿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1: 那你接着说。
0: 哥呀，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她是你的女儿，事情都到这个份上，该你出来说句公道话。
1: 一峰啊，不是我说你，你不光是知秋的叔叔，还是集团总经理。知秋初出茅庐，如果他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应该帮他扶正；如果他做的对的地方，你应该维护他。他不光是你的侄女，他还是鸿辉集团的董事长，你有责任说服集团那些高管执行董事长所做出的决策。你的工作应该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至于你们之间孰是孰非，我就不过问了，因为我已经把权力交给了知秋，很多事情由你们自己处理决定。听明白了吗？
2: 看看吧，都会计，跟他解释解释。
3: 我查了一下账，那个姚建根本就是一个骗子。他除了把我们的行动告诉蓝鼎鹤之外，
4: 他第一个月的业绩还是花钱找人帮他做的，而且还从我们财务的账上支出了20万。
5: 20万？谁让你借了？
4: 他说是你同意的，是跑业务的活动经费，单子都还在我手上。
6: 这人把他掐死！我告诉你啊，这都是你的错。你把人高薪气走，弄这一个人渣进来，就引狼入室嘛。
5: 什么叫都是我的错？
6: 他进公司，你同不同意？
5: 我是同意了。
6: 但当时我以为你跟他非常熟，我才把他留下来。
5: 你看，一到这时候，屎盆子就往我身上扣。
6: 20万是吧？行，我还。这不是20万的事情，还有什么？他拿走我们多少业务，你还得起吗？你
5: 算啊，一笔一笔算，全记我头上，行了吧？
6: 你说的啊？
5: 我说的，怎么了？
4: 好了，行了，别吵，外面人那么多，让人听到多难听。

0: 哥，你听说了吗？咱们的叶总裁想把高鑫重新请回来。
1: 等着看吧，
2: 他要是敢把他弄回来，那我就走人，你们自己玩吧。
3: 你这是要出差啊？

0: 老公，
1: 嗯，
0: 你这干什么呢？
1: 给你们弄点吃的。
0: 老公，小勇呢？
1: 这小子脑子坏掉了，拎着个大箱子走了。
0: 走了？这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好像是谁欠了他八吊钱一样。
0: 老公，你知道他的护照号吗？
1: 好像是 SBY000157。对，157。
0: 啊。哎，你好，是票务中心吗？你帮我查一个护照 XBY000157，一个叫潘小勇的人有没有在那块订机票？

你一个大男人，你就这么不负责任？说撂挑子你就撂挑子，什么意思？不是原来谁回来了吗？我跟你说过，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让我会待着，我脸往哪搁？我是个男人。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话对你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你现在也确实是用人的时候。你说我在公司待着干嘛呀？给你添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家。你就放我点假吧，不和你撂挑子，我出去走走。真的，我和谁作对也不可能和你作对的。心里话。
1: 我就给你放几天假，你也放松放松。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欢迎你。

0: 我就在这儿待着。
1: 您这是说什么呢？哎，来来来来来来，进屋。
0: 我不进去。
1: 赵妈，
2: 哎，
1: 搬把椅子来。
2: 哦，
1: 来来来，
2: 哎，奶奶您坐。
1: 您坐，
3: 慢点。
0: 你给我跪下。
1: 啊？
0: 你没听见吗？跪下。
1: 哎。
0: 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把你们兄弟两个带大的吗？
1: 妈，终生难忘。
0: 这启耀都要改姓了，你竟然还说终生难忘？
1: 改姓？啊，您是说知秋啊？
0: 他已经判给了你前妻，早已经不是我们林家的人了。他姓曾，你知道他在这个时候突然回国，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这一切跟知秋没有关系，都是我的决策。他也是受害者。当年他妈离开我，是因为我太沉湎于过去的感情，所以导致了知夏、知秋没一个完整的家庭，他们缺少了一半的呵护啊。
0: 你跟我说这些个没用，这都不是理由。你忘了我们老林家的祖训了？我们老林家的祖训是传男不传女呀。
1: 那时候咱家穷得叮当响，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咱还有什么传给后代的呢？今天的鸿辉集团，它是全体股东的，说大点儿就是国家的，怎么能说把它当成私有财产，传男不传女呢？再说知秋，她有能力，她是我的女儿，就应该把权力交给她。就是她真的是外姓人，只要她有能力，就应该把企业的重任交给她。
4: 我妈怎么样了？
5: 她可被你害惨了。本来一年前答应天使商超继续推进并购，就是因为你没回来，就一直拖到了现在。最近啊，天使集团的股票又遭遇了滑铁卢，股民对天使被并购这事儿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纷纷开始抛售股票，都是因为你。
4: 怎么因为我呀？怎么就怪我头上来了？天使商超倒闭了，和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是想借用舆论和温州商会的力量来攻击董事长的信誉。
4: 这和我懂不懂也没关系，这嘴长在别人身上，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6: Debido a la fusión de Tien Shan Chao y Pans Catering Group, los accionistas

0: 怎么把妈留在这儿了？也不晓得回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1: 走是肯定要走了，但是也得回来看看您，尽尽孝心啊。那既然要走，又回来干什么？您坐，您坐，我给您讲讲啊。哎呀，哎妈，我发现您变漂亮了，嘿。
0: 真会拍马屁，你想说什么？你说。
1: 跟您说呀，现在这个国内的情况和以前可是不一样了，到处生机盎然。

0: 董事长出事了，朱董事长服毒自杀，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1: 怎么把潘世奇也关了？回国发展去啊！
2: 刚才在路上，我想了好多，我老糊涂了，我就不该趟这趟浑水。
3: 子凡给我们设立了擂台，我领导越国，你领导吴国，咱们分江而治。杭州以南的业务归我管，杭州以北的业务由你负责。
4: 最终咱们看业绩说话。这个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5: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6: 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着社会，摆脱贫穷。
1: Debido a la fusión de Tian Shan Chao y Pan's Catering Group, los accionistas tienen dudas sobre Tian Shan Chao, por lo que las acciones se han agotado. También Tian Shan Chao con Chu Yang Wei ha vendido más de 20 caballos de raza al club de polo.
2: Presidente,
3: 你这个不孝子，怎么把妈留在这儿了，也不晓得回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走是肯定要走了，但是也得回来看看您，尽尽孝心啊。
3: 那既然要走，又回来干什么？
4: 您坐，您坐，我给您讲讲啊。哎妈，我发现您变漂亮了，嘿。
3: 真会拍马屁，你想说什么？你说。
4: 跟您说呀，现在这个国内的情况和以前可是不一样了，到处生机盎然。你看走在马路上那些人，脚下都生风。城市一天一个面貌，地铁一年开通一条。开玩笑，什么生态系统、高速公路，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发达国家奔呢，哪像这儿，100年前这个样子，不好意思，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而且啊，我现在在国内已经把独角兽产业园给做起来了。
5: 什么？
4: 还帮着我哥搞了一个网站呢，反正就是事情太多了，根本脱不了身。
3: 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
5: 我知道了。
3: 要不是这里忙，我也想回去看看。
5: 董事长，出事了，朱董事长服毒自杀，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6: 你怎么还有脸来这儿啊？啊？我爸现在这样，全是因为你。
4: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爹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6: 什么玩意儿？你爹才死了呢！
7: 快给我住手！干嘛？你们干嘛？
3: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呢，小勇？赶紧去包扎一下吧，去。
8: 你等着啊！
7: 你还想干嘛？干什么呀？董事长，我们打交道也这么多年了，由于你的犹豫不决，天师公司才遭到如此的灾难，人都差点死了。你应该下决心呐，要不你公司的信誉就完了。
3: 你说你，我让你陪我去，本来想去看看人家朱董，结果呢，哎呀，你两句话不对头就跟人家打起来了。
4: 我打了怎么了？打轻了，他就该打。张口就骂人，满口脏话，我这是替他爹在教育他。
3: 他需要你教育吗？这么多年了，他爹都没有把他教育好，你能帮他教育过来吗？你说现在这个时候，你给我添什么乱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4: 妈，这世界上要倒闭的企业多了，你还能挨个把他们给捞起来啊？要我说呀，您根本就别管。
3: 你不明白这里面的蹊跷，我要是不妥协，我在这儿就生存不下去了。
4: 那就不生存，咱们把潘氏企业关了，回国发展去啊。
3: 你想的简单。
4: 妈，您别跟我说，您真想把这个烂摊子给接过来啊？
3: 哎呀，我不是在犹豫吗？
4: 行。这些事儿我不管了，我回国去，眼不见为净。
3: 你在找什么？
4: 找护照呀。
3: 你已经回来了，休想再离开。护照已经被我收起来。
4: 妈，妈，你想干嘛呀？
9: 爸，您怎么不开灯啊？
10: 我迷着了，
9: 爸，您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0: 人呐，做点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
9: 您是说，
10: 你奶奶来了，明确的告诉我，让你姐姐把董事长的位置交出来。
9: 奶奶呢？
10: 住你叔叔家了。

0: 这肯定又是叔叔跟林晨唆使的，尤其是我那堂哥，也不知道在那添油加醋里头说了什么。待会儿等知秋来了，我跟他一起去找奶奶。
1: 别让你姐姐知道这事儿。他遇到的麻烦就够多的了，这个压力再放到他肩上，他会撑不住的。
0: 那您说怎么办啊？要不我去吧，我去跟奶奶说。
1: 去了也白去。他说了，你姐姐要不下台，他就不离开这儿。
0: 奶奶说不定也是一句气话，您就交给我吧，我去给奶奶哄开心。奶奶，您听我唱的还着调吗？
2: 不着调。
0: 那我再给您唱首歌。
2: 我困了。
0: 奶奶，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为你姐姐说句话，没用。我是老脑筋了，我认定的事情啊，谁也别想改变。
0: 困了。
3: 奶奶，我来扶你。慢点。
4: 你呀，不应该来劝奶奶，应该回去劝劝你爸。
0: 叔叔，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大老远把她拽来，您觉得合适吗？
5: 你这什么话？
0: 没本事的人才拽高山。
5: 你看看，你看他说什么呢？
6: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按照上次的价格订购天使商城。
7: 算你还有点良心。不过你说那个价格，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啊。现在的市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6: 你别得寸进尺了。
8: 天师商超的股票跌成这个样子，
6: 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价格？
7: 天师商超的市值跌成今天这样，那完全是你们的责任。要不是你们出尔反尔，造成股民的迷茫情绪，谣言四起，怎么会有天师商超的今天？
6: 行了，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再谈下去了。你先平静一下，接下来的事我让路易斯跟你谈吧。
7: 谁跟我谈都一样。
6: 你在干嘛呢？保险箱得肺炎了。
9: 那个，找我护照的。
6: 给我走开。

0: 想要吗？
1: 那当然了，我的。
0: 想得美，我明天就把它放我办公室里去。
2: 妈呀，豆儿子，妈，
1: 妈，你怎么这样啊？啊？
3: 就算你把我留在这儿，我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锁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0: 我不管是你的人还是心，我都得把你锁住。
4: Buenas noticias sobre las fusiones y adquisiciones de Pan Restaurants y Tien's Group. Se informó que el presidente de Pan Yun, Juan Yulang, y Chu Dake de Tien Shanchao han llegado a.
0: 这消息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我刚跟朱大哥有了那么点表示，这消息怎么就出来了？金玲子，
5: 你看电视了没有？
0: 这个消息谁传出去的？我刚跟朱大哥有了那么一点表示，怎么这消息这么快就出去了？
6: 董事长，我可没往外说啊，说不定啊是朱大哥自己捅出去的。

0: 岂有此理！
1: 这纯粹是胡闹嘛！
2: 晚安之下，我跟你讲啊，我真是服了我妈了，气死我了！把我护照给收走了，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回这个鬼地方。
3: 你们那边怎么样呀？
4: 我们这儿好着呢，整个团队非常的生龙活虎的。
2: 是吗？主要是没我在那儿添乱了呗。那个谁呢？高鑫怎么样？
5: 你别那么小肚鸡肠。高鑫的团队非常配合，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4: 你要是待得差不多就可以回来了。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忙着呢。
6: 怎么？是小勇啊？
4: 啊，是他可能在那儿待烦了吧。
6: 要我说啊，哎呀，我真是担心啊，如果他回来又和高鑫肯定闹得不好。其实我觉得人家高鑫的想法挺好的，你看，创意基金，还有区域竞争，还有这个智慧奖，搞得有声有色。你看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愿意把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三个区域贡献给公司，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挺好的。行了，时间也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去吧，你爸爸他……
4: 是是是，我这就走，我爸还一头雾水呢。
6: 怎么了？事情还没有解决？哎，
4: 我奶奶还没走呢。
6: 要我说啊，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像这种事情，
7: 就是考验你姐智慧的时候到了。
6: 如果你姐连你奶都说服不了，我看她那董事长就别当了。
4: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8: 他真这么说的？
4: 是啊，他说你要是说服不了奶奶，你这个董事长就是不称职人。
8: 这话切中了要害。
4: 姐，见了奶奶，你要用心点儿。
9: 这么大了，
10: 这要走在大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来，坐奶奶身边，来，快来，来来来来来。你母亲呢？
8: 她重新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华裔西班牙人。那个人挺富裕的，就是年纪稍微大了一点，比我妈整整大了20岁。他们结婚以后又生了个儿子。
10: 那你怎么不和他们在一起啊？
8: 我受不了他傲慢的眼神，就像饭店的老板看着门口的叫花子一样，我就一个人走了。
10: 也是个可怜的人。奶奶这次来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8: 我知道，奶奶，我也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知道有些事儿我做的有些不留情面。
10: 没错，晨曦和凌晨，一个是你的亲戚，一个是你的堂弟，咱们胳膊肘不能往外拐，不能拿自己的亲人开刀。
8: 我可以收回我的决定。
11: 这话已经晚了，
12: 你能不能别插嘴啊？
8: 如果这样，奶奶还是希望我离开代理董事长的位置，那我绝对不会赖着不走。奶奶，我听我爸说起过爷爷过去的事儿。今天您在这儿，我想当着您的面证实一下是不是真的。
10: 你说。
8: 我爸说，老家苍南的矾矿承包给了一个姓郑的老板。这个郑老板为了眼前的那些钱，疏于对井矿的管理，致使井矿的框架常年失修，设备老化，最后坍塌了。爷爷就是在那一次事故当中离开我们的。最后这个郑老板连丧葬费都没有出就逃走了。 是这样吗？奶奶，我爸的鸿辉集团现在和当年的樊矿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本来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是您今天在这儿，我必须清楚地把一切都告诉你。先说两件小事儿吧。集团拨给研究室的研究经费竟然被人从中克扣了，导致研究室的主任递交了辞呈。深海勇士这么大的国家项目研究中断，其中由我们负责的内部电路的研究也就被迫中断，还有人采购设备虚报价格高达一倍以上，这一切财务总监竟然一问三不知。您觉得这样的企业和当年的樊矿有什么两样？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加固井架，维护矿井的安全，保护我的父亲不再重蹈爷爷的覆辙。奶奶，您真的觉得我应该离开董事长这个位置吗？

我现在就回苍南去。叔叔，对不起。

0: 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加固景家，维护矿井的安全，保护我的父亲不再重蹈爷爷的覆辙。您真的觉得我应该离开董事长这个位置吗？
1: 阿晨啊，让车调个头，我要去看你的。
2: 儿子，那天光顾着生气，也没好好看看。这头发怎么少了这么多呀？
3: 妈，您的儿子也老了。
2: 妈，您坐。
3: 不了，今儿晚上。 我就赶回苍南去。刚才在路上，我想了好多，有点对不住你，特意赶过来。我就是想跟你说，儿子，别怪妈了，我老糊涂了，我就不该趟这趟浑水。

0: 这个棕榈绿的翡翠座子是我奶奶给我的，妈这一辈子也没舍得卖了它。最难的时候，我宁可卖鞋，我也没把它卖了。今儿个，妈就交给你，你就把它给了知秋吧。
1: 妈，
0: 走了。

0: 不好意思，让一下。
1: 黄董，你终于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啊！
2: 黄董，你给温州人长脸了。啊，
3: 应该的，应该的，就是为行业尽一点微薄之力。
2: 朱董，您坐，您坐，您出院了。朱董，春风拂面，这点病已经不在话下了。我已经听我儿子说了，所有的病狗条件都听你的，包括价格。多谢朱董。董事长，你怎么来了？
4: 哭了，
2: 没事，什么事啊？
4: 合同范本已经做好了，就等着您签字呢。

0: 都结束了，就像是在屠宰场里被挂在流水线上的牛，任人宰割了。
1: 对不起，阿妈，太废物了，帮不上你。哎，别说这些了，我儿子可不能自轻自贱呐。 你先回去吧，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你是想说妈妈没有听你的话吧？
0: 可能我们两个之间有些代沟吧。我只能说，换了我。

0: 你跟外公还住在出租房里吗？一提这个，我心里就来气。骗我钱的一人都不得好死。不过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赎回来。好了，时间不早了，走吧，回去好好照顾外公。嗯，妈，
1: 你也好好照顾你自己，晚上到了我给你发视频啊。
0: 嗯，走吧。
1: 走了啊。
0: 嗯。
2: 照顾好自己啊！嗯，拜拜。韩副总，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我问你话呢，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3: 是签完了。
2: 什么情况？怎么就突然冒出个什么韩庆副总经理？
4: 什么什么？什么副总经理？我怎么不知道啊？
5: 财务科还来了个万科长。
2: 万科长？对呀，爸，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才干到了销售部的经理，一下来了这么多官，我报个票还得他们去签字。
4: 爸，我看你啊，那小娘们哪天把你给卖了，你还得帮她去数钱。
6: 他可真是那《水浒传》101回，毛峰第阴险产逆，导春阳妖艳生煎啊！你别给我瞎扯啊！不可能，我去问问他。志兄，听说集团内部有人事变动了？是啊，我调了一些人过来，但都是副职。
4: 包括副总经理，我是好意，充实一些新鲜血液嘛。
6: 那袁来的邹副经理呢？他去哪儿了？辞职了。
4: 那财务科的胡副科长呢？也辞职了，是主动辞职的。
6: 你这是在给我玩障眼法呀，总经理。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调来的这些人都是副职，真正的实权还是在您的手里。
4: 志清，你是不是觉得你叔叔就是个傻子啊？你这叫釜底抽薪，你这么大的人事变动，居然都不告诉我。
7: 这是在我的职权范畴之内的，叔叔，您要是觉得我这么做不尊重您，那我下不为例。
8: 嗨，
9: 吓死我了！
8: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人家在西班牙太想你了，所以控制不住，就提前回来找你了。
7: 给你带了一点小礼物，怎么样？过来。啊！我不用这些品牌。
8: 对，
7: 我的衣服都是网上淘的。
8: 不要。认真的。
7: 当然认真了。
8: 行，那就老规矩，你不要的话就把它给扔房顶上去。
7: 哎，怎么又来？ 又扔房顶，这是干嘛？你不要啊！你不要，他们就是废品，废品就要扔了呀！
8: 哎，行行行行行，我收下，行吧？谢谢。
7: 那你开不开心？
8: 开心开心。
7: 行。
8: 你来的正好，我跟你说点正事儿，你跟我来。
7: 子凡给我们设立了擂台。
8: 什么意思啊？
7: 明确的告诉你，这叫吴越之战。
8: 我领导越国，你领导吴国，咱们分疆而治。杭州以南的业务归我管，杭州以北的业务由你负责。最终咱们看业绩说话。
7: 这个叶子凡狡猾的很啊，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你设定为我的对手，那就不会出现我和高鑫对立的局面。行，没问题。哎。
0: 快到饭点了，一会儿咱俩就去红酒吧喝一杯吧。酒就算了，但是咱们可以聊聊。
1: 想和我聊什么呀？
0: 去不去？
1: 来了。
0: 他实在是太过分了，怎么能背着我这么干啊？
2: 爸，
0: 我已经调查，叔叔，
3: 您来了。
0: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些所谓的辞职报告都是被他逼的，根本就不是自愿。
3: 是不是自愿辞职，并不重要。这些人在单位没有座位也就罢了，关键是一天到晚的生事儿。知秋掌握了很多情况。那个邹副总，他悄悄地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在公司的食堂当总管。

半个季度账面上一查，他克扣员工的工资。那胡副科长就更不用说了，失踪的刘玲玲就是他的小姨子。你还用我一一列举吗？一芳啊，你是我兄弟，曾知秋是我的女儿，她刚上台，你作为长辈应该好好的帮衬她，不是一天到晚的给人穿小鞋儿。 我听说，竟然有人在他办交接仪式的时候，寄来了三寸金莲。难道你一点都不知情吗？你们背着我搞小宗派、小集团，把集团弄得乌烟瘴气，你现在还有脸来见我？你好好反思反思。

0: 喂，老爷子，家里边怎么空了？你人呢？
1: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失而复得，又回老地方了。
2: 谁给你出了钱啊？
1: 那你就别管了，你赶紧回来吧。
3: 小勇回来了。
4: 喂，老奶奶，挺好的吧？
3: 挺好的。哎，你快进屋看看去，谁来了？
4: 好。
2: 老爷子，我刚听王奶奶说那个。
5: 哎，你干嘛去啊？
2: 妈，你不是说好了把我放回来的吗？怎么又要把我抓过去啊？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呢？
5: 看把你急的，只许你回国，就不允许我回家看看。你不是说了，现在国内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走在马路上的人脚下生风。所以呀，我也想回来看看。
2: 吓死我了！这，我还纳闷呢。我说老爷子哪来的钱把房子给赎回来了？
5: 那我怎么忍心
6: 让你外公一直住在那小公寓啊？
2: 你看你，我都说了，老爷子的房子那必须得我赚钱给赎回来，干嘛呀你？
5: 呦呦呦，别假惺惺的了。好了，准备准备，咱们出去吃饭。姐。听说你退休了，
7: 对啊，是该享清福了。嗯，要我说啊，你也应该荣归故里了。你说出去奋斗了那么多年，总有个头吧？你说小勇，回来干得多好啊，把那个独角兽搞得有声有色的。那天我去了，这产业园啊，真是搞得很不错。
2: 那必须的呀，独角兽产业园在我的带领下，那人气各个方面了，太棒了。老爷子，你说实话，你就看我这样，这气质像不像个领导？
5: 哎，姐夫，你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就等你了。姐夫，你的气场就是不一样，你看你一进门，大家都鸦雀无声了。
8: 那说明你们都饿了，我听出来了，你是批评我高高挂起。
5: 没有没有，来
8: 来，爸，咱们进云南啊。平安的回国，好，
5: 来，
8: 好，
5: 谢谢姐夫姐姐，来干杯，
8: 身体健康。
7: 还刚才还跟云兰说，让他荣归故里了。
8: 云兰还年轻，不过现在啊，机会特别好，温州给所有的侨民搭建了个舞台，欢迎你们回来施展拳脚，大展宏图。
9: 我们不能这样任人宰割，知道吗？
10: 说的对，柿子就会挑软的捏。
9: 召开董事会，让股东们举手表决把他罢免了。我最受不了一个女人高高在上。
11: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占的股比和我们不相上下。如果我们能超过他的股份，我们才能有话语权，才有可能罢免他。
9: 爸，我有一个办法，说不定可以把他弄趴下。
0: 妈，你看，像回事吧？全都是我一个人弄起来的。想当初遭了多少罪啊！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还被人给骗了钱。多亏老爷子帮忙，才帮我渡过难关。怎么样，是不是得表扬一下我？
5: 不错不错，
0: 还得表扬一下老爷子吧。
8: 来，鼓励一下。
0: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8: 小姨，这就是我们海海豚网公司，
0: 看怎么样？
8: 不错吧？这就是我替你打下的江山。怎么样？
5: 嗯，不错。
0: 哎，秋夏，来来来来来，妈，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叫林之夏，我女朋友，未来的，她是我的母上大人，专门从西班牙回来看我的。
12: 啊，你好，阿姨。
5: 啊，你好。你看，这么漂亮的姑娘。
13: 她就是林一山的女儿。
5: 啊，不明白。哪天跟小勇来家里吃饭吧。
0: 行啊，没问题啊。
2: 腼腆。
9: 秦妹妹，
12: 你来干嘛？
9: 有时间吗？我有事儿跟你谈。
12: 对不起，阿姨，你们先看，我先去忙点事儿。
0: 哎妈，我带您到那边看看。
5: 哎，好。
9: 秦妹妹，我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你爸把董事长的位置给了你姐，你就没什么看法吗？
14: 我能有什么看法？
9: 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未来鸿辉集团有可能落入曾家的手里，说不定未来的接班人是那个丹尼尔。
14: 丹尼尔是我的外甥，那是我爸的外孙。
9: 好好好，咱们先不聊这个，但是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爸给你的股权你是不是全部托管给你姐了？
14: 我这需要告诉你吗？
9: 你不需要告诉我，但是我得提醒你，如果有一天你的股权让你姐给占有了，到那天该怎么办？所以你得谨慎一点考虑这个问题。你再想想吧，在利益面前没什么不可能的。
2: 啰里吧嗦的给你嘀咕什么呢？
14: 挑拨离间，纯属不怀好。还有你
2: 啊，
14: 你怎么在你妈面前说我是你女朋友啊？
2: 还怎么说，你在我心目中早就是我女朋友了。而且啊，我跟我妈说过，我回温州是因为你回来的，你要是不配合我的话，我妈分分钟把我拽回西班牙，你信吗？我自己倒无所谓啊。哎呀，但是温州啊，以后可就少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创业家了。所以一会儿我妈想去欧江口溜达溜达，你要不要一块儿跟着呗？
15: 这个是温州世贸中心大厦，这是一座集商业、办公、观光、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办公大楼。那个呀是欧洲城，是集高中档名牌的商业中心。这个是南塘街，是毗邻温州的白鹭洲公园和凯盛公园。那个是江心屿，属于中国四大名屿，风景秀丽，欧江普满。
6: 这是一点都不认识了，十几年前的影子一点都没了。
2: 这是我们招商局的副局长。
16: 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16: 妈。好，我叫彭子发，坐席过去。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6: 嗯，好，走。
16: 我们市政府啊，正准备把温州打造成智慧之城。
6: 嗯。
16: 看这块地，就是我们新开辟出来的，就是为了欢迎远在海外的侨胞们回来投资和创业的。所以真的希望您能够融入我们温州的大发展战略。
6: 嗯，看来这次是一次新的机遇啊。
17: 世界上知名的品牌生产线都出自于这儿。不仅如此，我们还有国产的十大品牌。
6: 嗯，我明白了，这是李局长给我下的套啊，你敢说不是吗？
17: 还是那句话，您不光眼光老辣，而且思维也很敏捷。不管这次我们能否合作，但我们还希望您能留在温州。
2: 哟，你怎么来了？找我哥呀？
14: 不，我找林之夏。找我？
2: 行，那你们聊吧。
14: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走，咱们去红酒堡。这不是中山路一号吗？是啊，但是这是一栋烂尾楼。因为它的高度啊超过了一定的标准，所以之前被建委叫停了。

0: 是呢，现在这个项目被我跟你堂哥接盘接过来了。3个月前呢，也通过关系开工了。我们往里面也砸了2亿左右，这其中有70%都是你堂哥筹的，但是目前我们还差8000万。
1: 钱的问题，你找我没用。
0: 哎呀，我知道你没钱，但是叶子凡那儿有吧？他那个网站做的那么轰轰烈烈，应该赚了不少钱吧？
1: 那你去找他呀。
0: 这通过上次那件事情，我不好意思找他，所以想让你从中周旋，帮帮我呗。
1: 我告诉你啊，别说是我，你就算是天王老子让他掏钱都休想。他投资可是谨慎着呢，更何况你这个是烂尾楼，万一建委叫停，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你一下午都没理我了，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没看着我正在忙啊？
3: 马上购物节了，我们得做好准备，
2: 别到时候把网络给挤爆。
1: 恐怕不是因为这事儿吧？
2: 那是因为什么事儿啊？小勇都把你介绍给小姨了。
1: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事儿小肚鸡肠，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我们竟然有人私下克扣科研经费，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是对得起你自己，还是对得起国家呀？你怎么没有一句真话呢？你不说你妈生病了吗？
1: 她现在好好的，你把我骗回来，你要干什么？
2: 如果你不跟我复婚，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停下，停下！
3: 涉嫌刺杀您姐和艾尔凡，现在已经被警察拘捕了。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
1: 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
0: 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使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1: 公司他说，刘伟强，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0: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0: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9: 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 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边图烈士碑。
10: 你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11: 王鲁，
12: 军长，
11: 我叫的是王鲁。
12: 王鲁牺牲了。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3: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14: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13: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嗯，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2: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3: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秦基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

追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围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器材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

0: 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1: 去水饺也有
0: 啊，对，是
1: 去水饺也有，
0: 水饺
1: 这场是很感动的。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这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是卫生人员上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三个人很重要的。我觉得她有一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水、
2: 这个。
1: 他们唱这个歌，这个我的祖国，
0: 对，
1: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四十多人，
0: 全崩，
1: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0: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
0: 嗯，
2: 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吃吃啊，
6: 吃
3: 吃
6: 吃，
5: 好吃
6: 吃
3: 吃
6: 啊。还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
7: 吃吃。
0: 就像导演说，

0: 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1: 我挺幸运，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0: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2: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3: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2: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4: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朱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2: 我比较脆弱。
1: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2: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
1: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2: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怎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好自己的枪啊。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啊。

0: 仗就跟作息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下桌了。
2: 刚才戴帆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3: 围堵，
2: 对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重，变成老师在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3: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4: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那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5: 就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3: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2: 我就要带去戴帆的感情吧，他最后一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

0: 就是这个不够味道，是不是加一点盐？那其实编剧学吴万昌的挺像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雷啊，王雷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几个对白，
1: 丢了武圣山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2: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1: 明白。
0: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同一个精神。
3: 对，
0: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不能丢脸。
4: 明白。
0: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4: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0: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这个铁汉子，但是我表面也是，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雷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4: 对，
0: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起他们，他们为刚才一场戏，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现场打败他们这样。
4: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5: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4: 对，
5: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6: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5: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4: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7: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

0: 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1: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2: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团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2: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心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地下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张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3: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15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两个阵地，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3: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4: 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 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面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3: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的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5: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6: 是
5: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它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1: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7: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1: 是流淌出来的，
7: 是流淌出来的。
1: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2: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海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常常说吧，这看到不是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水的场面，情水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还有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不理是有多少页对白，那是一条过
8: 中国共产党，
2: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水，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水，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急，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水走掉
1: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0: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 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

0: 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2: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个电视个电视剧，
1: 嗯，
2: 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十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
1: 嗯，
2: 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啊？吴航，
1: 嗯
2: 啊，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吴航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就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2: 要有文戏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大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
1: 嗯，
3: 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4: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了，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嗯，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1: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3: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5: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
1: 嗯，
5: 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
1: 嗯，
5: 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
1: 嗯，
5: 啊，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嗯，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5: 对，
1: 见过导演流泪吗？
3: 真没有，
2: 偷偷有一点点，要看片是关灯的嘛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1: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2: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也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3: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

0: 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1: 就剪出来了，
0: 粗剪出来了。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1: 还配着音乐，
0: 永远在这儿，嗯，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就应该调过去。对，
2: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的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3: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五六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八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这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八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五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五六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4: 对，
3: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2: 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31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15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人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也是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烈是一股灰灰，我就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11批迎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5: 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

0: 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迎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1: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0: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1: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3: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围读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
4: 向红
3: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1: 谢谢蒋总。
5: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5: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5: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6: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7: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 那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嗯，
6: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0: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7: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地区呢却在为

0: 精炼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0: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2: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0: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10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0: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炒作，说这是

0: 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1: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研制方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今年1月份啊，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陆的博主，他是自费的购买了吉林一号的卫星影像，然后呢在网上是曝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2: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0: 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3: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星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星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法律的障碍。为什么这时候会有星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星链条款能够引进星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

其实对这个新内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内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内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

0: 真的，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金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的前夕啊，大陆呢发射了一颗民用的探测卫星，结果呢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就向全台发布了警报啊，甚至呢在这个英文的短信当中啊，他把卫星呢翻译成了导弹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毒油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毒油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 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

0: 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1: 岛内毒油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2: 一开始毒油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油脂厂商、制造毒油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毒油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毒油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0,000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毒油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毒油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因为我又没逼你吃毒油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毒油里面含的苯偏芘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0,000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1: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3: 民进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毒油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不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毒油事件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在甩锅，他还把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毒油事件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1: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毒油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 胡教授，
0: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这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1: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毒油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2: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这个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使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三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1: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利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一家人聚聚，休远了啊。
1: 不是，你们就没人问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
2: 你打不开，给我。
3: 我跟你说啊，这儿啊还真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要真想说点什么呀，你就把今儿账结了，
2: 不吃也行。你现在走啊。
1: 告诉你，李劲松，你瞧不起谁呀、啊？卡你拿着，一会儿谁敢跟我抢劫账，我跟谁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随便，但是这话必须得让我说。
4: 行，那你说你的，我们吃我们的。
5: 哎，说完了我们再吃吧。
6: 顶楼上，
7: 小一啊。
8: 行行行，都别闹了，我替冯鼻子说一句啊，关键是他这么多年没回来，咱给他个机会，让他说一句，啊，
1: 看看还是小舅最公正，对不对？你看我大老远从东阳回来，你们也得听我诉诉苦，不是？但我觉得啊，我先什么都不说，先提起杯，咱先喝一个。我冯鼻子回家了，
8: 来，欢迎回家，
1: 谢谢谢谢谢谢谢，干杯！
9: 其实啊，我能自己走回来又没几步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送我回来吗？
10: 你有话和我说。
9: 对，话呀也不多，就一句。什么事情你要是想好了，就一定要去做，知道吗？
10: 我知道了。
9: 好，回去吧。
11: 高兴。
12: 哎，彩云，那个洪亮没跟你说冯鼻子回来了，大家吃饭呢。
11: 啊，说了，但我不能去，阿姨还有点不舒服，我得给她煮点药。
10: 啊，
11: 你们去吧，
10: 我先走了。
11: 嗯，行。
1: 来。
0: 哎呦，小雪，你慢点。
1: 金松，哎，妹夫，你以后可不许欺负小雪啊！
2: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小雪啊？这从小到大还不是你一直欺负她呀？
1: 这是，我错了，那您还没少吹什么。

0: 工作打我呀？不都是给小雪出头吗？看见你们俩能成为夫妻，我真的特高兴。
1: 别高兴了，我们两个准备离了。
0: 真的？
1: 真的？不信问李劲松。
2: 小雪，别说这个了。
1: 有什么不能说呀？你跟高兴不也离了吗？看你俩现在跟好朋友似的。哎，说实在的啊，你是我们两个的榜样，是吧，李劲松？
0: 不是，三三，你也离了？
2: 离婚怎么了？离婚又不犯法，爱离离呗。
0: 不是，这都为什么呀？
3: 这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咱们今天不谈爱情，只谈友谊。来，喝酒吧。
4: 来，
3: 干杯！
2: 来，干杯！
0: 喝一个。
2: 哎呦，这疯鼻子啊！到头来还是你行啊，事业有成，婚姻美满，这还衣锦还乡了。来，咱们大伙儿敬一下美惠跟冯鼻子。
0: 不是，节奏这么快吗？
5: 那得一个一个敬啊，这哪圈啊？
0: 那不行，那不行，真倒了就。哎，萨萨，那老话怎么说来着？赖汉娶娇妻，那美惠可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是不是？
6: 哎呦，
3: 这老话怎么说的呀？啊，鲜花插在牛粪上。冯鼻子，我现在瞅你特别不顺眼，你弄一水杯，戴一眼镜，跟我这装斯文人。
0: 不是，
3: 啊，还跟这秀恩爱。萨萨，咱们是不是应该老规矩伺候一下？
2: 伺候着呗。
0: 哎，别，我错了，我错了，不行吧？我错了。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不用电的呀？电锅肯定没有火锅的好啊。可是你得看着呀。反正我也没事儿。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那边结束了？没呢，他们还喝着呢。
1: 我担心我妈就回来了，这儿有我呢，你快回去再喝一会儿吧，别喝多就行。不去了，陪你熬药，也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尽了孝心。再说他们说那些过去的事儿，我也不想掺和。

0: 我回来了。
1: 一生朋友你会懂，
2: 真没有
0: 想啊，
3: 爱要走爱要我。
0: 刷卡。
4: 嗯，阿庆刷了卡啊，他有钱，他刚从日本回来啊，走了。
0: 哎，我跟着走，走一块
5: 回来。
0: 啊，
5: 带走，让你们买单的，我请客。
2: 谢谢大哥。
0: 那我们走了啊，
5: 走走，慢点。哎。朋友，一生一世。
6: 散了。
4: 散了。
6: 那结账了吗？
4: 结了。
6: 不会是你结的吧，老板？3000多呢。哎，这打完折成本价也得2500-2600。哎，那散了。
7: 散了。
6: 谁写的账啊？

0: 高兴。
1: 打肿脸充胖子，这怎么了？醉了？
0: 烂醉如泥。
1: 把中间那俩字去掉，他就是烂泥，你也甭扶他，扶不起来。
0: 烂泥。
2: 我们民宿的状况现实就是这样的啊，您看啊，酒吧跟那个咖啡吧也是结合的，我们跟很多的那个民宿的 APP 呢也有合作，然后也挂在他们的平台上，像这个地方呢经常也会就是出租一些场地。
3: 三三，
2: 哎，你稍微等我一下啊，我手头有点事儿。 哎等我一下。哎，您请进，接着聊。我们跟很多的 APP 呢也有合作，因为我们民宿现在

0: 忙着呢，小高。
1: 哎，程哥，我这修改一下程序。
2: 你也是来找菜菜的？
3: 啊，那个你也找他啊？
0: 找他什么事儿啊？啊，
1: 就是我的父母啊，想跟萨萨的父母见个面，商量一下我们的事情。
0: 见面？这他们没什么意见？
2: 他们能有什么意见？本来他们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我。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邋遢惯了。
0: 那你怎么能找李萨萨呢？我跟你说，他本来就是个没条理的人，办事马马虎虎，根本就没有条理，是吧？这我跟你说，要不你跟你父母再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
1: 对了，程哥，你跟萨萨是那么多年的夫妻啊，那你告诉告诉我，他的毛病究竟有哪些？
0: 那能说得完呢？毛病多了，我跟你说，除了这个没有条理，
4: 花钱大手大脚啊，这是你今天给多少，明天全花掉，根本不会理财，不会管家，什么？
5: 王静，背后说我坏话，你合适吗？
3: 他问的我也没主动说。
1: 对，程哥没有说你坏话，但程哥你刚才说萨萨的性格，我觉得性格挺好的，这叫直爽。还有说你花钱，
2: 花钱钱赚的就是为了花的，有多少花多少无所谓的。
5: 听见没有，常高兴，出去该干嘛干嘛去。
0: 我找你有正事儿来的。
5: 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事儿。
0: 那你先说。
1: 好，
2: 我回避一下吧。萨萨，我的父母想跟你的父母见面，然后商量一下我们之间的事情。
5: 没问题啊，你爸妈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请他们吃饭，去我家饭馆。
4: 在我家饭馆吃饭啊？
5: 怎么了？不欢迎啊？我们又不白吃啊。
0: 欢迎，热烈欢迎。
1: 那行，事儿解决完了，我就先走了啊。
5: 哎，我说你这袜子挺别致啊，怎么一只绿的，一只黑的呀？哟，
1: 我这个早晨太匆忙了。
5: 行吧，我送送你。啊。我说你就这么点事儿，电话都能说了，你怎么还跑一趟呢？
1: 那不行，我爸爸妈妈说了，凡是遇到大事必须亲自到场，这样才显得足够尊重、礼貌、重视。
5: 行，我知道了，回头他们什么时候来提前告诉我。
1: 好，嗯，那我走了。
5: 拜拜。
1: 拜拜。
5: 你干嘛呢你？跟屁虫啊，还是偷窥狂啊？
3: 这不送的客人打招呼什么的吗？你们的事定了？
5: 定了。
0: 真定了？
5: 真定了。怎么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大事儿。那个，这王瑞阿姨早上打电话跟我说，让我跟你劝劝洪亮跟彩云，那个懂吗？嗯。
6: 你们逼我娶顾彩云有意思吗？就是为了让你们心里好受，我就得害得人家顾彩云一辈子当不了妈，有这样的吗？我洪亮对你李萨萨是这样，对人顾彩云也是一样，我宁愿一个人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害了他。
3: 哎呀，话是这么说，但顾彩云既然选择了爱你，就说明他不在乎这事儿。
6: 他现在是不在乎，以后呢？有一天他在乎了怎么办？他想当妈了，当不了，到时候受伤的是两个人。行了，这事别说了。
5: 洪亮啊，你就倔吧，你就跟我掰扯吧啊，怎么说都是你有理。但我就一句话，你要错过人家顾彩云，你这辈子准后悔。我先走。
0: 哎呀，他是不是听见了？
6: 听见也好，省得当面说。
0: 也是，这当着面也张不开嘴啊。
5: 常高兴，你到底哪头的？快去看看。

0: 红莲这么做是为你好，她不想和你结婚也有她的道理。都是我的错，我呀就不应该要那么多。当年她救了我，我只是想回来报个恩。其实我就不应该回来，就应该啊在老家待着。
1: 我觉得你没错，可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你们都没错，但是没有错的人不一定能走到一起，就像你和萨萨姐一样。
2: 那样了，他能跟杨静蓉在一起，我就不能跟高凤春在一起了。
3: 那高兴，他跟杨静蓉，他
2: 行了，别说了啊！一说谎你就磕巴。我告诉你，杨静蓉让常高兴逼着我开口提复婚的事儿，还让我承认他才是一家之主，不能像以前那样。
3: 你知道，你还这么干？
2: 我就不能惯他那臭毛病，你知道吗？不理萨萨什么人啊？怎么着？除了常高兴找着别人了？
3: 谁说的？
2: 那不就得了？再说了，凭什么听杨静蓉的呀？自己不能有点主见呀？能听他的，就说明他心里还有他，脚踩两只船。
3: 行了吧，高兴连你这一条船都踩不稳，还踩两条船。
2: 你不觉得常高兴变了吗？自从有点钱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那常高兴以前什么样啊？现在什么样啊？这事我还真考虑过。
3: 都说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不是没有道理啊。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变坏了？就是变得有点儿不听话。我可没那么说。你就是那么想的。常高兴以前什么样，你说一不二，现在呢，想要翻身当主人了。可你想想，这些年谁没变？你、我都变了，就连这冯鼻子。 都变得懂事了，变土豪了。
2: 哎，说起冯鼻子，你觉得他是真变好了，还是又想起什么幺蛾子呀？我怎么觉得那美惠特假呢？他们是不是在演戏呀？这
3: 我倒没觉出来。他要是找个健全的日本女人，还是个腰缠万贯的，那我倒觉得有问题。可人家美惠是个残疾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互相帮助吧。哎，你别多想了。
4: 但愿吧。戏开场了，你要想好怎么收场。唉，时间紧，任务重。要不是银行催得紧，我也不会。
5: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0: 吴小雪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妹妹，你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也不用因为她而内疚。
1: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0: 没有了。你后悔了？
1: 戏是演了，
2: 可是我心里还真是有一点不太舒服。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没想到胡同里那些人会那么对我。
1: 可我
0: 也很感动，可总不能因为他们对你好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放在监狱里。冯鼻子，我给你面子让你风光，可我最后的目的还是去为了做我该做的事情。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无毒不丈夫，还有这一句叫着杀手。
1: 行，反正钱也不是小雪一个人的，他牛城才是大股东，杀他我还是比较心安理得的，反正我又不认识他。
3: 冯总，
2: 出去。不知道应该先敲门吗？哦，进来吧。
3: 哟，这公司气派，人脾气也见长啊。
1: 不敢不敢，这位就是牛董事长。
4: 您就是冯总？哎，
1: 牛董事长大驾光临，那个快请坐，请坐。
3: 这我还没介绍呢，你怎么就知道他是牛总啊？啊，
1: 上次去你们公司看过牛总的照片。对了，这位是我媳妇儿中山美惠，这是牛总，腾达集团的董事长。
5: 牛总您好，我是美惠，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回家了，你们谈吧。
3: 啊，这样，嫂子，你来北京呢，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别客气啊。怎么说，咱也是自己家人嘛。
5: 谢谢。我
1: 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儿谈正事儿，以后有的是时间。
4: 冯总，这老婆教育的不错呀。
1: 必须的。哎，我听说牛总准备要上市啊。
4: 上市？上什么市？早市还是夜市？我今儿就是过来看看，毕竟您和朱总是兄妹嘛，而且能把公司办在这儿，实力雄厚啊。这可是黄金地段中的翘楚，那每年的租金都是天价呀。像我们这种小公司，想都不敢想。以后没准还得请您多多关照。
3: 我说你是不是有钱烧得慌？这租金多贵啊！
1: 小雪，那在日本，真正的大公司都必须要在最好的地段办公，这跟钱没关系，这是信誉的问题。你的客户一进到你的公司，就会对你的公司刮目相看，你的公司就占了上风啊。嗯，
4: 冯总说的有道理。毕竟是在海外做过大生意的，这眼光啊，就是比我们看得远。
3: 你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啊。
1: 小雪，你怎么就瞧不起我呢？
2: 说实话啊，这儿的租金和人员工资，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这要是在东京，那还得翻几番啊。
3: 得得得，算我小瞧你了啊。这样，今天呢，牛总也来了，那咱们就说说你的项目。
1: 啊，好。
3: 你们两个先聊着，我打个电话啊。
2: 我是真的非常想和您的公司合作，毕竟我和小雪也是一家人，那有钱当然想着自己家里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您说呢？嗯，

0: 您看啊，
1: 再帮我确认一下日本公司的情况。
0: 这是我们的项目简介啊，这个是借助信托公司发行的，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行第三方银行托管。
2: 小雪，
3: 啊，
2: 你觉得冯总那个项目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
2: 你听了吗？
0: 啊，是这样啊 ，WE 私募基金是目前做私募基金做的比较好的，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和欧盟几个大的银行在做支持。虽然它的资金流比较大，但是它周期很短，最短也就10天。
3: 嗯，这个项目我还真知道，它的门槛很高，最少的资金投入要在2亿人民币。
0: 是。我们公司啊，就一直在做这个短线投资。这次回国呢，也是想找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合作。WE 啊是比较好的选择。
3: 冯皮子，你有那么多钱吗？
0: 我们公司一直在做，已经做了快1年了。而且我们公司是这个项目的4A级投资商，不用评估，直接可以进入。怎么样，牛总、小雪，有没有兴趣？
2: 我们今天只是过来学习一下。具体的合作，等回去再看看吧。
0: 成，您呀，做与不做这都没关系。我就是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所以我才把它介绍给你们。
4: 嗯，那这样，我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把项目分析的 PPT 发到我邮箱好吗？
0: 没问题，妹妹，这也就是你一句话，这要是别人，我可不会给。
2: 那好，我看今天就打扰了，等我们回去考虑考虑。看看有什么咱们能够合作的，就算是这次合作不成，以后啊还有的是机会。
0: 没问题，那我送你，走。

0: 刘总，那我们下次再见。好，
1: 再见。你怎么看？我让人又在网上查了一下，刚刚也看了一下他的人员组成，3000万的运营成本只多不少，而且这里要预付1年的租金，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几百万已经交给物业了。
2: 你这个哥哥手笔很大呀，小雪。咱们公司正在寻求短期基金投资项目这事儿，他不知道。
1: 只字未提。
2: 回去好好看看 ，WE 这个项目是全球金融界都看好的一支私募基金。他们公司有 4A 级的投资权，能省去我们很多麻烦。也许还真有的聊。

0: 你老婆给我发微信了。
1: 她给你发微信干什么呀？
2: 黄山，你要是钱，开价吧，多少都行，我都给。
3: 不价，要谈当面谈，我等着。
1: 不是，你赶紧给我删了，给我删了，删了，删了，删了。
0: 凭什么呀？你老婆吃甘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郭奶奶，你能不能不给我添乱？现在已经够乱的了，你要再这样，我让你走了啊！你把手机给我，快点给我。

0: 别愁眉苦脸的，还没到山穷水尽呢。你和李萨萨的事儿快成了。哎呀，
1: 老师，你可别安慰我了。我跟他这事儿，基本就是悬了。不会的。根据我的判断，李萨萨这是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他是逼你妥协了。你现在要是妥协了，才是前功尽弃。
2: 我才是最后的垂死挣扎的，而且死得特别难看。

0: 嗯，是，对，嗯，这个好吃。妈，最爱吃的古老肉，啊，嗯，放放里边去。
1: 叔叔阿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夫常高兴，也是镇的老板。啊，
2: 叔叔阿姨，菜还满意啊？今天吃好喝好，酒馆够啊！
3: 老陈，你要是忙的话，你就先忙去吧。不忙，今天就这桌。
4: 那我就不打扰大家聊天了，有需要喊我啊。哼，是，时代不一样了啊。啊。
5: 下次的前夫，啊，既然这么淡定的看着他们谈了婚事儿，啊，难得大度高大度。<笑><笑>
6: 我怎么还是觉得这么别扭啊？
5: 嫂嫂，你还是让他回避吧，我总觉得这后头老有个眼睛盯着。
6: 回去。
5: 哎，
6: 高林，没必要。既然你们家萨萨把地们选在这儿，就说明高兴是吧？高兴和他啊是好合好散，还是朋友，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对了，
5: 他们是好合好散，是朋友。
6: 还是朋友啊，还是朋友。冯春，冲这点儿。 我觉得萨萨就有涵养，她是真心的爱你。这样的女人，我跟你说找不着，没有。好，哎，我喜欢，好，我觉得好。哎，
0: 高兴，哎，
6: 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一起吃吧，都不是外人。
0: 我愿意啊，我愿意。
6: 哎，高兴，
0: 叔叔。
6: 你也可以说点什么，毕竟你跟萨萨生活过几几天，八年。哦，八年，哎，咱们得喝点。
5: 要，咱们这多不合适啊！是。 今天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和这常高兴没有关系。你老让他在这儿坐，不合适，真的不合适。合适，合适，没什么不合适的。高兴我就走，过来一块儿喝来，来，过来。哎，
7: 要不，亲家母，要不你跟我老伴儿，你们两个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去。
5: 走，
7: 我们先喝着。到我家去走。
5: 哎，爸，我也跟我妈先回去了啊。嗯。
0: 走走走，
8: 常高兴，好生伺候着啊，记我账上。
9: 儿子，别让你爸喝多了啊，请回家啊。
8: 没事，
0: 你也少喝点。
8: 知道了，知道。妈，阿姨，慢点走啊。哎，新的，爸来，来，爸。哎，叔叔，白酒，哎，爸，来，放出来。
9: 哎，老常。
6: 算了，我喝不了白酒，我还是这个吧。喝，是我儿子必须喝，满着。儿子必须喝，哎，儿子啊，我坐这儿了啊，你也满上。哎，来，这个咱说点什么呀？
10: 请讲。
6: 为了我和老李啊。 相见不相识的缘分，也为了高兴，作为萨子的前夫，这么有度量，嗯，是不是？嗯，也为了冯春跟萨子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咱们干一杯！
10: 干！
6: 哎，
10: 来，
6: 请。
10: 叔叔，叔叔，哎，爸，来，我来干一个，来喝点。嗯。哎呀，您别再道歉了啊！
0: 谢谢，
1: 我们家老李也那个德行，见了起我就走不动了，什么都忘了。嫂子，到饭馆去给我们端两碗面去。
2: 哎，好嘞，阿姨您先坐啊。哎。
1: 多好。
0: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家老高啊也算是个作家，就爱出什么幺蛾子。

0: 你说这好好的吃一顿饭，让他给闹成这样，真是不好意思。
1: 别再说了，
2: 难得老李和老高有那样的缘分。
0: 你觉得我们家冯春和你们家萨萨合适吗？
2: 你觉得合适吗？
0: 我们家冯春啊，性子软，现在又在 IT 行业工作。整个就是个宅男，每天宅在家里头。要是有萨萨这么有主见的女孩到我们家，那真是个互补。
1: 哎呦，你这句话说对了，真的，一个家庭就得互补，他们俩还真是互补。萨萨呀，性格爽快，雷厉风行，他能干。
3: 你听听这名儿，李萨萨，飒爽英姿，
0: 真好，
3: 平如其人。
0: 不过我听冯春说，他好像不是你亲生的啊。
1: 是，不过呀，不是亲生的比亲生的还亲呢。我们娘俩好着呢，好着呢，
0: 真好。哎，真是冒昧的问你一句，你说这萨萨和常高兴为什么离婚啊？
4: 哎呀，高兴啊，说说你跟萨萨为什么离婚？给我儿子冯春点启发，免得他重蹈覆辙。
5: 爸，算不着说这个话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高兴能跟咱坐在一块儿喝酒，就说明他心里坦荡，是不是？哎，你可以不说啊，我不怪你。哎呀，
6: 大兄弟，有啥不能说的？我跟萨萨真没啥，就是萨萨这个脾气啊，有点大，我有点接受不了。
4: 没了，
6: 没了。
4: 就这么多，
6: 还有啥呀？
4: 没什么那个小事儿、小事儿的事儿。
6: 绝对没有，没那。
4: 那我就放心了。哎，在感情方面，这男人一定要负责任，是不是？哎，有了新婚就忘了发妻，这种人我最看不上，
7: 看不起，
4: 最看不上，不是东西。
8: 萨萨就是脾气大。冲，从3岁的时候，3岁半吧，那时候我就看出他是一个假小子，厉害，脾气大，不好惹，不好惹。
4: 好，
8: 不好惹。
9: 我，我这么跟你们说，我也不好惹。我从小什么事儿都听我爸的，我不管事儿。我长大了一样不管事儿，现在有人管事儿，挺好的。正好，
4: 老高，
6: 老常，
4: 老常，哎，老记错，这脑子，听见了吗？我儿子就是个书呆子，除了电脑那点东西，什么都不懂。哎，这我就不喜欢电脑，我现在还用钢笔写字儿啊。咱们英雄钢笔，
6: 有
4: 那个墨水落在纸上，是吧？白纸黑字，形成文字，那表达了咱们作者的心情跟向往。

0: 哎，这坐。这么快就喝多了？这下你高兴了？
1: 一般高兴。
0: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没完。
2: 快去给我找人！如果你不把彩云给我找回来，你别进这个家门，你不是我儿子。
1: 常高兴，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打算跟李萨萨复婚啊？不，你这么骗你爸妈，你能骗得了一辈子吗？

0: 老高，
1: 老常，
0: 啊，老常，老常，哎，老记错了，这脑子，听见了吗？我儿子就是个书呆子，除了电脑那点东西，什么都不懂。哎，这，我就不喜欢电脑，我现在还用钢笔写字儿啊。咱们英雄钢笔，
1: 有
0: 那个墨水烙在纸上是吧？白纸黑字形成文字，那表达了咱们作者的心情跟向往。
1: 没错，
0: 笔者无笔，成何体统啊？
2: 爸，您今天觉得您这话说的还不够多吗？
1: 哎，一点都不多。
2: 是不是扯远了？
1: 我爱听。
2: 扯远了。
1: 他说吧，我该表个态吧。啊，就是你跟萨子，你们俩不管是结婚离婚的事儿哈，
0: 结婚
1: 没离婚，这没有没有，就是反正我们不管，你们两个人做主，对不对啊？
0: 对。
1: 我这次就是我结识了一个新的酒友。
0: 酒友。他们的事咱们不管啊，绝对不管，咱们喝酒。你还记不记得我去你们厂体验生活？
3: 哎呦喂，你可别吐地，我吐这，我刚擦的地。哎呀，哎呦，给。哎呀，你说你不能喝就别喝呀，你这怎么跟萨德喝到一块儿去啊？
2: 谁说我跟他喝酒一点都不能？
3: 那你逞什么强啊？
2: 我爸让我喝呀。
3: 你爸让你喝？你多大了？你爸让你喝你就喝？
2: 你可不知道，我从小到大，我爸说什么我都得听，他说什么我都得听。我今天我不喝能行吗？

0: 一惊一乍的，该说不该说的都往外说。行了，回去吧，回去别喝了。
1: 我不回去，我去在这歇会儿。我回去太太让我接着喝。
0: 这哪成啊？这是洗手间门口。走吧，走吧。
1: 这我不管了。
0: 放着，放着，放着，走了，走了。
1: 哎呦！
2: 三岁小孩儿，你爸让你喝酒，你就喝，哎，有你慢点，哎呦，哎，
3: 来这坐。
2: 这
3: 么快就喝多了？
4: 亮子，真的是太丢人了，还有我爸，太没面子了。常高兴，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0: 不是，怎么是我干的呢？他爸让他喝这酒，
2: 故意的吧你？
4: 怎么我又故意的了呢？
0: 高富春，咱们走。
1: 走不了了，难受，我得歇会儿。我难受，我得歇会儿。
0: 歇会儿吧。哎，
4: 这下你高兴了？
0: 一般高兴。
4: 常高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没啥意思啊。
4: 故意搅局是吧？
0: 行，我今天我就当着高逢春的面，我就告诉你，我就要嫁给他了，怎么着？
1: 睡着了？听不见？醒了再说呀。面打包好了吗？饭码都码好了吗？
4: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没完。
5: 爸，你别喝了。
1: 没完就对了。
0: 我还怕你给我搅黄了呢。他们真的说春节就结婚？这次好像是真的。其实我觉得高凤春人还不错。
4: 你几个意思啊？萨子和高凤春结婚，我觉得比和我复婚要好。
0: 你忍着痛苦跟他们一桌吃饭，就是为了要了解人家。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我就想让萨萨觉得别扭一点。后来我发现，他家人真的挺好的。
4: 你不会是想彻底放弃了吧？
0: 其实萨萨心里有我。 我感觉得出来。老师，但是你觉得他跟我在一起，他会幸福吗？高凤春对他好啊，你说和萨拉在一起，肯定会更好啊。高凤春的父亲是作家，他母亲是医生，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比我家要好。
4: 你舍得理萨萨吗？你回来不就是为了和他复婚吗？是。
0: 我这次回来就是和他复婚的，但是我更想让他幸福。那你对得起你自己吗？我倒没什么，我对萨萨好，让他幸福，是我的责任。其实说到底啊，我就是个外地人。 一个陕北来的小矿工，这一点什么时候都改变不了。这北京就是北京，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只要我一个外地人在，这萨萨，萨萨爸爸妈妈奶奶都觉得不舒服。萨萨也不能全心全意的和高富春在一起。你知道吗？你不管怎么变，都是我当初认识的。 那个憨憨傻傻，为了看天安门来北京的常高兴，那个可以为爱人牺牲自己的小矿工，
4: 我还是吗？
0: 是。
4: 去和萨萨摊牌吧，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你就会迷失方向，迷失你自己，我们做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
0: 杨老师，你告诉我。 萨萨和高凤春在一起。
1: 是不是比和我复婚要好？
2: 从客观条件上来讲，是的。
1: 那如果要是我走了，他是不是就不纠结了，就能全心全意的和高芳春在一起？
2: 忘记不可能，不想是可以的。人如果不再去面对过去的人和物，是可以重新开始，起码可以封存过去的感情。
1: 那我懂了，我走。
2: 你会很痛苦的，撕心裂肺的疼，而且你这样做了，就真真正正的失去了李萨萨。
1: 我能接受的，为了萨萨，我都能接受。
3: 王姨，洪亮哥，我走了。我回来的这些日子太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也谢谢高兴、萨萨和胡同里的大家。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4: 快去给我找人，把彩云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讲，洪亮，如果你不把彩云给我找回来，你别进这个家门，你不是我儿子。快去。

0: 么都不吃啊？哎，炒个蛋。
1: 顾彩云自己不会坐飞机，现在火车呢也实名制了。洪亮让派出所的人去问了，没有顾彩云这个人，估计他是自己坐长途大巴走了。
2: 坐大巴车回四川，这也不太可能啊。
3: 是啊，路途这么远。
4: 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找不到他。
0: 行了，要不咱先吃饭，吃完饭再找。
1: 你就知道吃，吃什么吃？都什么时候了？洪亮，你得赶紧回家，你妈别再因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再生病了就麻烦了。大壮哥，你也带着嫂子先回去吧，你还得收车呢。这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你。
3: 也是，嗯，要不有什么急事儿，赶紧通知我们。
1: 一定的。
5: 你说这彩云在胡同也这么久了，算是一家人了，到时候找得到找不到都给个信儿。
1: 嗯。
5: 行，走吧。
0: 慢点啊。
1: 你跟杨静荣什么时候办事儿啊？啊，
6: 我们要去美国了。
1: 行啊，从一个陕西小矿工一下子成了美国移民，你也算一步登天了，我这也得恭喜你啊。
6: 恭喜啥呀？静茹说了，在美国开个面馆，再加上做点北京菜，我能养活自己。
1: 春节怎么说呀？要不要一起办啊？
6: 可能赶不上了。
1: 怎么着，你们还马上就得走啊？
0: 静茹说要先回美国。
7: 常高兴，你能不跟我装了吗？你自己好好想想，人家杨静荣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啊？
1: 你二十六个字母你认识几个呀？你去美国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装什么装啊你？
6: 萨萨，一开始静荣是说着要帮我，逼着你跟我提出复婚，但后来我俩是真的。
1: 真的？
6: 真的。
1: 行，那我就放心了，你俩好好过啊。

疯了吧你！要跟谁玩命啊？怎么了？又常高兴是吧？

0: 你说常高兴要和杨静蓉去美国，我不信。
1: 常高兴亲口说的，他从来不说谎。
0: 我真不信，这一准又是杨静蓉出的馊主意，逼着你提复婚呢。
1: 原本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可是常高兴说，他们俩这回成了。你干嘛？
0: 打电话问问这大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绝对不行！
0: 不是，那你到底想要干嘛啊？你明明心里想复婚，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嘴上还这么硬撑着，回头两个人真成了，哎，你到时候什么都晚了。
1: 不管常高兴说的是真是假。他去美国也好，回老家也好，说白了，他这么做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想复婚。他拿杨静蓉来当不想复婚的理由，没准他以为这样又是对我好。一个人要是老觉得为你好，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你，其实那个被成全的人才是最累的。我总觉得欠着别人的。这种日子，算了吧。
0: 萨萨，先别这么。
1: 朱小雪，你要是我姐们儿，就陪我喝酒，什么都别掺和，要不就滚蛋。
0: 那我真滚蛋了。哎，你不拦着我
1: 啊？我要是拦着你，我还是你发小吗？你要是真走了，你还是我发小吗？
0: 就因为我是你发小，我才说这些招你不爱听的话。行，今天听你的，咱俩就喝啊，什么都不提，喝大了算，喝大了领两个帅哥回家。
1: 我看行。
0: 岁月不饶人啊，咱俩也就是过过嘴瘾。说咱俩怎么回事啊？想离的吧，离不了；想复婚的吧，复不了。
1: 哎呀，咱们俩就是拧巴啊，都快拧巴成麻花了。今天说好不提男人，咱姐俩只喝酒。

0: 咋了，大方？
1: 娄星，你爸生病了。
0: 我爸咋了？啥病啊？
2: 医生诊断尿毒症，
1: 要换肾。我们研究了一下，他们决定去北京。
0: 咋弄的呀？咋会这样嘛？
1: 我已经给他们买好了飞机票，今天晚上8点到北京，你去接一下。

0: 你二老爷真是的，这么大事也不跟我说一声，跟人大方说啥？我是你儿子，萨萨呢？啊，他还不知道你们来。啊，哎，那你和他复婚的事情咋样了？
1: 办着呢，办着呢啊！
0: 那就好，那就好。这下咱们就放心了。高兴，哎，这事儿啊，这是我跟你爸的一块心病。
1: 咱先治病啊，把病先治好了。
2: 我瘦了，高兴啊，是不开饭馆累的了？
3: 不累，爸，我都跟医生说了，他跟我讲说您这病啊能治好啊。
2: 要多少钱了？
0: 啥钱呢？多少钱得治啊？
2: 我有，你放心吧啊。
3: 我都这个岁数了。
4: 病不治了，你爸就心疼钱。你爸来北京啊，主要就是想看着你跟萨萨把婚给复了。先治病，
1: 医生说了，这病肯定能治好啊。
5: 您的饭到了。
4: 哦，
1: 我来吧。
6: 叔叔该吃饭了。哎，来，这是你们的饭。
0: 好，好，谢谢啊。
4: 快快走，没事，走了啊。哎，
6: 吃饭吧。
4: 来，吃饭了，吃饭了。
2: 你先放那儿，你先放那儿。高兴，
4: 啊，
2: 你去把这个萨萨找来，我想见他。
4: 哎，我先去啊，妈。
0: 说了，复婚的事儿啊。

0: 哎呦，李萨萨，你怎么也不叫我呢？这都几点了，还不到两个会。哟，这谁啊？还没恭喜你呢啊！马上就要成为美国博士的老公了，厉害！李萨萨，你前老公等你呢。
1: 怎么着？这是找我来告别了？马上就要飞往自由世界了吧？我也没什么临别赠言，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2: 那个，我爸妈来北京了，我爸爱换肾，他想见你，我能求你个事儿吗？

0: 来了。
1: 哎呀，莎莎，
2: 哎呀，你来了，
1: 怎么样啊？挺好的。
0: 妈，你怎么样？
2: 我这好着呢。
1: 你爸呀，刚睡了，
0: 让爸睡会儿，咱们出去聊啊。
3: 哎，妈，您是不是想问我跟高兴的事儿啊？
2: 我跟你爸呀，就惦记着这事儿。高兴离开家的时候撂下一句话，说到北京来，要跟你复婚。这些年啊，他一直在攒钱，他还跟我说要让你过好日子，以后他不能靠你，要让你呀靠着他，让你跟着他享福。莎莎，你们什么时候能复婚啊？
3: 啊，妈，这是早晚的事儿，咱们啊先把爸的病治好了啊。
4: 好点没，爸？
3: 哎呀，爸！
4: 哎，莎莎来了。
3: 我这不来看您了吗？
4: 哎，你咋样啊？
3: 我挺好的。爸，你说您生病了，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4: 哎，你们忙啊。年轻娃娃忙点是好事情。莎莎，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北京，我这次来主要是看看你和这个高兴啊，你俩咋样了？再有就是再看一次天安门，我这心愿就了了。莎莎，你和高兴咋样了？
3: 啊，我们两个挺好的。刚才还跟妈说来着，这您这不来了吗？那我们两个就商量商量复婚的事儿。
4: 哦，
3: 但是前提是您必须要好好看病。
4: 哦，那好，真好了啊。真好了，那就好，那就好。莎莎呀，你和高兴这个事情啊，我后来也想了一下啊，我们也有关系了啊。那会儿我和他妈一直逼着你生娃生娃的，把高兴逼得一时糊涂，把你也逼到美国去了。你这个事情跟我们有关系了啊。高兴跟我说这个他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和你离婚。高兴啊，
5: 哎，
4: 莎莎，高兴啊，离婚是不是你错了？
5: 错了。
4: 能改不
5: 能？
4: 好，莎莎，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能不能饶了高兴这一次？
3: 能。
4: 真的？
3: 真的。
4: 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好啊，
6: 老先生
4: 啊，
6: 我们要带您去做个检查呀。
4: 啊。要多少钱？
3: 哎呦，爸，这您就别操心了。您要是不好好看病，那我跟常高兴的事儿可就算了啊。
4: 哎，那我去了，我医生咱走。哎，医生，走了。
7: 哎，
4: 啊，我去。哎，好。哎，好，好。
7: 慢点。
6: 慢点，慢点。
4: 哎，啊，好。哎。
7: 慢点啊。
4: 哎。

0: 只有换身这一条路吗？在西安看的时候，只能换，是吧？那要多少钱啊？
1: 不知道，这多少都得换呢。
0: 钱我出一半。不用，我有。你有是你的，他们也是我爸妈，曾经对我那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1: 真的不用，你能来看他们，我就很谢谢你了。
0: 这话什么意思啊？老人都这样了，说想见见我，我李萨能不来吗？就成什么人了？
1: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能说那些话，我就很感谢了。
0: 那我能怎么说呀？说你马上要去美国了，我马上要嫁给别人了，说得出口吗？对了，你去美国的事怎么办啊？
1: 我得和静蓉商量一下。
0: 其实杨静蓉才是他们真正的儿媳妇儿，我就是个冒充的。
1: 哦，对了，那个钱真的不用你出啊，真的。

随便，反正我每天都会来医院看靶，一直到手术结束。别再谢我了啊，这是我该做的。你还是跟杨静蓉好好商量一下你们俩的大事儿吧。美国我熟，没准儿到时候我跟高逢春去度蜜月的时候还能见着，带你们转转。

0: 我后天就回去了，美国那边有点事情，学校这边的职务我只好先辞掉了。你自己多保重。哎，
1: 你也保重。
0: 你知道吗？老师这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一个叫常高兴的小矿工，有了自己的理想，看到了天安门，还找到了一个他一生都爱着的女人。谢谢杨老师。
2: 我现在这么做，到底是成就了你，还是害了你？

0: 干嘛呢？躲我啊？
1: 没有，我这不去趟医院吗？
0: 你骗谁呢？医院在那边呢。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听说你饭馆不想做了。
1: 不做了，这不没钱了吗？生意也不好做，赔不起了。
0: 我给你出钱，你接着做。
1: 不用。
2: 就算是借你的。
3: 我说了不用。过段时间我带我爸回老家了，等这段危险期过了，
1: 我就去美国找静蓉了。
0: 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啊？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常高兴，杨静蓉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无话可说。
0: 真的没了？
1: 没了。
0: 行，你可以啊，鸭子死了嘴是硬的。常高兴，你别后悔。

0: 叔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高兴给我修厕所的事儿？
1: 哎，咋不记得？记得了吧？那高兴的娃把我原来准备翻盖猪圈的砖头弄到学校给你盖个厕所吧。哦，
2: 那是您。

0: 准备修猪圈的砖头啊。
1: 哦，
0: 那我在里面，我不成猪了？哎呦，这可不行！我找常高兴，我找他算账去。
2: 哎，别别别，杨老师，你可千万别怪他呀。他跟我说啊，这个老师啊，每天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厕所。他为了让你安心的教书啊，他才这么做的。
0: 我怎么会怪他呢？
3: 跟你们开玩笑呢。
2: 我跟你说啊，杨老师，我们这祖祖辈辈都没有出过农村，要不是因为你来呀，这高兴不会背着我们偷偷摸摸的来北京，他就不会有今天呀。你看他现在啊，还娶了个北京媳妇，这以后生的孩子这就是北京人了。哎呦，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对不对？
1: 哦，对着了，对着了。哎，杨老师啊，我们都应该谢谢你了。
0: 不用谢我呀，这是高兴自己努力的结果。你们都喜欢李萨萨吗？
1: 哎，好着呢，哎，好底子，好底子。
2: 这个萨萨呀，可是个好媳妇，她没嫌弃过高兴。她还说呀，最近要跟高兴复婚呢。北京姑娘好，哎，萨萨真是一个好姑娘啊。她，哦，你也好，你也好，杨老师。
0: 萨萨的确是个好媳妇儿，我跟她比不了。
1: 哎，不是，
2: 你干啥呀？
1: 我茅房。
2: 哎，我扶你去来。
1: 哎，你扶我干啥了？跟杨老师聊天。
2: 小心啊。
1: 你们聊啊。
0: 哎哎。阿姨，这个您收下，是我一点心意。
2: 啥呀？哎呦，这可不能收，不能收。哎呀，你能来看看我们就很好了，你怎么能收你钱？不行不行，拿着。哎呀，不行不行，
0: 就是一点心意，没别的意思。哎呀，
2: 不行不行，杨老师啊，这个高兴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说了，谁的钱都不能收。他是儿子，这爹有病啊，他出钱治。哎呦，这可不能收你的钱。哎，不行不行，杨老师，对，你不是要去美国吗？这美国花钱的地方可多了，你可留着自己存上存上啊！去，
4: 好嘞，好嘞。
2: 哎，高兴
4: 了。挂了啊。我爸呢？
2: 厕所里呢。
4: 哦，杨老师。
3: 高兴，我准备先回去了，
0: 叔叔阿姨也累了。
5: 这就要走了？
0: 嗯，
2: 你送送送送。
5: 我送了。
2: 哎哎，我也去送送杨老师。
0: 以后再来看你。
2: 哎哎，好。

常高兴，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打算跟李萨萨复婚啊？不，你这么骗你爸妈，你能骗得了一辈子吗？我听说李萨萨准备嫁给一个什么什么梯队大款，年轻，家庭也好，还是北京人。不，你这一门心思背着李萨萨来的，到头来你得到什么了？我不怕告诉你，老爷子现在变成这样，八成就是你气的。你说说你，非得来北京，非得来北京，现在四十多了，你得到什么了？北京到底有什么好的？

0: 完了，爹，你这是咋的了？啊！
1: 爸，医生都说了，能好就等着手术了。回家，哥要回家，带哥回家。
2: 是啊，等把病治好了，咱就回家了呀！啊，得先治病啊！
3: 我不治了，我要回家。这病得治，治好了咱就回去。 回去我就陪你不回来了，好不好？
0: 我呀，我呀。

0: 对不起，我必须要把真相告诉萨萨，才能安心的走。告诉了也好，省着我总提心吊胆的。杨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只要你能开口，萨萨还是有可能回头的。我不能开口。医生说我爸年龄大了，即使做了这个手术，他也活不了多久，而且。
1: 手术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真是这样，我真就拖累了萨萨一辈子。
2: 多一个人帮你照顾不好吗？萨萨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有怨言的。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不可能提。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爱一个人，就是要为他牺牲一切吗？
2: 话是这么说，可是两个人的苦，我一个人全担着了，挺好。好吧，事已至此，都听你的，珍重。
0: 保重，老师。
2: 我走了。

0: 哎，大壮哥，大壮哥，哎，高兴，过来。
1: 那怎么样了？啊，这等着做手术呢。啥事儿？大壮哥找我？嫂子怎么在餐馆呢？
2: 以后啊，翠莲就去餐馆了。怎么样？你要不要？
1: 萨萨没跟你说呀？就是因为萨萨都跟我说了，我才让翠莲去饭馆帮忙的。啊，大壮哥，我这钱还得给我爸看病呢。再说了，这饭馆刚改成北京菜，还没什么名儿，得攒客流量。你们要是现在接手，那肯定就是赔钱。
3: 我怎么就知道钱呀？
2: 钱我跟大壮哥都帮你垫上了，翠莲嫂子负责管账，服务员跟厨师也都愿意留下来，这饭馆还是你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壮哥还有车行呢，嫂子还得帮他呢。
2: 大壮哥，我知道你在帮我，但这钱我不能要了。
0: 你怎么不是好赖啊？
2: 高兴，我没说这钱给你，我只是说饭馆还是你的。 钱呢？该怎么算怎么算。你给你爸看病的钱啊，都记账上，以后等饭馆盈利了，全从利润里扣，十年八年的没关系。嗯。

大成哥，我爸做完这手术，我就打算带他回老家了。

0: 我爸做完这手术，我就打算带他回老家了。
1: 带我回家，不回家我就不吃。
2: 你的肾啊，不适合给你父亲做移植。
0: 我是他亲儿子，怎么可能肾不合适？
3: 这里有50万定金，事成之后，剩下的150万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4: 刘总、陆总，冯总的钱已经打到我们共管账号上。
5: 这么快？你觉得冯总还会耍什么花招？
3: 这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有请武林高手。
4: 我们是上海飓风特技团。
5: 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
6: 我是2019年哈马道特技冠军。
7: 我2018年浩哥世界特技大赛冠军。
8: 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
9: 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在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是止戈为武，
3: 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核心的理念。
10: 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系。

0: 贤虎门，这是我们贤虎门的逍遥扇。
1: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0: 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2: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武术人，我们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和这个责任。
0: 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
3: 一二三，啊，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下面我们有请武林高手。
2: 好，

0: 们请他们逐一的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创想剧本特技团，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2: 大家好，我是创想剧本胡耀武，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极限武术长棍。哇，
3: 好展示，
4: 直接表演，哇，好厉

0: 大家好，我是李彦前，来自创文飓风，我是2019年哈妈档特技冠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特技表演。
1: 个个身怀绝技。哇，兄弟，这动作可真是挑战极限的。
2: 大家好，我是创文飓风谭龙，曾经拿过2018年 HOG 世界特技大赛冠军。好，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段极限武术。
3: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王若若。
4: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肖立伟。我和王东东一起拿过全国特技团队冠军。嗯，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双人连击。
1: 双人连击。哇，对，这个节目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和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武术有什么区别？
2: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难度会比较多，对，变化会比较大。嗯，然后呢，跟传统武术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比如说跟传统武术的腿法，还有空翻的变形。啊，
5: 空翻好像用了很多是吧？
6: 对对，刚才的表演非常的好看，但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么我们下面要展示的是什么？
7: 大家好，我现在要展示的是后手翻转圈圈。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腰和它的控制力要同时发挥，稍微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导致手部受伤或者是腰变形。
1: 后手翻，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来，还有吗？
0: 好，大家好，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是踢跃转体冠。踢跃转体它的不同点在于，刚才都是双脚，正常的空翻都是双脚落地，我的是单脚然后去做连续的。为它的危险性在于，单脚落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的膝盖和脚踝容易受伤，容易变形。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1: 好，
7: 加油。
1: 来，

0: 哇，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翻，它还得转360度，
1: 感觉很轻灵是吧？
2: 问你是不是该服了，
3: 太美，
0: 又心动了，想再看一下是吗？
3: 我看得太爽了，我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2: 我们还有
1: 还有很多哈，来我们再展示一个。
2: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活，转体无限连。

0: 我的天哪！
1: 好轻松啊！
2: 对，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们练的不仅仅是筋骨皮，更多的还有很多武术的精神在里边，为人的做人的道理也一并的都学习到了。好，再次感谢他们，谢谢。

0: 这个速度啊，
1: 好快。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阳，从小6岁就开始习武。
1: 据我了解，您有多重身份呢？
0: 我本人是这个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也经常会做一些段位的考级的考官。
2: 在全运会宣传片里头的武林双刀的那个片段的表演者就是我们这个
0: 全运会的这个散打的这个裁判，我也是有参与。
3: 全运会是什么概念？
0: 全运会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1: 国内的最高的水平最高的，
0: 对，然后4年1届。然后我们的武术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全运会，然后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和平比赛，还有一些全国的和世界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包括我们申奥成功的青奥会的一个比赛，所以现在还是武术的这个项目还是很遍布全球的。哇，现在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美洲以及我们的欧洲、澳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武术比赛。
3: 对，就包括在埃及也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埃及，他打武术嘛，然后他来过中国，就是因为这个。
2: 他其实除了双刀这个套路之外，还会很多。
0: 今天我再秀一段那个长穗剑吧，穗随身走，气贯长虹。
1: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精彩。
1: 怎么样各位，长穗剑下面这个穗比较长。
2: 对， 对，
1: 有多长？
0: 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
3: 所以说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在于驾驭这个穗啊？
0: 对，它的这个穗比较考验我们的功力，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法和我们的核心让穗先走，穗走了之后我们剑才能随着走，所以一定是穗先行。
4: 其实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帖子，还有好多人说就是中国的武术它主要是就是来做一些秀，而且不会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打人的这个说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武术里面包括这个散打和套路。嗯，我们的散打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的。嗯，我们的套路就是有计划性的，就是编排好的动作，它的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对外交流。但是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并不是说把你打倒，而是点到为止。就是我们武术的武，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分开是一个指。

0: 和格，就是止格为伍，就是我点到为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和为贵的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1: 所以说武术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武术这种套路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这种核心的理念。
0: 武术当中，我们左手是掌，右手是拳，右手代表五湖，左手代表四海，这个大拇指扣住就代表我们比较的谦虚不自大，尊敬老师，所以在这个武术的礼仪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其实真的希望我们的武术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像蒲公英一样能够遍地开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也谢谢李阳，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爱上武术。

0: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1: 哇，你好

0: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延龙，延续龙的传人。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在2018年，我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巴林王国，把上一届的55个国家的世界冠军用了8秒钟 KO 了。
1: KO 了，
2: 8秒钟 KO。
1: 这个表演用了很多的道具，对吧？
3: 这是武器，应该是
0: 那个宝剑用的是真正的龙泉宝剑，削铁如泥的。刚才那个是5斤重的那个剑。
4: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呢？
0: 那是因为我力量太大了。
2: 你看你射啥呀？
4: 你刚才是不是把木棍给弄断了？
0: 刚才那个木棍是叫藤条，叫藤子棍啊，
4: 藤子棍，
0: 它可以窝到365度的，啊，断不了，很坚固。
3: 野果的意思是想看到这棍子被
2: 劈卡
3: 断，砍断。
4: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不看可惜呀。
0: 刚才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现在展示的还是冰山一角，中国功夫的冰山一角而已。哇，
4: 真的是刚才看到了你的力量厉害，你的硬度是真的有。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功夫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准。
0: 准头我可以把瓶盖一脚把瓶盖给踢开，但是不能碰着瓶子。
3: 我们以前会看到矿泉水瓶的瓶盖一脚扫完了之后瓶盖就开了。
4: 短视频平台很多这个视频，是不是
3: 有备而来？
1: 是，我们很自信，我们的嘉宾没问题。
3: 来，哇，这个瓶盖还真是太小了，咱们看一下，真的太小了。所以说下面我们发起的挑战是
0: 旋转一下把这个瓶盖给踢掉，还不能动着他的手啊。可以做到吗？
2: 我不信。好小啊，
3: 它就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很小。它跟矿泉水瓶的瓶盖应该是有矿泉水瓶的1/4或1/5。
0: 对对对对，就是。
3: 好，下面炎龙要发起的挑战是要用脚把风油精的瓶盖扫开，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0: 们共同来见证。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哇！
2: 哇塞！
0: 好厉害！
1: 真的好厉害哦！我其实有点害怕，然后真的我不能害怕，我不能害怕，没有自信。谢谢啊，真好厉害！
0: 也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闫龙，谢谢。哇哇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延禧，从小6岁开始习武。
1: 哇，欢迎延禧，欢迎欢迎。刚才看完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对吧，
2: 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一下，他拿的这手里的扇子不是一般的扇子，那是冷兵器啊。
0: 主要是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一个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一门兵器。然后我这个是用作表演用的，叫做显虎门的逍遥扇。哦，飞出去比较简单，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就可能练几年吧。哇，
3: 所以我真的其实要是可以，能不能让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叫他回来？
1: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来尝试感受，
1: 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女孩子喜欢扇子嘛，你们可以去试试。
1: 好，来有请田老师，下面让他们体验什么呢？
0: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1: 好，
0: 我们来表演这个飞的扇子，然后回来。特点呢是我们要斜上方的45度的角，对，然后用你的腰的力量和手腕的力量飞出去之后呢，初学者心里面默念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好吧，
3: 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好，1、2、3，回来。
4: 做一件纯音，
1: 45度，我
3: 终于回来了，
0: 他算是最接近的了。
1: 对，
4: 那错误在哪儿？是那个方向不对，对吧？不要往上一点，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练习，因为很容易受伤。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喜欢练，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可以练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5: 老师出一些挑战，
1: 你要出难题啊？
5: 对，难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考验一下这老师的瞄准度。
3: 变蜡烛可以吗？
0: 试一下吧。
1: 飞扇灭蜡烛，我们现在看到蜡烛是目前距离有将近2米高的高度，严师傅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4: 肯定可以的。
1: 好的，开始。哇，厉害！哇，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这扇子是在回来的路上把蜡烛给灭掉的。
0: 我。

0: 去灭他的难点呢，这个是会怕打到他，接触到他，所以说我要让扇子尽量先绕开他，绕开他，在回的过程中去击打他。
1: 这是很难的，
2: 还没有过瘾，
3: 还想看。
2: 对，我们觉得就是升级一下这个挑战吧，
4: 移动气球怎么样啊？
5: 刚才都是站在那儿的，
2: 对，
4: 是啊，
5: 还要那个变成动的，
2: 对，
0: 没问题啊，练武术就是不断的挑战嘛。
1: 但是这也得是得有助手的，
0: 那就挑事儿的当助手吧。
1: 哎，这好，
2: 可以，可以，
1: 来，下面飞扇，击破移动中的气球，能否挑战成功？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哇，挑战成功，
2: 好像
1: 要想让这个扇子做到每一次都能击中目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的，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0: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的飞啊试啊，其实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坚持，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练武术的感受，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1: 再次感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0: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1: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做天涯。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那您有没有想到您会成为武当三峰派的传人？因为洋面孔成为传人，这应该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但是您也做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就是你说，就是第一次有外国人在。

0: 我觉得这个不分人吧，人就是人，来这里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谁能来谁能坚持，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互相鼓励，因为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就是帮助家人，这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出来去分享。
1: 相信老师当把这样一个头衔放在您身上，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的时候，不仅是想让您练好，同时也寄予一些厚望，希望您能够把它传播开来。
0: 对，因为现在是应该最重要就是传钱，传钱必须要有学习，长期去学习，系统来学习，那样的话更好去传到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要保护得好。
1: 今天我们在讲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刚才您讲我们要将它传播好，这些好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希望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共同去感受到它的美好的。也非常感谢杰克为此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
2: 我们是程家班龙运礼仪团，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面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舞蹈的编排手法、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不断的改良，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0: 我们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来，请我们的三位冠军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袁鑫，我曾经获得2014年的墨西哥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2016年秘鲁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胡明达，我是跟队长一样，也是2014年墨西哥冠军，还有2016年的秘鲁世界冠军。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雨清，我也是获得过2014年、2017年、2019年的世界冠军。
0: 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是三位冠军选手哈。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想加大一些难度，我们在现场呢提出。

0: 这些挑战，看三位冠军，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想挑战一下。
1: 对，
2: 我们有蒙着眼睛然后去击破木板，
0: 蒙着眼睛
3: 看不见，

0: 大家好，我叫藏哈尔。
1: 就听了铃声就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2: 那你怎么知道高度呢？因为铃声可以告诉你方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高度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0: 就前面在上面铃了。
2: 对，但是还是比那个还要高。哇，太棒了，
1: 铃声告诉方向和高度，其实在引导着你往前走。
0: 对，
1: 我觉得如果对常人来说，睁着眼睛去踢都有难度，
3: 而且你要飞，然后下来的时候也要稳，这个很难。我觉得
1: 大家想不想看更难的在现场啊？
4: 当然有更难的，
5: 有，就是我们会把苹果抛在空中，然后做一个把苹果踢破的一个动作。
1: 好，环球综艺秀现场，我们加大难度。
2: 好，
1: 来，
4: 好，
2: 加油！啊，我知道了。

0: 真的很佩服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很棒，而且不单单是坚持和团队，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是在帮助别人飞得更高，做得更好啊，这是
1: 太棒了。是的，
2: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跆拳道的精神。最后我们想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暂时告别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一起再呐喊一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哪个动作？
3: 格斗式。
4: 来，准备，一二三，哈！
1: 谢谢，谢谢他们，谢谢，谢谢。哇！我喜欢。哦。这是什么拳？

Thank you.

0: 团的各位，欢迎大家。
1: 哇，吴鹏老师，您上场不怕吗？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中国武术冠军团。哇，
2: 大家好，我是刘艳英，我是1997年的全国太极拳冠军。
4: 太极拳。
5: 大家好，我是赵鑫，这是我的搭档。
6: 大家好，我叫戴磊龙，我们获得的是2019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队列冠军。哇！
7: 大家好，我叫高小兵，我是2017、2018、2019三年连续获得全国武术套路冠军的获得者。
8: 大家好，我叫王宁，我在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得的是男子棍术冠军。
0: 大家好，我叫吴鹏，我是冠军旁边的主持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啊，真的感觉这个气场不一样，不由自主的要挺起胸来，就是感觉有一股劲儿劲头在里边一样。
1: 是啊，
0: 感觉不一样吧？
9: 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相信，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除了埃及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从武术开始。然后呢，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在我这里就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很多的外国朋友啊都是通过中国的功夫武术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之一，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
7: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用两个字呢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就是勤，一个是散。勤呢，武术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找到武术的真谛。你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冠军都是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才有的他今天的卓越的成就。那么勤劳本身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
0: 传统美德。
1: 对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善。这个善我觉得是一种大善大爱，是一种侠的这种具体体现。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血液当中都有想当侠客的梦想。
9: 对，
1: 那么这个侠是什么？是正义、正气、正能量。所以说呢，我认为武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哇哦，
0: 谢谢，说得好。下面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要从小开始练起来，要有基本功，要有力量，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呈现，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我们有请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东方文化不仅有含蓄内敛，还有力道和劲道。哦，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就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来，我们有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成家班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Oh my God, I'm in love。
3: 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武术跟水秀这个的结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这么震撼。它其实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来。
1: 到底有多长？我们请我们的
0: 谁出来展示一下吧。它是一条袖子在3米5加上臂长，两条的话，哇，两边找个人扯一下吧，应该在8米左右。哇，对，这个我们是经过有改良的。
1: 其实刚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边是电影《十面埋伏》里边的一个场景，水袖击鼓。
0: 我们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毕竟是电影的剪接手法。现场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2: 好的，
0: 但是做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
1: 他们成员，我真的已经听到鼓的轰的一声的这种声音，
2: 对啊，
1: 这是很，这要求很高的，也很难。能像水袖这么远抛过去，毕竟它是布。
0: 这个袖子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这样一个抛洒，但是它是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边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一些舞蹈的编排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断的改良。这个节目最初的创意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1: 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文化中的灿烂瑰宝，一朝一世都蕴含着5000年来人类智慧的深厚积淀。而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不仅能够看到各国最精彩的文艺节目，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相互交融、相互融合而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震撼。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

0: 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二号的上午十一点，北京时间的15:30。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一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 伊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

0: 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前，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还发出安全警报，呼吁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软硬两手操作暴露美国在中东怎样的战略困境。特朗普将取消打击的前提绑定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伊朗核问题，同时拉上以色列共同推进谈判。如何来看待特朗普这样的表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再次出现了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怪异的操作，或者说矛盾的操作。那么他的国务院使领馆从比较具体的层面是发出了相关的安全的预警，但是特朗普从他的总统的地位上又做出了最新的决定，就是取消了对伊朗军事升级的行动。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反映出，就是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面临的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就是如果他不去升级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够干净利落的解决这场战争所产生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那么他也不能够解决美国长期关切的所谓伊朗的核问题。而且我们看到最近伊朗还有一种动向，就是在美国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发动对美国或者美国地区盟友的这种突袭。那么不光是伊朗，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失败民兵这些伊朗支持的力量，那么也有这种行为。那么这个使得美国就不得不在军事方面继续去保持这种施压的力度，甚至是考虑去强化这种力度。但是同时一旦军事行动升级，它对美国造成的副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战争延宕会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会有所下降，同时战争的延宕、海峡的封锁会使得美国国内的油价处在相对的高位。那么同时伊朗的反击会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受损，那么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受到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也是在这种战略的困境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本人他始终在打与不打、打与谈之间在摇摆。根据他最新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然他又要把谈判作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我认为他这个最新的表态里面有两点值得关注。那么一个是他开出了一个更明确的、更简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海峡开放，需要解决伊朗的核威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作为下一步谈判的伊朗方面需要做出妥协的明确的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特朗普也意识到，就是重返6月17号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除此之外，美国也给出了一定的这种激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伊朗的某种承诺，也就是特朗普在其中提到，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一样也致力于现在特朗普提的这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美国对下一步以色列的行动会有更强的限制，就是美国希望打消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种安全的顾虑。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特朗普通过最新的这份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言论，他是为下一阶段和伊朗的谈判重新开出了条件，也明确了新的红线，也给出了对伊朗的某种激励。

0: 么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行为把局势重新控制下来。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

0: 发出此类通知。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报道称，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五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六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报道没有透露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对于相关报道，美国国防部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635架乌克兰无人机。2号凌晨，俄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及服务于乌武装部队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8月1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3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号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辆装甲车、69套火炮系统以及2套防空系统。好，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 4.8 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针对这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匈牙利总理毛吉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鲍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0: 毛吉尔称，8月2号鲍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鲍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

0: 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此前7月30号，毛焦尔曾发文称，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多瑙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对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渔业都造成较大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1: 截至当地时间8月2号早上，希腊境内共有4处山火仍未扑灭，其中西部博埃蒂亚林区的火线已达100公里，当地海滨小镇格梅诺港的大部分民众已被转移。同时，在希腊中部、东部和西南海上一处岛屿也有火情。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当地时间2号表示，政府将尽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的民众。据悉，目前希腊全国共有约500名消防员和包括飞机和直升机在内的大量装备投入灭火，另有来自法国和罗马尼亚的消防队伍也参与了灭火行动。好，再来关注到今天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0: 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海军83舰编队缓缓靠泊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活动。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开放参观。
2: 站在异国港口，眺望两岸风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军舰既是流动的国土，也是传递和平友谊的桥梁。此次远航不仅锤炼了我的专业技能，更直观地体会到了我国海军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
3: 第一次登上军舰，还是心里感到非常自豪的，那也被我们祖国的这个强大震撼到。
0: 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展海上联合演练。
1: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的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四川、陕西等地，局地雨势猛烈。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主要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票务平台数据，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据路透社援引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印尼东爪哇省马图拉岛附近海域一渡轮今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大部分人员已安全疏散，仍有41人失踪。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而就在此前呢，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派遣了重型运输直升机部署至中东地区。以色列官员曾经透露，近日美方正在考虑对伊朗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我们再来反观伊朗方面，一位伊朗军方官员在8月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了准备。那相关话题还有哪些热点呢？跟我一起继续搜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号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据悉，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专家称，这一枚炸弹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据悉，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

0: 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的是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撤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的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就发表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八个字亮明严正立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的热点。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路线也越来越多样。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游客也明显增多。
1: nhóm ăn từ bữa chân chở đòn là xa tà nhóm chưa chật bữa chân thoáng tha bữa chân cứ miếng cả áp thì bọt khăng mềm tay mình tha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hay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nó khom đây ấy càng thôi đồng nào ấy cứ nghi sùa hay mà dạng win tiết càng còn mong mà hộp cứ bụ quạt ai tất mà hộp ao dương đò bữa tộp cứ mà hạt bụi dương.
0: 近日，延宜高铁无锡落设镇施工现场，重约680吨首品箱梁完成架设，标志着整个项目建设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约311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线。建成运营后，将构建一条新的快速过江通道，对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就在外界持续神经紧绷、美以扬言对伊朗发动最猛烈的攻势之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对此，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攻势的准备。那么伊朗目前准备了哪些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当地时间的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珍珠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空袭箭在弦上却紧急刹车，特朗普

0: 普临时取消打击伊朗，这背后都有哪些关键的考量呢？另外，大规模的轰炸计划搁置，是否代表着美伊的对抗强度开始降温了呢？这些是网友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1: 好，谢谢网友提问。特朗普在这个美国东部时间8月1号的22:0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0:05，最后取消这个打击计划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决策习惯，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现在在对伊作战过程中间面临的一些内外的困境。从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上来看呢，他历来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然后某种程度上到了关键时候又虚张声势临阵退缩。这是特朗普这个作为一个这种商人的政客，他本身的色厉内荏和这种虚张声势这个原因造成的，历来他就是这么一种这个决策的这个习惯。那么从美国现在面临的内外困境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内部对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不太支持的。特朗普的这种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大约28%，这是政治层面。军事层面，美国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的。7月27日刚刚这个美国相应的智库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爱国者的 PC3 的这种关键拦截弹只是战前它库存的31%-34%，萨德这个反导的拦截弹大约只是战前库存的61%。那么面临后续如果恢复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如果反击，可能拦截弹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从外部的情况来看的话，盟办来劝他外交上进行斡旋，还是想让外交的这个通道继续保持顺畅，另外打开外交的大门。同时呢，伊朗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反击也是让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失。所以这几个因素促使特朗普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取消了打击的计划。但这绝对并不是意味着后续可能冲突就明显的这个降温。正像这个前方传回来的消息一样，就是美国的关键的诉求实际上是没有达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在几个关键点上，这个矛盾依然是存在的。核问题、代理人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矛盾点，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妥协的空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双方互不信任，此前签的一些这个协议对于特朗普来讲想扔就扔，想废就废，所以这一点他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别人在跟他进行外交这个方面根本不去相信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最终的做的这个决策。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很多正常的这个外交很难继续推进下去，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冲突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走向可能有两点，一种这个走向可能是这种边打边谈，小的冲突不断，可能会在一个长期时间进行，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强度可能会比较低但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一种情况，美国也可能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特朗普耐心这个到了极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猛打了以后，然后宣布所谓的胜利转身的退出来。从第二个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有点像1972年12月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的那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个想走走不了，想赢赢不了的这样一个困境。因此在这种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情况下，美国在1972年12月进行了后卫二号空中战役，天文时间12天，作战时间11天，在这过程中间2003架次的飞机对这个越南进行了空中打击，B-52轰炸机出动就是729架，打的这个结果是美国是 B-52轰炸机损失了被击落了15架，战术飞机被击落13架，总共是28架飞机被击落，死亡飞行员44个人，被抓飞行员是43个人。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双方是回到了谈判桌上，签了这个谈判协议，美国用一种所谓的体面的方式结束了漫长的越南战争。所以特朗普现在来看的话呢，也有可能他面临的困境和1972年的时候困境是一样的，所以不排除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可能在某一个他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根据所谓的政客和军方的这个决定，也有可能采取短促的强大的这样的军事打击的方式，标榜所谓的胜利，然后转身结束这场这个冲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既有这种小打小闹持续一个很长时间的情况，也有可能短促突击转身离开，都是有可能的。
2: 所以说短短的2天之内呢，局势骤然升级，有迅速放缓。那么特朗普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另外，德黑兰方面说呢，已经制定了涵盖范围非常广

0: 的大范围的报复计划。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1: 暂缓打击。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就在此前，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此前也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草拟作战升级方案，核心是实施10至14天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针对美伊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通过组合不同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试图迷惑美国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表示，除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外，伊朗还对同一目标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较落后的导弹，不断调整战术。此外，伊朗还多次将美军基地驻宅区作为袭击目标，并瞄准支撑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风险。
0: 所以说，小辉老师，尽管说目前剑拔弩张的空袭行动戛然而止，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依然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一边踩刹车，一边呢却在加码军力部署。美国是否还在为后续的潜在的军力部署来蓄力？
2: 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宣布周末就打，之后呢又亲自叫停。那么美国仍然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集结，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一个总体的判断，美国现在谋划的并不是长期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疲于应对。那么美国现在急于应对的，正是因为冲突升级外溢所造成的困境。其实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总统宣布周末就要针对伊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呢要联合以色列进行行动的时候，发出这种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锁定了高价值的目标，认为可以一击即中，之后呢就可以形成这种压倒性的胜利，而伊朗方面呢不会回击。其实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在军事博弈方面反而是伊朗占据了主动。我们注意到的是，在7月28日，伊朗是主动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存在，这是在24号美国主动喊停之后，伊朗主动重启。过去呢在美伊互动的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当美国宣布暂停之后，伊朗并不会跟进，但是现在伊朗释放出的信号是，并不是美国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呢在军事方面是对美国在进行攻击，而美国防不胜防。从此前呢各个消息层面传出的信号，伊朗强调的是针对美国的先进战机，包括 F-35 是造成了杀伤，尽管美国予以否认，但是显然呢美国现在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很明显的是，当前呢应该说在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两条战线，两条战线之间呢还进行了联动。美国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同样还注意到的是红海、曼德海峡。那么结果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明确不会在曼德海峡收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仍然要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在红海的北部苏伊士运河，那么埃及港口船只遇袭，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罗生门，但是代表着可能会出现这种混战以及冲突上升 的态势。此时美国看到的当然是油价上涨，同时可能是进一步的失控，伊朗在启动抵抗阵线与美国进行周旋，所以此时呢威胁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是要所谓的以这种放手一搏来对伊朗进行压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临阵退缩在斯塔口，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

0: 手仍然扣在扳机之上。说到临阵退缩，根据特朗普本人的解释，这是伊朗方面以及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对美国做了工作，甚至说呢，伊朗明确要求美国不要打。而对于这样的说法，伊朗方面在第一时间予以了回击，称说这是假话。而对于沙特方面，更多的消息指向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是不希望美国贸然的升级军事行动，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反而会招致伊朗的大规模的反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现在呢，美国手仍然扣在扳机上，一方面呢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只有军事行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才可能成为更大的筹码，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呢是在判断撤军的时机，如果现在呢贸然撤军的话，可能面临的是伊朗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的加强控制，同时涉及到核问题，伊朗迈过核门槛的这种决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解读。那么我在后台呢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他们也搜集到美伊双方各自发表过的一些言论，比如伊朗军方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并称伊朗早已经制定好大规模的报复计划应对美伊。那么伊朗对美伊袭击是早有预期吗？还有网友关注的是伊朗宣布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那美媒也称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了美国及其网友及其盟友的防御的体系，那美军能否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呢？那网友的这一波问题，我们请杜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的确伊朗的愤怒了三个原因。第一呢，在是谁主动停战方面，他认为美国在造谣。伊朗并没有向美国请求停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停战。所以从2月28号到现在，双方对峙了5个月，目前先眨眼的是这个美国，并不是伊朗。而且伊朗之前讲过，这个战争是美国发起的，但是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美国说了不算。有说明呢，战争行动持续到什么样，今后作战态势向哪个方向延伸，目前伊朗依然有发言权。所以到底是谁不想打了，现在呢是美国。所以通过这个点可以表现出目前伊朗依然有较强的实战能力。第二呢，伊朗认为现在暂停不是终止，停火并不是停战，所以下一步伊朗依然有强大的反击能力。伊朗之前认为自己在新装备、新导弹、新领域都有新的作战技能，那么下一步随着反击持续的延续，他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目标打击方式、打击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你像之前打了在这个巴林的叫智能中心，所以下一步打击点位未必集结于主要的军事目标、硬目标、软目标、数据目标、智能目标，也会成为攻击重点。另外伊朗认为自己有能力打破美国在中东的各种防御体系，因为最近很多的新导弹，包括这个海巴尔线看导弹，就是堡垒破坏者，可以这个变速飞行，可以末段机动，对各类目标的打击水平将成倍提高。另外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型无人机，伊朗说要拭目以待，下一步有可能在中东对全纵深的美国目标发起打击。所以无论是装备和能力，目前伊朗占据主动，特别是海峡没有开通，其他的美国要求包括一些核心要素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总的感觉伊朗目前依然有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攻击。总的感觉目前对于美国的窘境，伊朗方面心知肚明，因为在中东美国是向前赢不了，向后打不起，主要武器装备严重消耗，再加上国内这个主要政府部门对战争是否进行争议巨大，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复制前几天的作战，现在无法持续。所以伊朗认为是美国主动停战，并不是我要停战，今后不排除伊朗会主动的通过多少轮次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让美国感觉到伊朗依然能够作战。
3: 好，谢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近日呢，美伊战火不断燃烧，也产生了外溢，中东多国相继卷入其中，而这种持续的交锋也引发了更大的担忧，担心目前的战火向更大范围蔓延。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硝烟四起，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

0: 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号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与此同时，7月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两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口船只起火事件有关。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与此同时，战火还进一步向伊拉克扩散。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1: 美伊的战火不断向外扩散，现在外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伊拉克、约旦相继遭遇了跨境打击，埃及的港口遇袭，德国的《时代周报》发文称呢，报复循环导致地区风险再度上升。
2: 王老师，说到冲突目前的外溢呢，这是否会迫使中东多国被迫选边站队？另外，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呢，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的航道呢？
3: 2026年的美以伊战事确实是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形势，也对全球的安全形势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场战事已经从围绕着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不断地进行外溢，对这个地缘格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个中间呢，这个美国从它的安全利益考虑有可能会抽身离开，但是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紧挨着伊朗，他们与伊朗就是邻居，他是不可能搬走的，所以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情况。那么分析这种复杂情况，我们可以从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那么在中东地区显然是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那么也存在着伊朗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与以色列存在着这个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矛盾关系。这种矛盾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形势。正是因为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就出现了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一种阵营分裂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大致可能会分裂成3种这个不同的这个阵营，一个就是以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中间形成的一种这个关系，这中间关系就包括类似于像以色列啊，与这个阿联酋啊，还有与巴林，他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协议框架之下，他们的这个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显得略微的紧密一点。与伊朗之间这些，比方说阿联酋和这个阿曼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与伊朗之间那个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讲疏远一点，这是第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个类似于像沙特、巴基斯坦，他们以逊尼派为这个代表的，形成了另外一种这种比较紧密的安全关系，在这个中间可能会不断地向外进行延伸，有一些比方说像土耳其 也可能参与其中，甚至在现

0: 在这个外溢的情况之下，包括埃及也有可能会加入到其中过程其中来，所以这个以逊尼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联盟关系在中间逐渐的形成，这又是一种这个阵营。那么第三种显然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把他的代理人武装紧密的勾连在一块儿，因为他认识到靠伊朗的力量单纯跟美国跟以色列进行斗争显然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不断的强化他的代理人武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三个这个阵营在这个区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关系，可能会不断地影响后续的安全形势。所以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通过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不仅没有去疏解矛盾，反而是矛盾进一步的复杂化，所以后续的安全形势的发展的走向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以沙特为主的14个国家组建了在围绕着红海围绕着曼德海峡的这样的海上安全构建了一个海上安全联盟，这个国家这个参与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有6个中东和海湾国家、5个非洲国家，再加上3个亚洲国家，这有14个国家组建的这样的联盟，想在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方面发挥一个相对来讲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某种情况下呢起到一种战术性的稳定红海方向的形式，不要让这个红海和波斯湾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航道受阻，形成一个相应的联动关系，但是某种程度上只能暂时的缓解。从根本性的要想解决这样的这个矛盾来讲的话呢，红海方向的问题实际上是跟紧紧的跟霍尔木兹海峡就跟伊朗方面的这个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说不解治标，仅仅围绕着红海方向来采取行动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只能够是暂时的解决局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根本性的缓解红海方向的航运受阻的问题，必须要有效的去解决，或者说从政治上去解决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面，也就是在伊朗的美国跟伊朗的矛盾问题，如果不根本性的缓解的话，在红海方向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由于联盟的内部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一下。
1: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反观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正在被掏空的不只是弹药库，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呢，正在从战场上的伤亡数字、弹药库存的急剧下滑到全球战备的被迫收缩层层暴露。来看短片。
2: 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美伊战事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民调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不值得，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近日警告称，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3: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unwinnable wars.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2: 据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的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军防空导弹库存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爱国者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超40%。截至7月27号，爱国者拦截弹仅剩759至827枚，战前为2330枚，萨德从452枚减至234至278枚。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4: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 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2: 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为补充库存，近日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千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1: 一场打不赢、拖不起、输不得的战争，如何暴露美国的战略困境？下面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2: 其实呢，这个特朗普终止战争是一种所谓的尴尬选项，尽管是暂停，但有前奏。像之前美国国内对战争行动进行了争吵，特朗普在内部会议上甚至发了火。三个问题：第一呢，战争为什么持续这么久？这个作战行动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的短促猛烈为无法实现。第二呢，这个作战方案为什么这么慢？而且之前的作战方案制定，大中小三个，供总统选。但是可执行度都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另外呢，前景很难预测，如果持续冲突，海峡能否这个开放，核问题能否解决，像这些都是大问题。那如果这个三个疑问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仗往下打到底意义何在，这个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美国目前对战争前景的争议，对战争过程以及今后的外溢效果正在出现巨大的分歧。第二，消耗太大，因为现在打了这个将近五个多月，前40天猛烈空袭，又打了13天，但美国突然发现，无论是资金和弹药都严重这个出现问题。如果计算弹药，现在打了375亿，而且在中东作战机的损失并没有计划在内，现在又开始进行战争拨款，国内对战争压力感觉到空前巨大。另外，核心武器、主要武器，像萨德爱国者、战斧导弹这类主战武器装备，基本上消耗过半。那下一步，如果复制前40天，这些武器不够。那如果在中东把武器全部消耗殆尽，针对其他点位，美国用什么去应对都是大问题。所以现在是摁了葫芦起了瓢，这个消耗美国无法承受。那实际上，观察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这种尴尬状态冰山一角，因为从越战结束以后，好像美国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赢过。伊拉克，第二次战争打了8年多，最后不得不撤出。阿富汗打了20年，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完全实现带引号的胜利。最后喀布尔大溃退，全球瞩目。另外，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虽然之前是狂风暴雨，但现在正在快速萎缩。而且伊朗目前主动对美国的攻击，美国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说明呢，美国凭借冷战所建立起来的强权优势，包括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美国要重新思考，如果按照目前的战争行动向下持续，美国不会占得任何便宜。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另外呢，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成立。那么有分析说呢，日本政府打着安保防卫的幌子，意图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复制战时情报集权架构，推动军国主义幽灵复活，服务于扩军备武的危险目的，正在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来看短片。
0: 用心险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恐导致政府权力失控。
3: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
0: 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 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7月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4: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0: 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型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私下伪装，遵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然而，日本在不断扩军备武的同时，还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国海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交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小辉老师，如何看待目前日方的一系列动作？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呢，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情报整合，对此您怎么看？
5: 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不顾质疑和反对，是刻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而且呢还刻意选在7月31日进行了揭牌的仪式，同时呢还进行了首次的会议。这一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日本在故意进行挑衅，而日本的这一套的动作其实是故意触碰的历史禁区，同样呢也是在挑战战后秩序。说到历史禁区，我们知道731这样的一个数字，日本右翼非常清楚它的敏感性，这是罪行累累的日本的武器部队细菌部队的番号。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借这个731这个所谓的番号这个数字来进行挑衅。大家记得在2013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视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时候，就刻意登上了编号为731的训练机，并且呢做出手势，这样一个动作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于731，应该说国际社会既有历史记忆，同时呢在日本右翼进行挑衅的时候又立刻进行反应。而当时呢日本政府声称这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一次选在7月31日日本政府设立所谓的国家情报局，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的来进行试探。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战后80多年内，日本的情报体系其实一直是分散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本身是要阻止日本再军事化，或者说呢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个必要的设置。所以现在呢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对情报不仅仅是进行整合，而是要进行集权。而集权的目标呢，除了突破战后秩序，那么很显然日本要进一步的推进其修宪扩军的目标。其实说到国家情报局，尤其是第一次会议，日本已经明确的是后续日本的国家情报战略会进一步的成型，而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佐证日本所说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后续 日本自卫队由守转攻，日本要先发制人，发动情报，发动行动的时候，那么就要以情报为支撑，以情报为一个借口才能够进行行动。所以对于日方的这种动向，当然国际社会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多年以来日本重视情报。

能力，希望呢加入所谓的能力第一梯队。当这个美国的五眼联盟要增加眼的时候，日本有兴趣，那么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从点位上来看，东亚这个点位，日本认为自己在地理位置上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呢，如果增加情报能力，实现这种情报方面的集权，日本认为呢加入五眼联盟担当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进攻性，再军事化是有

0: 相关的政策。那么此番言论就引起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
1: 所以杜老师，日本的今天的动作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目前日本在核子方面有三个想法。第一呢，叫嘴里有核，下一步如果能够随意的议论核、谈论核，标志着核在日本的这个政府言论中不再是禁区。第二是法里有核，如果无核三原则包括其他涉核的法规文件能够被修改，今后日本通向核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通。那第三是手上有核，日本现在拥有大量的核材料，而且按照解放军报之前发的这个评论文章，它有44.4吨布能够造5000枚多枚核弹，说明日本今后试图通过手里有核形成所谓的新型能力。最近日本导弹试验包括其他远程武器，它在制造核前奏。你像战斧导弹，包括日本搞的25弹，都可以加载小型核弹头。如果下一步小型核弹头与目前的远程打击能力结合，日本打击其他国家境外目标不是常规能力，而是核能力。
0: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的解读。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砥砺前行。8月1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也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那此外呢，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来人民军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有哪些新的战术战法的诞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3: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5: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6: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歼 15T 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7: 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3: 值得注意的是，歼15T 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

0: 零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2025年，歼15T 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1: 回站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0: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
2: 从第一次弹射制冷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0: 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3: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黄岩岛相关的海图，擅自主张领海基线。那么这场外交炒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另外，面对菲方挑衅，解放军与海警同步在黄岩岛开展演练，这套组合行动对外又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呢？
4: 说到菲律宾方面的新的动作，应该说目标非常的明显，又是在南海的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侵权和挑衅。那么对于菲律宾的这种挑衅的行为，中方的一方面要进行及时的反制，同样我们也在强化管控。说到这个菲方，应该说近一时期尤其提交这个海图这个行为，既是擅自主张，同时呢也是所谓法理战的一种延伸。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此前7月12日，这是当时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菲律宾本身就在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但是结果呢是没有炒热，没有制造出声势。但是呢，显然呢，菲方是并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的进行挑衅。海图的提交，那么菲方声称自身的这个主权权益，其实呢是对中方的一种挑衅，也是在试探国际社会到底有哪些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如何来进行回应。而对于菲方的做法，应该说中方的反应是非常及时，而且是有力的。刚才在新闻片当中，不管是涉及到解放军，还是我们近期看到的解放军和海警联合演训，首先的针对性很强，同时呢也针对菲方的这种侵权挑衅是以有力的回击。而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到的是，中方在管控方面我们也有相关的措施，尤其涉及到黄岩岛，那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新的管理办法。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我们守得住；二，还管得好。那么对于菲方的这种行径是一种全面的回应。那么另外呢，说到中方的回应，不仅指向的是域内势力，指向的是菲方的挑衅，同样呢也是在对域外势力释放出一些信号。大家会注意到，近些年关于南海问题，美菲之间也在加强勾连。那么菲方呢多次强调的是获得了美方所谓坚定的承诺，那么不管是南海还是黄岩岛都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当美方给出承诺的时候，似乎呢是给菲律宾更多的底气，要在南海问题上来进一步的进行挑衅。如果挑衅出了事儿，好像呢有美方兜底。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方还有单方面的行动，包括此前美舰侵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也是进行了反应和处置。而同时呢，涉及到今年年初美菲还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巡航，那么不管是针对黄岩岛还是针对南海，显然呢域内势力勾结域外势力在南海兴风作浪，搅乱南海，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有这种升级的态势。所以此时呢解放军的行动，我觉得释放出的非常清晰的信号是，对于美方来说，如果想炒热南海来从域外进行介入，那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美国一再提出的是大国之间要避免正面冲突，那么美方就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
3: 好，相关话题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5: 那近两年呢，无人装备大放异彩，所以我们很多网友对此是非常感兴趣。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画面的公开，展现了中国新制战斗力怎样的布局呢？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无人化作为当前装备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作战形态？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王一志老师给网友做一个回答。
6: 谢谢网友提问。我军在军事力量建设中间一直是非常重视新制战斗力的建设的。在新制战斗力建设中间，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战略指导、需求牵引、技术驱动、 以及实战检验。在战略指导这个方面呢，我们军事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就是将来这个我们是战争准备的基点，就是摆在信息化和智能化复合式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准备，要打赢未来的战争。那么需求牵引这方面呢，原来我们所看到的在装备发展过程中间，是我们手中有什么样的武器就准备去打什么样的仗，但是在这种新型战斗力的建设过程中间，是未来我们要打什么样的仗，我们着重就要发展一些什么样的新型的作战力量。从技术的驱动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经济建设中间，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不断的在技术进步，为我军提供了很多新的这个手段。那么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应用在这个军事中间，对战斗力的提升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实战的这个检验，就是在一些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以及军事行动过程中间，不断地去检验这些新制战斗力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地去考察在一些局部战争中间新型的作战力量，他们在战争中间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这些经验，在未来军事力量运用过程中间，把这些新的这种方法、新的手段应用到这个我军的新制战斗力的建设。那么新制战斗力的建设这种布局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非常突出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由点及面，由单域拓展到了这个全域，不仅有陆上的无人系统，也有海上无人艇、水下的无人潜航器、空中的这种无人机。实际上这种这个发展已经从一个单域拓展到了这个全域，从这个平台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从在原来的战术运用基础上，它的效果不断地向战术、不断地向这个战役和战略层次进行发展。同时在它的这种突出的作用方面呢，也是从这个依托于机动和火力逐渐的发展到信息和智能的复合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布局，对于新型作战力量的在我军的战斗力的建设过程中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么从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对未来的战争、未来的作战形态产生的影响呢，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未来的作战表现出来一种低成本，另外分布式，第三呢是智能化，第四呢是非对称作战。低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要强调的未来要具有非常强的持久作战能力，所以低成本的这种无人装备系统对于未来的作战可以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分布式作战预示着未来作战的编组都是一些小型化的、高度机动的。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为未来的这种与武器装备的这个契合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今后的非对称战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好，感谢王老师，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关注每天精彩的内容。好，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给它让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
6: 哎，
3: 对，
6: 这比较快，
7: 这就马上就对吧哈？
3: 对，
7: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4G、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7: 对。
6: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7: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6: 是。
7: 应该可以，对吧？
6: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当下，全球 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 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4: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六 G 的这个实验网。嗯，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六 G 网现在还差什么？
6: 因为六 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六 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六 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六 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啊，嵌入到整个这个六 G 啊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4: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6: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六 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六 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言，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失言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4: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6: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4: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6: 是，
4: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6: 对，
4: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6: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低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4: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韬定律？有点类似之处。
6: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啊。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1: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尤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6: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
8: 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4: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8: 没错。
4: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8: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全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4: 啊，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8: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4: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二 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8: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二 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4: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8: 是，
4: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8: 是，
4: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8: 是，
4: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8: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1: 就这样，尤孝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三 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三 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8: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

0: 201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啊，作用是非常是明显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0: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3G，要不要做3G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
1: 嗯，
0: 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对，都要上，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3G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 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六 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6G 和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0: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0: 是
1: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0: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0: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时代。
1: 6G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1: 7G时代您想象过？
0: 6G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啊，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人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1: 对。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因协议框架达成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军方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广泛批评，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和干旱，多地河流水位大幅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关闭其唯一核电站。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拦不住中国 AI 发展，合作是明智之举。美国众多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支持中美人工智能合作。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将同各方一道推动 AI 全球治理。当地时间1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 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二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

0: 之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表示，已收到阿曼附近海域两起海上事故的报告，其中一艘邮轮遭不明物体击中，导致机舱受损。另一艘邮轮的船长报告称，在船只附近看到巨大水花和爆炸，但未对船体造成损坏。此类袭击对原油价格产生进一步冲击。据路透社报道，七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4%，而分析人士预计今年原油价格会继续上涨。同样给能源市场增添担忧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开始威胁关闭曼德海峡，该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沙特原油出口的另一重要航线。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了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对此，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批评日本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
2: 有韩裔学者警示道，日本领导人屡次选用731绝非巧合，在明知其历史含义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充分暴露了其对历史罪行的严重漠视，以及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野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马奥尼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加剧了外界对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的担忧，也引发了关于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并在东亚地区推动战略扩张的质疑。
3: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July 31st as the launch date, and this date coincides numerically with the wartime unit 731. So there are these concerns that it marks a return of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okyo's complicity with U.S.-led containment strategies and imperial overreach in East Asia, and the broader concer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rossly deaf to the cries of history.
2: 南非资深媒体人批驳日本再军事化，称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危险信号，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Japan's continuous military budget expansion and security policy loosening clearly reflects a profound strategic shift away from its post-war pacifist framework. Japan is becoming more outward-oriented militarily.So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is trend increases confrontation risk in the North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2: 舆论认为，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

破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有专家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其情报体制从战后分散制衡走向集中化，这与日本政坛右倾化、扩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动作相互呼应，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可能助推新型军国主义复苏，

0: 事。高市早苗有关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极其愚蠢，并批评日本一味依附美国寻求庇护，错将盲从当作长久保障，而国家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年轻一代对真相日渐无知，正构成这个国家真正的深层危机。
1: 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 4.8 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根据对当地时间本周末气温的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 50.6 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气温预计将达到 40.6 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将达 47.2 摄氏度。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当地官员说，部分建筑物遭到焚毁，但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红旗警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有超过 2.6 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1: 美国多家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日前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美国学者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对华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教授莫雷蒂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应当正视的问题是，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来研发受欢迎、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这样的做法都行不通。 莫雷蒂说，世界期待美国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确保人工智能在任何时候都被用于和平目的，并造福人类，因为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未来的意义和价值。莫雷蒂表示，美国应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对华合作，而非对抗中国。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包括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云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 7月24号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开放全众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全众模型的回应。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近期还联名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直言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从今年7月起，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行动在依法严打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 群众可通过12337等多渠道进行举报。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万辆， 同比增长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 1.14万架次， 同比增长 28.34%， 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 148.31万人次， 同比增长 32.36%。 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 89条， 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 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 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等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路透社援引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印尼东爪哇省马杜拉岛附近海域一渡轮今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大部分人员已安全疏散，仍有41人失踪。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2: 那我就放心了。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并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84炸弹重达2000磅，

0: 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啊。 美以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 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 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输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 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展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 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
0: 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这样一些战略考虑。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
3: 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 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低往，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 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 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 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

0: 基地，还有袭击你的使领馆，还有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的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弄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什么？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嗯，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了一些调整？
2: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他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他我觉得一定上他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他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他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他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他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嗯，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宁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0: 这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

0: 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嗯，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以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另有3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1: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3: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它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它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它的这个网络，就是它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它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它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 缓和了。

0: 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2: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所有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那么是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把它的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3: 据美媒8月1日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5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日，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8月1日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0: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0: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相关各方各有所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影响之下，中国从江南到华北这一带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而水汽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形成了一条云南到内蒙古的清晰的雨带。那么未来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还将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云南、贵州、重庆一直到河北的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特别是在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成片的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而在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高温依然主要会分布在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这一带呢是以干热暴晒为主，需要多注意补水防晒，减少高温时段外出。而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呢，不仅白天热，到了晚上也不凉快，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有28度上下，从早到晚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7到35度，通辽小雨，25到34度，达州暴雨，24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淮安晴，27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9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22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1: 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3: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4: 应该叫我们闯了他，
1: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3: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我告诉你啊，别说是我，你就算是天王老子让他掏钱都休想，他投资可是谨慎着呢，更何况你这个是烂尾楼，万一建委叫停，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你一下午都没理我了，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没看着我正在忙啊？
3: 马上购物节了，我们得做好准备，
2: 别到时候把网络给挤爆。
1: 恐怕不是因为这事儿吧？
2: 那是因为什么事儿啊？小勇都把你介绍给小姨了。
1: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事儿小肚鸡肠，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2: 最好不是。
1: 你别走啊，
4: 爸，您来了。
5: 哎，毛不说好了吗？接下来。
4: 我怕您没车，我就过来了。走吧，上车吧。
5: 上车，上车，
4: 走。
6: 林晨，真跟之夏那儿打听股份的事了？
4: 是的。嗯，
6: 贼是小人，智过君子。我估计他们是要对你开刀了。能撼动你董事长位置的唯一办法，就是召开董事会，他们会鼓动所有的股东不投你的票。
4: 他们真的会这么做吗？
6: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也是一场权力斗争啊。按我的判断，你和你妹妹手上拥有的股份，再加上我那些心腹，股本基本上和他们不相上下。我唯一担心的是，他们争取拉低压电器陈总的票，要是陈总倒向他们，他们就可以行使否决权。
7: 那我就先走了，这事儿呢，就拜托您了。
8: 等等，你把这海参拿走，我吃这东西过敏。
7: 什么意思？
8: 说句良心话。我陈泽成不是你们林家人，我得罪董事长不合适，因为这是你们家族内部的事。
7: 你可千万别不识抬举。

0: 哎呀，你们都成了走马灯了，把我们家的门槛都要磨平了。林晨刚走，您就来了。
1: 陈总，我只是想跟您说几句良心话。
0: 你不用说，我冷眼观察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我不可能站在他们的立场反对你。就算为了我个人的安危，我也不会站在你们任意一边。如果真的要开董事会，我还是那句老话，投弃权票。
1: 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只要你到时候不选边站，我就能以微弱的优势赢得董事会。
2: 这是爸做的饭吗？
3: 有我在，还会有劳你爸下厨。哎呀，
2: 我来不及了，吃两口就得走。
4: 坐下姐，今天晚上是购物狂欢节，0:10你可别忘抢单啊。
1: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抢单呢？
4: 对，您是董事长，不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对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 这什么意思？
2: 我听于可人说，他们花了2.几亿拍下这个烂尾楼，其中70%的资金都是林晨帮他募集的。

0: 他哪来这么多钱？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把这厨师拿来给你看看。爸，公司一年8000万的研发经费流失了这么多，会计刘玲玲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您觉得这会不会跟凌晨募集的资金有关联？
1: 这档口，我支持你往下深入的查查。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我的，来，请大家喝咖啡。来，阿姨，来，请你们喝咖啡。
2: 啊，谢谢啊。
3: 你忙了一阵子了，应该歇歇了。
4: 歇不下来，今天这个时候恨不得把脚都要用上了。那你们先坐，我先去忙了。嗯，
5: 挺懂事儿啊。
1: 这姑娘真是不错，可问题是，她爸不同意你俩的事吧？
3: 不就是过去那点疙瘩吗？解开不就完了？俗话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再说了，恋爱自主，婚姻自由，他爸。
1: 说了不算，
2: 你呀，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怎么简单了？人家他爸是个大企业家，总不能和封建地主似的吧？坤总，坤总，快过来吧，马上开始了。
4: 行，你先忙着，我马上。哎，好嘞。
3: 妈，零点了，您看我是把您送回去啊，还是在这儿稍微的待一会儿？
2: 别跟我来这套啊！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你故意把我弄到这儿来。
6: 在我面前炫耀你的工作呗！黄
7: 大董事长眼光就是毒辣，再说了，我这点商业头脑还不是您看的吗？走，
6: 开始了，开始了！来来来，快！
7: 笑死我了！
6: 来来来，让一下，大老板来这儿呢，来来来，大老板来！
7: 成交额破了100亿！哎呀！
8: 明白，你为什么留在国内了？
9: 老佛爷，别犹豫了，你就说这是不是奇迹？
2: 看来我早就应该回国了。
10: 小姨，你现在回来也不晚，对不对？
8: 时间仅仅1小时49秒，购物狂欢节的成交额现在已经超过去年全天的成交额。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见证电商销售的奇迹！

0: 今年的购物狂欢节仅用了3分钟1秒，便获得了超100件交易额，比去年快了2倍之多。截至夜晚9时40分12秒，交易峰值达到每秒32.5万笔，日峰值达到每秒20.6万笔，是去年的2.7倍。
1: 我听于可人说，他们花了2.几个亿拍下这个烂片，其中70%的资金都是林晨帮他募集的。
2: 这老东西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不肯配合，还说吃了什么海参会过敏。
3: 不过这也难怪，陈总做事向来都比较谨慎。
2: 爸，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4: 太好了，有机会了。
2: 什么情况？
4: 那陈总的儿子出事儿了，他是瓯江学院的学生，替同学代考，竟然签了自己的名字，现在被学校给抓住了，正准备开除呢。
2: 不是，你说这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你忘了我哥是干什么的呀？
3: 没错，你哥是瓯江学院的副院长。
2: 对呀，这事不正好落在你哥手上吗？
5: 爸，

0: 咱们终于逮着这次机会了，我觉不行办不了这一回。
1: 叶总，我们实在是不想跟着他干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们这个月的奖金都快没了。
2: 是啊，房租还有房贷款，
1: 哪儿都需要钱。
3: 是啊，整整一个星期，什么项目都没抓住。
0: 你看人家越国
1: 在林之夏的带领下干得风风火火的。
4: 人家整个团队的气氛，天天。
5: 都像彩虹和咱们呢，一个个脸上涂着浆糊，笑着都要消失了。
6: 对啊，我们这娘俩不是我们不努力，实在是。
7: 好，
6: 就不想跟你干了。
5: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小勇呢刚回来，他可能对我们的业务不是太熟悉，但是大家要相信我，慢慢会好起来的，好吗？
8: 挺狠，挺狠啊！你，
9: 我弄死你！我弄死你！我弄。
5: 弄啥呀？那是另外一工。
9: 说点事，游戏里边人物，没说你。
5: 哎，你别玩了，找人有事儿。说。
9: 弄死你！
5: 干什么你这是？干嘛呢？
9: 外公，你就别掺和了啊！我找他有正事。
5: 有什么急事？还有事这样？ 干嘛？行，走走走，过来，我给你说。来来来，快过来，给我站着，来过站着，过来。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手下人都不愿意跟你干了啊？人都要易主了，对你失去信心，你知道吧？你现在给我在这还玩游戏呢？你说说，你这一星期了，你谈几个业务，一个都没成，你到底怎么回事？
9: 说你傻，你还不信？
5: 他们那叫贼喊捉贼，看不出来啊！一个个懒得快发霉了，还跑来你这儿告状。哼，搞笑。哎呀，想聊业务啊？业务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所经营的区域要比林之夏经营的区域穷。上网查查看，他所经营的区域都是沿着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富裕区域，杭州、宁波、嘉兴、绍兴，那儿企业都有钱。
9: 我有什么呀？啊！我给你的那些地区哪儿穷了？扬州、苏州、南京，这里的往哪穷了？
5: 相对而言，是不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别给我讲什么客观理由啊！如果这后面业务你再给我提不上去的话，那你们下面这些人的奖金，我告诉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9: 这有点太不讲道理了吧？要不然这样。
5: 我和林之夏经营的区域换一换，我经营越过，他经营吴国，试试。这是你说的啊？我说
9: 的。
5: 好，如果你俩换了位置，啊，业绩再上不去怎么办？
9: 我这小暴脾气你还真别刺激我，业绩再要不好，
5: 你就辞职。行，这是你说的啊？
9: 我说的。
5: 君子一言，
9: 驷马难追呗。
10: 你记住，你今天话啊！
11: 老爷子，玩游戏啊！陈总，
10: 你确定是陈总，没有看走眼？
11: 千真万确，就是陈总没错。
10: 关科长刚才告诉我，陈总的儿子替同学代考。
12: 差点被开除了。陈总家的哥是那个学校的副院长。
13: 照这么说，陈总很有可能倒向我叔叔那边。如果他倒向我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的时候，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什么？
5: 我不跟他换，那个客户群是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我要是跟他换了，我还得重启炉灶，我不干。你要不跟他换的话，他就会说我们对他不公平。他一直都在说你经那个地区啊是高消费地区。
13: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我就……
5: 行，要么这样，你去跟他聊聊，说不定听你的。
13: 尚大风，是不是你说的要跟我换区域？

0: 没有。
1: 我刚从子凡办公室出来，说你把业务下滑的责任归结到经营的区域上。
0: 哦，哦，但是他说了，他说他这么做。

0: 没关系，但是我明确告诉你，我花了心思培养客户，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给你换。你要是坚持的话，我就辞职。
1: 夏，夏，你等等，夏，你等等啊！你听我说嘛，夏，哎，哎，哎，去吧，
0: 你别碰我。
2: 行了，你肯定是崴脚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你没事的啊，先拿冰敷一下，不就好得快？
1: 对别人要求挺高的，自己上班时间跑出来卿卿我我啊！喜欢做足疗，回头也给我做一个。

0: 你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你都没回家，我过来看看你，给你弄点吃的，是吧？怕你饿了。
0: 还真是，我这还没赶上吃晚饭呢。
1: 行，那就先吃。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过也没到回天无术的地步。当然，要是真输了，那就输得洒脱，输得有志气。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欲进步，须思退步；若着手，先虑放手。泰国呀，有一个商人叫施里华，那可是在商界拥有万贯财产的风云人物。1997年啊，那次金融危机，他破产了。面对失败，他只说了一句话：“好啊，又可以从头再来了。”他从容地上了街，加入到小商贩的行列，叫卖三明治。一年后，东山再起。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嗯，
0: 之下呢已经同意跟你交换经营区域了。
1: 挺好。我走了这几天，你俩发展的挺快啊。
0: 你指什么发展？
1: 脚都发展到你大腿根上了。
0: 那是人家脚崴了，那有什么奇怪的？
1: 反正该怎么样，你心里有数，啊。

0: 干什么？
1: 今天我们召开董事会会议，是对董事长的任命进行表决。董事长的推选需经所持集团股份过半数以上的股东通过。若一人股东股权比例过半，享有一票否决权和推举权。曾董，您说两句。
2: 我没什么可说的。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由各位股东来决定我的命运。开始吧。
1: 我宣布，表决正式开始。
3: 等等，

0: 大家坐吧，坐。各位股东啊，大家好。我今天来啊，是想在表决之前说几句题外话。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异。现在有一种说法。 认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已经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严重的判断失误。
1: 是，
0: 我们的大飞机已经上天了，殊不知西方发达国家30年前就已经上天了。我国的载人登月工程计划要在2030年完成。 相比之下，美国的阿波罗载人登月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完成了，距离今天已经50多年了。这不难看出，我国科技水平跟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存在距离的。不错，我们现在有了长足的进步。 可是人家也在进步啊，他们不会原地等着你，给你创造一个与他们齐头并进的机会。我去过德国，那可是全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我们到了那个制造基地去参观，就看到了成群结队的人穿着工作服，在那儿辛勤的劳动。 我以为他们就是普通的工人，其实啊，这些人都是工程师、科学家。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工匠精神。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我今天说这些是想提醒大家，我们鸿辉集团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帮助我们国家。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缩小我们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可是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有人私下克扣科研经费，使得深海勇士低压电能研究搁浅。我们的人不但没有一点国家情怀，而且为了一己私利。 陷入到权力斗争之中，请问，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是对得起你自己，还是对得起国家呀？我的话完了。

0: 你看，这是我们统计的大数据，现在网络营销要比线下来的更直接。网络用户呢，已经占了年轻人的75%。
1: 您刚才说的那些，上次林小姐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可是我就不明白，她今天怎么不来？
0: 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她来不来没关系。
1: 那最好还是让她过来跟我谈吧。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2: 你说话实点。
3: 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是杜经理吗？
4: 是我。
3: 你好，那个我是路上堵车迟到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2: 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是慢性自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是谋财害命，守时是对别人最起码的尊重，你知道吗？
3: 对，您说的特别对，我错了，都是我的错。你看，要不然找个地方，咱两个把你新产品的推广方案给聊一下。
2: 你们那林总呢？他怎么没来？
3: 他有事儿。
2: 那行，等他空了再来找我。
3: 你等等，什么叫他空了再来找你？我不是站这儿的吗？我不是人啊！刚才你居高临下教育我半天，我认。怎么着？现在我跟你聊正事儿了，兔子三舍，存心的呀？
2: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3: 我怎么跟你说话了？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你上厕所，我是不是得给你引一路？你吐痰，我是不是得给你拿痰盂啊？你把代理权撤了，我半海豚就能倒闭了。我告诉你，你这个代理权我还真就不稀罕了。今天是在公众场合，要不然我肯定给你翻。
5: 你，哎，彭总，别追，彭总。
6: 他不光迟到，还口出狂言，脏话连篇的。我说林总，你们公司怎么能有这种人呢？他不在乎我，我还不在乎他呢。咱们这个单子，搞吹了。
7: 怎么了？
8: 小勇是自断后路，我们都谈好的生意，人家撤销代理权，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7: 你就想想办法呗，帮着协调协调，你让对方消气。
8: 让我跟他换区域，还让我帮他擦屁股，这事儿我可不干。
9: 跟我走，怕我们去。
10: 志夏，我带丹尼尔回西班牙了，你帮我跟爸说一声，
11: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爸。
8: 你回西班牙干嘛？
10: 爱尔兰来电话说他妈妈病了，
11: 弥留之际想见一眼丹尼尔。
8: 那不会有诈吧？
11: 不至于吧？再说了，现在的我也不是以前那个我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7: 你姐啊，
8: 我怎么感觉我的眼皮在跳啊？
7: 哪是眼睛跳？
8: 左眼。
7: 坏了，左眼跳在
12: 妈，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
11: 说什么呢？这是你出生的地方。
12: 真的，难怪这里这么眼熟。

0: 们怎么来了？
1: 你怎么？哎，
0: 快快进屋吧，宝贝，奶奶来看看，长大了像个男子汉了，对吗？
1: 妈，你身体没事吗？爱尔兰说你身体不好，我才带着丹尼尔回来看你的。
0: 这小子说什么鬼话？要不这样，你们赶紧走吧。
2: 真不敢相信，丹尼尔，我是爸爸，丹尼尔，你快来，丹尼尔。
1: 你怎么没有一句真话呢？你不说你妈生病了吗？你不说你妈病危了吗？她现在好好的，你把我骗回来，你要干什么？
2: 听着，听着，我有话要跟你说啊，听我说好吗？我求你了，我爱你，我知道你恨我，但是这次我能做到，我想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我爱你，我也想儿子。
1: 别再说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走，丹尼尔。
2: 丹尼尔，丹尼尔。

0: 走吧。
1: 喂，
2: 喂，知县啊，我知秋。
3: 果然被你说中了，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2: 丹尼尔的奶奶一点事都没有，身体好好的。
1: 怎么会是这样？
3: 我也不明白，我不明白他叫我回来到底干什么。
1: 那你赶紧订票，马上回来吧。
2: 我已经订好了，你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4: 妈妈，
2: 嗯，
4: 我饿。
2: 你饿了？你刚吃完东西你就饿了？等着啊，我再给你叫点。
5: Hola, buenas. Quería un espagueti, un pollo frito y un pastel. Gracias.
2: 好了，我给你叫了蛋糕。这么快就来了？
6: 好吃的来了。
7: 哎哎哎，等等等等，听我说，让我进去，听着。我不会伤害你，听着，请你不要害怕，我也不会伤害我们的儿子，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咱们复婚吧。
2: 我不相信你，你把我骗回来，我就已经失去信心了。
7: 你根本不明白，懂吗？我，别怕，我不会伤害你，我已经改了。如果你不跟我复婚，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7: 复婚！停下！停下！
2: 你给我！你！

0: 你们看，这是我姐2个小时前发来的微信。
1: 之下，来不及和你解释，我正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被他们以涉嫌谋杀的罪名拘捕了。
2: 不，这怎么可能呢？他杀谁了？
3: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呀？刚才我给他打电话，他还没接。这要是我爸知道了，心脏病又得犯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能跟你妈说，咱们把事情搞清楚以后再说。小勇啊，现在只能借助小姨力量了。她不是在巴塞罗那吗？你想办法让她找找志秋。
0: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姐打了一个电话，
3: 说丹尼尔的奶奶根本没病。
1: 这就麻烦了。外妈，有点事跟你说。
4: 喂，
5: 哎，我是小勇妈妈。
4: 阿姨是你？
6: 啊，人已经找到了。你姐涉嫌刺杀你姐夫爱尔兰，
5: 现在已经被警察拘捕了，关在警察局里呢。
4: 那她现在死了吗？
5: 哦，还好，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躺在医院里呢。丹尼尔现在在他奶奶家，具体有什么情况我会再打听的。
6: 你就放心吧。
1: 说，
0: 我接到你妈电话了，说我姐涉嫌谋杀被关在埃普罗诺警察局。
1: 我知道呀，机票都订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去西班牙。
0: 不行，我得跟你一起去。
1: 想什么呢你啊，这是国际航班，又不是国际玩笑，你以为去杭州啊说走就走？有签证吗？没有吧？没有就老老实实待着，乖乖的等哥哥把事搞定了就回来。

0: 走啊，哥！
1: 行，你在那一块儿你要注意安全啊，凡事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啊！
2: 犯100个心吧，小爷我对西班牙比对中国都熟悉呢。走了啊！
1: 注意安全啊！
2: 会开始慢点啊！

0: 我都快绝望了，我真没想到你能来。你是从哪儿弄到的钱，把我保释出来的？
1: 我妈是潘氏餐饮集团董事长，你说我哪来的钱？那个，你先去我家，丹尼尔，我给你接过去了。
0: 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客气什么呀？哎，你把你妹许配给我呗。
0: 我可做不了主。
1: 哦。
2: 妈妈，
0: 我真的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笑死我！
2: 妈妈，你怎么了？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3: 丹尼尔。先过去玩去，我跟你妈妈还有事情呢啊！啊！
4: 咱们应该先到酒店去。
3: 哦，有没有探头啊？
0: 反正房间里面肯定是没有，酒店的房间里要是有探头。个人的隐私不就都曝光了？
4: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找你前夫。
0: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了。
4: 别怕，有我呢。走。
3: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啊，她是你老婆，人家是在救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误伤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告诉警察呢？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
5: 我就希望他回到我的身边。
3: 啊，你什么都不要，就想让他回到你身边，对吧？那他回到你身边了，你就愿意出来作证是吗？别点头，你告诉我，这是你自己误伤。
5: 不好，
3: 你给老子等着。家务太贼了，
1: 我想让他开口，把那话给录下来。他死活就是不说。
3: 去找苏珊，看他妈有没有办法让他开口。走。
0: 妈，我不相信他让我回来是要跟我复婚。
3: 志修现在这种情况是孤立无援的。如果说他的罪名一旦成立，就像您儿子那种人。
1: 法院是不可能将丹尼尔的抚养权判给他的，这么一来的话，丹尼尔只有可能被送进孤儿院。
6: 妈，前两天又有一些人上门来逼债，他又在那里赌。但凡跟他见过一面的人，他都为人借过钱，最后没办法了才把你召回来。
3: 妈，你就帮我这一把呗，你这钱啊，你可以记我账上，以后我赚的钱我还你啊。
7: 我倒不是心疼你妈的几个钱，我是害怕万一她拿到钱以后还坚持原来的口供怎么办。
1: 很简单呀，一边让她拿钱一边录口供不就完了吗？
7: 从司法的角度上来讲，即便是她录了口供也依然可以翻供。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你是我妈的经理，能不能提点有建设性的意见？
7: 我只是给你必要的提醒，至于应该怎么做，还是由董事长决定。
1: 哈，哎，你别走啊，你去哪儿啊？不得了啊，你很厉害啊！我告诉你啊，你再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开了你，信不信？
8: 你不是董事长，你没这个权利。
1: 啊，是，您是董事

0: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大个人别耍小脾气了。你听我说，那知秋啊，是知夏的姐姐，这件事情我答应过知夏了，肯定帮她搞定。你说，我要是帮不了她，那我多没面子啊，是不是？
1: 妈，你也知道，我多喜欢林之夏，真的，这件事情啊，关系到我后半生的幸福。如果说这件事情解决不了，我问你，你以后怎么抱打算走？臭小子，就知道臭贫，可这一下子要弄那么多现金，是很困难的。有困难是肯定的，有困难我们要去解决困难啊。
0: 你肯定有办法，你大不了拆了东墙补西墙呗。你说的轻巧，妈，我敬你。哎，把事情说出来，钱给你。
2: 太少了。
0: 太少了？就你这狗东西，平时一分钱不赚，你还嫌少？行，咱买卖不做了。 大不了到时候让知秋在监狱里边多待些日子，真相我们总会查出来了。走。

0: 你以为我是不是我就告诉你了？我告诉你我喜欢他。以后呢，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过你的阳关道。
1: 警车把他怎么了？
2: 我之前让你上传的那个网站其实是赌博网站，
1: 所以当务之急呢，咱们就是先赶紧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2: 自凡被警察还有网信办的人带走了，被关到拘留所里了。

0: 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如果说这件事情解决不了，我问你，您以后怎么抱打算走？
2: 臭小子，就知道臭贫，可这一下子要弄那么多现金，是很困难的。
1: 有困难是肯定的，有困难我们要去解决困难啊。你肯定有办法，你大不了拆了东墙补西墙呗。
2: 你说的轻巧。
1: 妈，我敬你。
3: 哎，把事情说出来，钱给你。
4: 太少了。
3: 太少了？就你这狗东西，平时一分钱不赚，你还嫌少？行，咱买卖不做了。大不了到时候让知秋在监狱里边多待些日子，真相我们总会查出来了。走。
4: 好吧，成交，成交。你赢了。
5: Lo admito, cuando tenía el cuchillo, era para amenazarla y para obligarla a que se casara conmigo.
3: 见钱眼开了，狗东西！你看，
4: 你再这么侮辱我啊，我不干了！
3: 你不干就不干了，到时候你的债主在你妈面前打你，你别哭。
2: 别说了，小龙。
6: 丹尼尔，终于要回家了。
7: 太好了，我们能见到外公了，我们回家了。
3: 哎，你小心点，别摔了。哎。哎哎哎，小心点，小心点，别掉下去！干嘛呀你？啊？哎呀呀呀呀呀呀！走喽，坐飞机喽！
8: 叶总，我们都两个月没拿到奖金了，我们没法跟着潘总干。
9: 就是啊，
10: 他人这么一走，把这么多摊子交给魏局，业绩不下滑才怪呢。
8: 对啊，项目不能交给他。
10: 对
8: 啊，
10: 你这
11: 怎么了？这是
1: 趁着我不在闹暴动啊！
12: 你回来了，功劳不小啊，嗯，但是这儿出事儿，你为什么把权力非得给他呢？
13: 说实话，我已经尽力了，叶总，就这帮人根本就不听。
1: 我的
13: 不听。
1: 你真把他们奖金给扣了？
12: 这是规矩，我们立了规矩不去执行，比没有规矩危害更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小勇，规矩是我们自己立的，我们要是破坏了，怎么去跟人家说？
3: 你别和我一套套的，刚回来累得和狗似的，不想跟你吵。
12: 这是你的工作啊，你先作为总经理，你怎么做得了出来啊？你以后在企业里面怎么当领导？
1: 哎哥，我说你还讲不讲人情？我这是给朋友排忧解难去了，我没分身术。咱俩是兄弟。你别当上个总裁就天天自以为是和我打着官腔，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的话我不服。我还没给林日下报喜呢，走了。
13: 哥，你千万别生气啊，要我说就没有叶总那样，太能装了，就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比他官大的都懂。他说他是
4: 不是

0: 刚才人多，我不愿意说你，但我不明白，我交给你的任务怎么就能糟蹋成这个样子？我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让你多听听别人意见，多听听别人意见？
1: 哥，我刚才也说了，我真冤枉，这跟没人提。
2: 还嘴！我还嘴！
1: 哥，
2: 还嘴！
1: 哥，息怒，我那儿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你息怒，息怒。
0: 谁啊？
3: 干什么你？吃枪药了？不会好好说话？
0: 你谁啊？你说。
3: 你连我的电话都不知道吗，于可人？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3: 这样吧，中午我请你吃饭吧，咱们去那个云南君宝，我替你消消火，怎么样？不见不散啊！来，多吃点啊！哎呀，这君宝下火的，我算是听明白了。这叶子凡啊，怎么现在学成这样？就是想把你跟林之夏放在对立面吧，想让你俩互相掐，这就像打比赛一样。可是就算是友谊赛又怎么样呢？你俩只要打起来了，这双方肯定就得生气啊，就得掐啊。
0: 能不能别说了，把嘴闭上，我挺烦的现在。
3: 行，那我说点你想听的。你业绩不是下滑两个月了吗？我给你带来一个好项目。你知道最近体育界的盛事是什么吗？
0: 不知道，不感兴趣，没注意。
3: 你这做生意啊，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最近什么最热闹？欧冠比赛最热闹，那网络上赌球都赌嗨了。不过呢，咱们不搞赌博，你可以利用你的网络，在网上弄一个比赛预测，谁要是猜中了呢，你就发点奖金给他，额度也不用太多，适当就行，就当是种鼓励嘛。
0: 你直接说你带着项目来的不就完了吗？对不起啊，你在我们这儿已经被拉入黑名单了。
3: 嗨，你要不想做也行，反正呢，这么好的项目你不做也会有别人来做，你不做的呢，叶子凡更加会瞧不起你，林之夏也会瞧不起。
0: 喂，魏俊啊，再过半个小时你到公司去，我在那儿等你啊。好了。
4: 这么晚你干嘛去？
0: 需要和你汇报吗？
4: 还生我气呢？啊，行，你手底下那些人的奖金我已经做了妥善处理了。哎，
0: 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就是我用我的钱给他们发的奖金。你说没错，你哥我呢，有些时候确实不近人情。但是你现在回来了，你记着啊，下个月你的业绩再上不去的话，你自己掏腰包。
0: 你愿不愿意掏腰包是你的事儿，和我没关系。
4: 怎么说话呢？你要有什么意见，你坐下来跟我说呀。
5: 哎，没人的功夫。
1: 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做个营养竞猜吗？
1: 大哥，我们要不要跟叶总那边沟通一下？
0: 你傻呀，是不是？你跟他汇报，万一他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林妹妹怎么办？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提高业绩的杀手锏，被别人拿去，我多冤啊！哎，你赶紧查一下，看看最近这两场比赛是谁和谁啊？
6: 哥，你看，明天是曼彻斯特对法国里昂，后天呢是意大利米兰对马德里竞技。哥，后天这场比赛特别重要，小组能不能出线就看这一场。
0: 就他了。嗯。帮我弄一下啊。喂，你说。
7: 想通了没有啊？
0: 想通了呀，我正在上船呢。
3: 上船？上船什么？
0: 有奖竞猜啊。
3: 嗨，多此一举，你不嫌麻烦啊？我这可有现成的 C2C，
7: 我可以传给你，你只要把它放在你的平台上就行了。
0: 你早说呀，你赶紧给我传过来。
3: 等等，别着急嘛，这个网络竞猜的账户是我的，等真赚到了钱，
7: 我会打一笔款到你的账户上。
0: 等你

0: 赚了钱，我怎么知道你赚多少呀？
1: 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到时候我给你看底账，咱俩五五分成。
0: 行，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给我使绊子，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魏子凡，你在哪儿呢？
2: 啊，我刚从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出来。哎，你别说啊，这最多跑一次，这个政策落实下来还是蛮有效率的。
3: 哎，你先别说这个了，你快回来，我有事跟你说。
2: 怎么了？
3: 我发现咱们网络有些异常，见面再说吧。哎，子凡，你发现没有？从昨天到今天，咱们的粉丝关注度和点击量突然有了暴增。
4: 对啊。哎，你别说啊，还真是。这会不会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积累，这个指数性这种增长啊？
3: 我觉得不像。另外，我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发现咱们大门没有锁，但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晚上我把大门关上了。
4: 你这样，你去把之夏和小敏给我叫过来。
3: 潘副总，子凡叫你过去一趟。
4: 什么事儿？
3: 这个我不便多嘴。哎，对了，你看到之夏了吗？
0: 去问叶子凡了。

0: 怎么了？
1: 坐吧。
0: 我坐那儿行吗？怎么了？
1: 不喜欢坐你办公桌对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我不舒服。我坐那儿显得平衡点。
2: 行，
3: 你现在感觉到平衡了吧？
0: 说，
3: 我问你啊，你昨天晚上有没有上传什么东西？
0: 上传什么东西啊？我做业务上传东西，不是很正常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一天到晚就老挑我毛病，天天看我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了。你是觉得我碍事，还是觉得我碍着你和林夏搞暧昧了？
3: 你这想什么呢？我现在在跟你谈的是工作。
0: 我不想和你聊工作。你要是能指出我工作上的毛病了，那我认。喂，我哥刚才找我，跟我说话的感觉，他总觉得不太对劲。我问你啊，你让我上传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清清楚楚的。咱们这就是一个比赛预测，
5: 特别安全。这人家直接在网上赌球的，那都是进出好几百万的，
4: 比咱们严重多了。他们都不怕被抓，咱们怕什么呀？
0: 预测是吧？你说的啊，出了问题我可找你。
4: 放心吧，要出了问题我负责行吧？

0: 小勇啊，我们都是兄弟，兄弟之间呢就不应该心里面藏一些事情。你要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有一些疙瘩，我们就应该解开它，对不对？我知道呢，你最近的情绪我发现不光是因为在工作上。
1: 你告诉我吧，
0: 是不是你收到什么人的唆使？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可以把话告诉我。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

0: 你指的是之夏？是。小勇，我不想跟你说假话了。我其实已经默默的喜欢他很长时间了。你以为我是不是我就告诉你了？我告诉你我喜欢他，我告诉你我要娶他。你顾及过我的感受吗？
1: 我是你爹，你顾及过你弟的感受吗？啊，小勇啊，我真的不愿意伤害你。以前呢，我没有爱过，所以我不会感觉到任何孤单，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
0: 你开口。
1: 因为我现在知道这种爱，但我又不敢爱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很孤独，你知道吗？我跟他在一起，没有设计过，也没有彩排过，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很自然。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吗？啊，就是你所爱的那个人躺在你兄弟的怀里。我谢谢你，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
2: 我谢谢你，
0: 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事儿。 哥，你看，要不然这样吧，以后呢，就我走我的独角，你过你的阳关道，咱俩河水不犯井水，好不好？
1: 小勇，
0: 哥，你觉不觉得咱俩在一个屋里边待着？ 挺别扭的，要不然你走，要不然我走。哦，对了，过点时间我再把我股份抽回来。你走还是我走？你走不走？

0: 外公，你怎么来了？
1: 我当然要来了。你们俩搞什么名堂？昨天晚上小勇回来喝得酩酊大醉，吐了我满屋子都是。我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要因为一个女人而伤了兄弟之间的感情。你是当哥哥的，他是弟弟。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抢你弟弟心爱的女人呢？我告诉你啊，你必须立即向小勇赔礼道歉，不然我饶不了你。
0: 外公，小勇呢？

我昨天晚上呢，想了一晚上。我觉得呢，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可以跟我公平竞争，我给你半年时间。如果在这半年之内，你能让池家爱上你的话，我就退出。 时间不早了，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耽误我们自己的前程。你该去上班了。

0: 你吃早饭了吗？我这儿有酸奶。
1: 吃过了，你自己喝吧。
0: 刚才我跟高鑫在一起，我们发现小勇还有吴国那边的业绩，他们做的突飞猛进的。但是我们仔细看了，他们做的项目也就没有几块。你说他们业绩从哪来的？
1: 我们只是重结果，干嘛在乎过程呢？
0: 哎，你这今天怎么了？给你酸奶，你说早饭吃过了；跟你说正经的，你又阴阳怪气的。谁得罪你了？
1: 对不起啊，最近工作太忙了。
0: 不对，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前两天你对我态度根本不是这样的，多肉丢了你问长问短的，比自己丢了孩子还着急。今天对我这样，这脸跟挂了冰块似的，你肯定有事儿。
2: 子凡，明天接待服务中心的网页弄好了，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1: 啊，好。
3: 来喽！
1: 来，今天我提议为吴国所创造出来的业绩，干杯。
4: 哎，小勇，说说你的经营之道吧。
1: 啊？
4: 经营之道。
1: 哦，很简单啊，就几个字：速度、质量、效益。冒险。
4: 嗯，我特别喜欢你最后的这个两个字，冒险。
0: 冒险就等同于风险。
1: 这一天到晚的往何宝成对待戏啊。冒险啊，这是一场特别奇妙的旅程。在这个里面呢，引人入胜，险象环生。冒险家的人生啊，也是最刺激的人生。

0: 我想让你陪着我呀，走完这场人生，怎么样？
1: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距离产生。
0: 我不想和你有距离啊，而且相爱的人有距离，你不觉得很尴尬吗？陪我喝一杯，给个面子吧。
2: 别喝了。

0: 我刚了，你随意。哎，
1: 哎呀妈呀！这是又被丘比特的箭给扎伤了，把我的酒都给喝了。跟我来。哎，你怎么来了？快，先跟我走。
2: 干嘛？你说呀。
1: 走，一会儿再跟你说。
2: 哎呀，待会儿跟你说。哎，
3: 有什么现在说。啊？哎，我忙着呢。哎呀，待会儿跟你说。
1: 在我这儿等。
3: 警车发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是出事儿。 我之前让你上传的那个网站其实是赌博网站，现在已经被人发现了。赌博网，你可人，你玩我呀你！你也先别跟我生气，我也是被别人骗了。他们跟我做的解释和我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务之急呢，咱们就是先赶紧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2: 去哪儿避啊？跟我走。
1: 哥，咱们俩是当事人，咱们做的是违法的事情。
2: 现在回去的话是要坐牢的。你想想，去拘留所待个10天半个月，人也会受不了，也会疯吧，更何况是坐牢呢？那你说，去哪儿？甭管去哪儿，咱们现在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等事态平息了以后，咱们再回来，行吗？哎，门没关。
4: 志倩，外公，事情是这样的，子凡被警察局还有网信办的人带走了，被关到拘留所里了。我这回家给他拿点生活用品，给他送去。
2: 咦，他到底闯了什么祸了？怎么还被抓起来了？我也不清楚，听说是跟什么网络赌博有关。哎。 我的老天哪！你说干什么不好，非要搞网络？哎，搞网络你就好好搞啊！哎，怎么搞什么网络赌博站？哎，好，我给你拿去。哎，把这个给他带上。哎，等等。 再给他带2件换洗的衣服。
4: 您保重，外公。

0: 快坐起来，快点，坐起坐起坐起，等着啊，等会儿啊。喂，喂，幺二零吗？我们这儿有病人，快点接一下。
1: 哎，
2: 喂，钱坤啊，我刚才接到林家丫头的电话，说你儿子被抓了。
1: 那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你能不能帮着打听打听啊？
0: 一人做事一人当，啊，成功的路上少不了绊脚石，
2: 摔倒了就应该自己爬起来。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咬文嚼字的？
0: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别说他这么大了。

0: 小的时候咱们带他出去玩摔倒了，我都不指望你去扶他。
1: 行了行了，你要不要抽点时间跟我一块去拘留所看看他呀？
2: 我现在没时间。

0: 我还是得回去。
1: 哥，你们先坐下，有什么等吃完饭再说好吧。
0: 你还是个人吗？啊，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哥，你就这么爱的？我哥现在在替我们受罪，怎么得把他赎出来？
1: 我说你怎么长了一张聪明面孔、笨脑子？咱们现在能把他救出来吗？除非你去自首。
0: 可以啊。该坐牢我去坐，一人做事一人当，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我哥替我背黑锅。
1: 你这是匹夫之勇，我有更好的办法能把他救出来。
0: 什么办法？除了蒙着头逃跑，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们这是在替别人背黑锅，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熊经理。
0: 哪个地方又出来个熊经理啊？
1: 我知道你也不记得，
2: 就是当年我签约的那个民间舞蹈工作室的经理，
1: 是他让我把这个赌博网上传上去的。我已经打探到他的下落了，他在他的老家甘肃。我们现在只有把这个人挖出来，才能洗刷掉我们身上的罪行。

0: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杨仁森不会干这种违法的事情，更不会从事这种龌龊的勾当。
1: 我唯一的过错，就是没有尽到一个管理者应尽的责任。我竟然没发现这赌博网站从我的眼皮子底下被传了上去。
0: 那你难道不知道是谁干的吗？
1: 我有感觉。
0: 我不敢确定，那是谁？
1: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妈，你不用担心我啊，我不会有事儿的。你让人回去吧。儿子，那里面吃的好吗？妈，这里面又没有。
2: 鲍鱼海参的，你能吃吗？啊！谢谢啊。哎，你怎么来了？我也来看看他。我带了个律师，让他了解情况。你等我吗？
3: 首先，我对这事毫不知情，但我敢肯定的一点，叶子凡绝对不会参与此事的。那天我们发现潘晓勇的团队的业绩突然有了飙升，我提醒过叶子凡，
4: 他有过什么反应吗？
0: 他也觉得有些蹊跷。
3: 我跟叶子凡说过，但是叶子凡跟我讲，说过程不重要，
4: 他只看结果。
3: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叶子凡是知情者？
0: 我不太敢确定，但是从他的人格来说，我觉得他是清白的。

0: 兄弟，麻烦问一下，再往前走是哪个城市啊？
1: 再往下走是嘉峪关，30里地不到有个镇叫罗马镇，你们可以在那住一夜。
0: 谢谢啊。咱俩都在这儿绕了半天了。那个树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见过它呢。
2: 要是有个导航就好了。
0: 说什么呢？还导航？荒山野岭的，手机信号都没有，哪有什么导航？希望咱俩能走到终站了，别到了晚上车停在这儿，再为了老婆。
2: 没事吧？

0: 事吧？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流血了。怎么了？什么情况？
2: 塔搭救塔二救都死塔救老桌子底板凳都死木头
3: 前面有辆车
4: 我们下去
5: 下去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8: 咱们一起去
0: 怎么回事碰毛了
1: 走不了了
0: 张师傅过来搭个手呗
9: 好嘞
8: 好像是坏了
0: 是
8: 啊
10: 对
8: 啊
10: 这个怎么给拉出来吧
9: 这得拖绳而且一般拖绳不行还得钢缆才能把它拽出来
0: 那怎么办啊总得想个办法吧在这儿晚上都得冻死了那二位别急如果不嫌弃的话要不然这样跟我们一块儿回学校我们去凑合一晚上先
1: 行那谢谢啊
10: 没事走吧

0: 这么晚了，你们去哪儿啊？
1: 今天星期天，这不带孩子们去县城看个电影，刚回来。
0: 你们这儿还有电影院啊？
1: 我们这儿啊，没你想的那么落后。这儿，来，你们二位今晚就住在我这儿吧，学生宿舍稍微有点吵。
0: 老师
2: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李，叫李悠悠，你们叫我李老师就可以。
2: 哦，李老师，我叫潘小勇，你叫我小勇就行。哦，潘小勇可是。
1: 这样，你们俩今晚就住在这儿吧，就稍微有点简陋。
2: 不，那个你误会了，我和他没关系，也不是夫妻。
1: 哦，不好意思，我误会了。那要不然，今晚姑娘就住在这儿吧。
3: 不用了吧，我跟小孩住就行。
2: 对，就不打扰你了。
1: 那也好，跟我来。这边是女生宿舍，前面就是男生宿舍。小朋友们，别写了，听我讲。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挤一挤，给这位叔叔让出一点位置，他今天住我们这儿。另外，你们谁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献献爱心啊！
4: 献爱心应该是大人对孩子。
5: 对呀，
1: 大牛，你早晚会长大的，你提前献献爱心不行吗？乖一点啊，乖一点。行了，这边我交代过了，你们先坐一下，我去那边交代一下，好吧？
2: 笑什么呢？
6: 帅哥美女高不帅和白不美。
1: 好，行了，我那边已经交代过了，然后你一会儿直接过去睡就行了。
3: 好，谢谢啊。
1: 没关系，那个你对面有水池，你记得把这儿洗一下。
2: 好嘞，你跟我来一趟。
1: 行，记住我今天要乖一点，不准调皮，知不知道？嗯。
3: 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3: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要找到熊经理。
2: 熊经理，他在什么地方？你现在都没告诉我。来，你告诉我，熊经理具体在什么地方？说。
3: 行，我说实话，熊经理呢，确实是跑了，但是呢，他不是往老家方向跑，估计奔着南边去了吧。这会儿可能拿着通行证出境了。
2: 你骗我！弄了半天你骗我呀！
7: 啊！
3: 勇哥，你说我怎么是在骗你呢？我是为了你好。

0: 你不想想，你说你留在温州，留在那些大城市，咱俩一出示身份证就被抓了。
1: 我这是畏罪潜逃，这是罪上加罪，你知道吗？你把我坑苦了，等到明天我把车修好了，咱俩一块去自首，咱俩谁都跑不了。
0: 自首？别闹了，你不敢呢？
1: 我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网站是你交给我的，你告诉我熊经理他就是主谋，对不对？
0: 嗯。
1: 好，我把这些问题我全都交代清楚，责任不在我，和我没关系啊。
2: 说爱我哥，你就这么爱他？我哥现在在替我们受罪啊，咱们得把他赎出来。
3: 咱们现在能把他救出来吗？除非你去自首。
2: 可以啊，
1: 玉可人。

0: 哎呦，大麻烦了！那个李老师人不见了，
1: 估计是刚才咱俩说话的时候，肯定被他听到了。人家现在去小镇上报案了。哎，
2: 你干嘛呀？
3: 曲自首。
2: 奥特曲自首。
0: 你好，我是来自省的。
1: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0: 我们可以把一品会改名为民品会。
1: 我们为什么不创办一个网上的奥特莱斯？
3: 小勇在你那儿吗？
0: 我外公说小勇走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开场曲呢，歌里面有一句词，我们特别想改一改，就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在陪伴我的爱对你说的每一天。
1: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哈，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忘记了要停下脚步，对我们身边的人、对这个世界说一声真诚的谢谢。我们要谢谢那些陪伴、谢谢那些温暖，当然也谢谢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
0: 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感恩，是珍惜，也是我们想对每一位观众说的话。就像我们的节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我们是如此的平凡，却又如此幸运，能在每一个夜晚、每一个白天，用音乐和你相遇。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想用心的陪伴。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小杨爱吃饭，他说硕士毕业了，点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给我师门上下的老师和同窗，希望老师身体健康，职称顺利，希望师兄师姐散事满天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希望师弟师妹实验顺利，论文顺利，关关难过关关过，江湖岁月来日方长，咱们改日再聚，毕业快乐啊！希望你的祝福都能够如愿成真，希望你保持这份低调务实的，就像你的留言一样啊，所有的祝福都非常非常的务实。嗯，这就是师门啊，一届拖一届，一程送一程，我们一块来听《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安徽蚌埠的徐立强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对我来说可不一般啊，当年单位搞职工歌唱比赛，我就靠它拿了第一，赢了500块钱奖金。那会儿日子紧巴巴的，这500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本来是苦情歌，愣是给我唱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现在回头想想，这首歌确实让我过得比从前好了。
1: 这条留言很可爱哦。
0: 是
1: 白花花的银子，就是别人唱这首歌呢，是含着眼泪祝对方幸福。哎，您一嗓子下去，就是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唱成了只要我过得比从前好。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以后的日子依然能够保持这份幽默和乐观，希望你的日子能够一天比一天好。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大威留言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今天的这个祝福有点特别，我想点一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想对他说早日回家。从2023年的2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你我分别在两座城市，除了思念都是惦记，无人能懂你我心，我永远是你的后盾，你的依靠，等你回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陕西西安的张文杰，他说想点播《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送给自己，希望自己日后能更开心，更有活力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慢慢强大起来。
0: 两条留言，一个呢是盼着爱人回家，一个是盼着自己的强大，听起来好像完全不一样啊。但我觉得这首歌里唱的风景就是这些最难熬的日子，大威呢把思念咽下去了，然后文杰呢把挫折扛起来了，你们都在成为自己的那座山。
1: 那我们就把这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送给你们。

0: 央视频好友于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酒干倘卖无》送给我的同学，想对他说，人生都有搭错车的时候，但错了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错的机遇。现在我独自一人，梦想之路还是很孤单寂寞，但我相信终能迎来美酒，能带到春暖花开之时。同时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和所有热爱音乐的观众朋友们，想说成功路上也需要多关注自己，切莫盲目听取别人的建议，才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1: 于潇说的真好，有时候坐错了站，其实反而能够看见我们没有见过的风景。一个人的路呢，确实会有一点孤单，但是既然你把这个孤单酿成了酒啊，那酒干之后一定会有新的感悟涌上来。
0: 孤独的时候呢，跟自己碰一杯，好日子不是等来的，是你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然了，也别光着闷头赶路啊，累了回头看看，当年陪你走过那一程的老同学，没准正隔着人海为你祝福呢。

0: 河南南阳的王月发来了留言，他说想点一首《一生不变》送给老公。12年跟老公结婚，现在10多年了，他没别人的浪漫，不会甜言蜜语，但给我一个安稳的家。刚结婚第一年生活有小摩擦，后来他外拍一年，我才发现我的生活离不开他了。我们天天视频，分享宝贝的视频给他，他也分享他的工作。现在我们有2宝了，一家四口很幸福。祝所有的朋友也和我们一样幸福安康。
1: 嗯，好幸福的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公不浪漫啊，但是那份离不开的想念，我觉得就是最动人的情话了。有的时候幸福其实是需要一点距离的，因为距离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虽然看起来有点像迟来的幸福啊，但我相信这其实是藏在柴米油盐当中的深情，借了一点时间才可以慢慢清晰起来。
0: 那希望你们的爱一生不变。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小小兔淘淘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红尘客栈》。我对古风歌曲一直挺喜欢的，当年这首歌一出来我就狠狠地被惊艳到了，旋律一响脑子里全是画面，大漠孤烟，客栈屋檐下的灯笼，一人一马一壶酒，那种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不用看歌词，光听曲子就能品味出来。现在一提到国风古风，我第一个想起的还是这首歌，真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好歌，把咱们自己的那份美唱给年轻人听。
1: 哎呀、嗯、这位朋友对这首歌描绘的画面真的太入魂了，
0: 是尤其是你第一句歌一出、嗯、天涯的尽头是风沙、嗯、哎呦太美了，
1: 真的一人一马一壶酒，嗯，真的是很多人心里面最洒脱的江湖梦。所以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一首歌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嘛、嗯、那门一推开里面就是另一个江湖。
0: 而且我们喜欢这首《红尘客栈》呢，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比较的好听、嗯、啊，更是因为它唱出了一种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情感表达，
1: 是的，
0: 就是含蓄、嗯、坚定又深情，希望旋律响起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快意江湖，活得潇潇洒洒。

0: 水器风波。围裙妈妈，二楼的热水器都坏了好久了，什么时候能换新的呀？
1: 一楼的不是还好好的吗？先用一楼的吧。哦。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围裙妈妈，一楼的热水器也坏了，水总是凉的。
1: 没有坏呀，就是热得慢一点，你多等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可等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2: 大头儿子，这么快就洗完了吗？
3: 哎呦妈呀！
1: 怎么了？
2: 围裙妈妈，一楼的热水器也坏了，只有凉水，一点热水也没有。
1: 再说一遍，没有坏，只是水热得慢。
2: 不洗了，不洗了。
0: 哎，小头爸爸，我觉得围裙妈妈有点抠门，她就是舍不得花钱换热水器。
2: 不要乱说。围裙妈妈是勤俭节约，只是偶尔精打细算一点吧。
1: 喂，别以为我没听见，这叫控制家庭收支。你们真是大惊小怪，这热水器哪坏了？啊，哪坏？哎呦，
0: 怎么了？
4: 热水器确实坏了，一会儿热水，一会儿冷水。
0: 我就说嘛。
1: 哎呦，什么？
2: 围裙妈妈，你到底看中哪一款热水器了？
1: 现在的热水器也太贵了。
2: 要我说啊，挑一个销量最多的，现在就下单。明天咱们就能用上全新的热水器了。
0: 同意。哈哈哈哈。
1: 那怎么行？必须要物美价廉。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哪一款省电？哪一款省水？哪一款折扣力度大？考虑一下性价比，能买到最经济划算的热水器吗？
2: 那你找到最经济划算的热水器了吗？
1: 没有，最近没有打折活动。
0: 围裙妈妈真是精打细算啊。
5: 大头儿子，你的睡前牛奶还没有喝
0: 呀。牛奶都凉了，得热一下。
5: 牛奶已经热好。
0: 哇，果然热了。蛋宝，你居然还有加热功能啊。
2: 我自己都忘了，前几天刚刚让研究所的同事升级了一下软件呢。
1: 我有办法了。大头儿子，怎么样啊？
0: 哈哈哈，太棒了，水刚刚好。
1: 这下好了，节省了一笔开支。
2: 这能行吗？
0: 围裙妈妈，我饿了。饭好了吗？咦，蛋宝，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刚刚想，蛋宝的加热功能还能干别的呢，就做了个实验。瞧，我是不是特别聪明？
0: 聪明是聪明，可这能行吗？
2: 围裙妈妈，我的冰镇芒果牛奶好了吗？好了。蛋宝。你在干什么？
1: 小头爸爸，我在洗澡，蛋宝正在帮你冰镇芒果牛奶，等会儿就好了。
0: 哇，蛋宝还有制冷功能啊。
2: 好家伙，围裙妈妈也太会省钱了。

0: 过山，宫女即将过山。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蛋宝的负荷太大了。哎呀，不好！蛋宝立刻停止工作。这也太危险了，文轩妈妈，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1: 是的，是的，太危险了，以后保证不这么做了。
2: 勤俭节约是好事，可是过度精打细算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方便。
1: 是的，是的，我需要反思。
3: 所以我们可以买新的热水器了吗？
1: 买，马上买新的，再也不能让蛋宝超负荷工作了。
4: 哈哈，好。
5: 你胆子真的好大，
3: 这算什么？我跟小头爸爸去郊野公园老抓虫子的。
5: 你还挺勇敢的。
3: 哈哈哈哈，那当然。事情就是这样的，小头爸爸，您说我是不是很勇敢？
2: 确实不错。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这是什么呀？惨了，这是小明的模型，要是小明知道了一定会生我气的。
6: 小明，那不是你的模型吗？
5: 是谁弄坏了我的汽车模型？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3: 小明要是知道是我弄坏了他的模型，他一定不愿意和我做朋友了。怎么办？要是小头爸爸在就好了。
5: 大头，太好了，蛋宝也在。那个，你能把蛋宝接我一下吗？
3: 好啊，蛋宝。
0: 我在，我在。
3: 跟小明去吧。
5: 时候还是好好的，今天来就坏了。弄坏模型的人一定是比我早到教室的人。
0: 没错，没错。
5: 蛋宝，我去调查下谁比我先来教室，你留在教室里看看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0: 收到。找到线索。
3: 蛋宝，你发现了什么？
0: 的线球和你的衣服颜色材质一样，大头儿子，是你弄坏了小明的模型玩具。
3: 好蛋宝，求求你不要告诉小明，如果小明知道了，一定会不跟我玩了。
0: 不行，我的任务是帮助小明找到破坏模型的人，我要告诉小明。
3: 蛋宝，
5: 这是什么？
3: 没什么。
0: 这是我从模型上找到的黄色线球，和大头儿子的衣服一样。
5: 难道是你弄坏了我的模型？
3: 是我。不过
5: 你弄坏了模型，还不让蛋宝告诉我，我再也不理你了。
3: 小明。
6: 大头，你要不要去跟小明再道个歉？
2: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儿子，你为什么

0: 不告诉小明是你弄坏了他的模型，
1: 我怕小明知道后会不理我了。
0: 爸爸很理解你，因为小明是你的好朋友嘛，所以你才会害怕失去他。既然是好朋友，你就应该把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1: 放学的时候，他还是不理我。
0: 你要相信自己的朋友，你不是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勇敢的人吗？勇于承担和认错也是勇敢的表现呐。
1: 那我去试试。

0: 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我只是害怕你知道了会生气，会不理我了。
1: 你是真心的道歉吗？
0: 当然了，我再帮你把模型重新组装起来，可以吗？
1: 好吧，我原谅你了，我们和好吧。
0: 太好了，哈哈。

0: 的小头爸爸。哈哈，飞呀！呼呼！哎！
1: 大头儿子，让我看一看。是飞机的电机出了故障。
0: 小头爸爸，你能修好它吗？
1: 包在我身上。飞机修好了。
0: 飞机又能飞了，小头爸爸最棒了。
1: 爸爸什么都能修，只是以前没有机会表现而已。哈哈。
2: 我的赛车，我的玩具车坏了。
3: 这不是最新款的赛车吗？
4: 好可惜啊。
0: 汤圆，我的小头爸爸什么都能修，我可以请他帮你修好赛车。
2: 真的吗？请一定帮我修好。
0: 放心吧，小头爸爸，你能帮汤圆修好这辆赛车吗？
1: 包在我身上。
2: 我的赛车又能跑了。
3: 小头叔叔好厉害呀。
4: 是的，小头叔叔什么都能修好。哈哈哈哈哈
0: 哈，大家都成为了小头爸爸的粉丝了。当然我是小头爸爸的头号粉丝。
5: 小头爸爸。
1: 啊，你好，壮壮爸爸。
5: 听我们家壮壮说，你很擅长修理，所以有些小东西想让你修一修。
1: 什么东西？能帮上忙的话，我一定帮。
5: 就是一些坏了的家电。请。哎，你既然什么都能修，这些应该没问题吧？
0: 那当然了，小头爸爸最棒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5: 那就麻烦你了。

0: 汉堡。
1: 我在，我在。
0: 查电源。
1: 收到指令。
0: 汉堡，插电源。
1: 收到指令。
0: 哎呦，这些电器不是我能修好的，可我不想让大头儿子失望啊。
1: 这些电器损坏严重，建议请维修人员上门修理。
0: 对呀，我可以悄悄请专业修理工来修。赵赵爸爸，你的电器都修好了。
2: 哎呀，还真会修啊，厉害。
3: 我的小豆爸爸果然是最棒的。
0: 那当然了。
3: 小豆爸爸，小明也有东西想请您修一下。
4: 这是以前爷爷送我的礼物，原本只要拧上发条它就会发出美妙的旋律，可现在它发不出声音了。
0: 交给小偷说说吧。
4: 太好了，我找了很多修理师傅，可没一个人能修好。
0: 什么？对不起小明叔叔，没办法修好它呀。
3: 啊，怎么会呢？小多爸爸，您不是什么都能修吗？
0: 大头儿子，爸爸并不是什么都会修，壮壮爸爸的那些电器是我请维修人员修好的，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啊。
3: 小多爸爸，怎么这样？
4: 小多叔叔，大头，我先回家了。
0: 小明，我有办法了，等等。蛋宝跟我来。
1: 收到指令。
0: 蛋宝。
4: 就是这个音乐。
3: 小多爸爸，你是怎么办到的？
0: 我是不会修发音盒，但我知道发音盒发声原理啊，所以我就让蛋宝分析发音盒中音筒的凸点，找到了它的电子版音乐。
1: 发音盒音乐发送成功。
0: 不好意思小明叔叔，还是没能修好发音盒。
4: 不，我要谢谢叔叔和蛋宝，你们帮我找回了发音盒的音乐。
3: 小多爸爸，虽然您不是什么都会修理，但是您这么努力地帮助我和伙伴们，所以在我心里您永远都是最棒的。

0: 什么是正能量？小驼爸爸，他们在干什么呀？
1: 这是邻居们组织爱心义卖活动，卖出去的钱会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
0: 真棒，那我们也买一些东西吧。
1: 好啊。
2: 大头，快来买我做的手工玩具啊。啊？
0: 哇，你也参加义卖了吗？
2: 是啊，妈妈带我来参加的。瞧，这些都是我做的玩具。
0: 小驼爸爸，我们可以买这个吗？
1: 可以啊，支持一下。
3: 大头，这周末我们想给社区打扫卫生，你来参加吗？
0: 行啊。不行不行，这周末我和小头爸爸要去看超级英雄的电影。小头爸爸，我们改天再去看电影行吗？
1: 当然可以，明天我们一起去。
2: 大头，你干嘛去？不是说一块去看电影吗？
0: 我和小明毛茸茸去参加义务劳动，今天先不看电影了。
2: 什么？那你要是不去，我就先去看了。
0: 豆豆爸爸，我有点后悔答应毛茸茸和小明了。
1: 这，那你现在打算做哪件事呢？
0: 小豆爸爸，这是什么？
1: 写的是正能量，为公益月做的宣传画。
0: 啊，什么是正能量？
1: 就是积极向上的态度和行为啊，它的反义词应该就是负能量。
0: 负能量？
1: 比如说你和毛茸茸、小明要给社区打扫卫生，这就是正能量。你因为打扫卫生而不能看电影，悲观消极，这个心情呢就是负能量了。
0: 什么？我可不想当负能量小孩。
3: 啊，大头，我们来了。
0: 好，我们今天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出发。
4: 出发。
0: 我不怕虫子，让我来。不是虫子，是大蜘蛛，我最怕蜘蛛了。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是大蜘蛛，小头爸爸，您不是也害怕蜘蛛吗？
1: 是啊，这个不，我虽然也害怕蜘蛛，但是我知道蜘蛛不是害虫啊。
0: 我有办法了。
5: 毛茸茸，你没摔伤吧？
3: 没有，是我太不小心了。我的新裙子。
1: 没关系，回家洗干净就好了。
3: 我不想打扫卫生了。
5: 可是我们还没有干完呀。
3: 可我就是不想做了。
0: 小驼爸爸，毛茸茸现在是不是负能量了？
1: 他只是因为裙子脏了很伤心而已啊。
0: 好吧，我可是正能量小孩，看我的。哎，
3: 大头，你太好笑了，谢谢你大头，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不难过了，还可以打扫卫生。
0: 好啦，最后一堆垃圾扫进垃圾桶，我们就成功了。好，我们看谁干得最快。
5: 这怎么办？咱们白忙活这么长时间了。
2: 朋友们，我回来了。今天的电影太好看了，不过好可惜啊，你们都没去看。
0: 是吗？
6: 小头，这是怎么了？
1: 孩子们好不容易把垃圾都扫在一起，结果大风给吹跑了。
6: 原来是这样。
0: 我太难过了，没看成电影，垃圾还到处都是。
3: 大头，别生气，垃圾吹散了，我们重新扫就可以了。
1: 大头儿子，你有没有感觉到朋友们都很正能量啊？你之前那么正能量的帮助朋友们，现在朋友们也正能量的帮助你，是不是？
4: 是的。
0: 好，那咱们重新清扫吧。
2: 我也来帮忙。

0: 小熊饼干。我要吃。
1: 不洗手就吃东西，这样很不卫生，还可能会肚子疼。
0: 洗手太麻烦了。
1: 好的卫生习惯能让人身心健康，坏的卫生习惯会带来麻烦甚至生病。讲卫生也是爱护自己、尊重他人的表现。
0: 好好，我知道了。那真好吃。
1: 小头爸爸，你管不管？大头儿子这么不讲卫生，这可怎么办？
2: 这个嘛，大头儿子，只要你能在一周之内保持讲卫生的好习惯，围裙妈妈就能满足你一个小愿望。
0: 啊，满足我的愿望？说话算数，
1: 只要围裙妈妈能做到。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蛋宝，接下来一周就麻烦你监督，提醒我吧。
3: 没问题。
0: 我先去洗手，再来吃饼干。
3: 我来帮助你。需要我介绍七步洗手法吗？
0: 知道，我在幼儿园早就学会了。先手心，后手背，三交叉，四手指，五拇指，六指甲，七手腕，嘿嘿，最后小手冲干净。我可以吃小熊饼干啦。
3: 打喷嚏要用手或纸巾挡住嘴，这样才卫生。
0: 知道了。
3: 注意，这是不卫生的习惯。
0: 好险啊，这也是不卫生的习惯。
3: 从外面回来后，身上携带很多灰尘，上床休息前需要更换干净的衣服。
0: 那我先去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上床。
3: 这样就是爱干净的好孩子了。
0: 讲卫生好麻烦啊。蛋宝，我们去帮忙。
3: 好的。
0: 好啦，
4: 大头儿子，辛苦了，吃几个橘子吧。
3: 这样不可以。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吃东西前先要擦手，这样才卫生。
4: 真是个讲卫生的好孩子。
0: 不要我的苹果。大宝，快上。
3: 好的。
5: 大头啊，多亏了你了，不然苹果掉地上要摔坏的。给，尝尝这个苹果，可甜呢。
0: 好的，蛋宝，启动清洗模式。
3: 好的。清洗完成。
0: 真的很甜，很好吃。谢谢菜婶，
3: 卫生合格。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今天我也有认真讲卫生哦。
1: 没错，这几天你都做得很规范。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围裙妈妈，您说只要我能在一周内保持讲卫生的好习惯，您就满足我一个愿望的。
2: 那你有什么愿望？
0: 我想要这个玩具模型。
1: 这个嘛，
0: 围裙妈妈，您答应过我的。
2: 答应他吧，就当给大头讲卫生的鼓励。
1: 好吧。

0: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玩具了，不需要再讲卫生了。
1: 大头儿子，就算得到了玩具，也还是应该继续讲卫生的。
0: 我才不要呢，讲卫生太麻烦了。
2: 讲卫生的好处很多，会让人看起来整洁，会让人身体健康，不容易生病。
0: 对呀，讲卫生的确有好处。要是再能给我买一个玩具，我可以再讲卫生一周。
1: 小头爸爸，你出的馊主意不管用啊，现在可怎么办？
2: 有了！经我和围裙妈妈一致协商，从今天起家里将实施新规。
0: 新规？
3: 将卫生爱干净新规：一，回家后必须立刻洗手，否则取消所有零食；二，制造的垃圾必须立刻放进垃圾桶。
1: 我们都会严格按照新规执行的。
0: 我反对。
2: 2-1，反对无效。
0: 还有蛋宝呢，蛋宝，你快举手支持我。
3: 我支持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
2: 好了，既然大多数人都同意，那么新规从今天开始实施了，由蛋宝监督执行，请大家好好遵守。
3: 根据新规，回家后不洗手，不可以吃东西。
0: 好，我去洗手。
3: 根据新规，回家后不洗手，不可以吃东西。
0: 哎呀，我的屁股！
3: 不可以，大头儿子身上太脏，需要洗澡。
0: 我继续出去玩了，看你们还能不能管我。

0: 边可没有，我要在外面吃到饱。豆叔叔，可以给我两个包子吗？等会儿小豆爸爸来付钱。
1: 好嘞，给。
0: 谢谢豆叔叔。
1: 等等，你的小手可太脏了啊，必须洗手。
0: 没事儿。
1: 你要是不洗手，吃坏了肚子可不得了，必须洗，不然不许吃。好了，你可以吃了。
0: 买包子也要讲究卫生。
2: 大头儿子，新到的苹果很好吃，快尝尝。你们班大头啊，是我见过最讲卫生的孩子。上次他帮我捡起了滚落的水果，我送苹果给他吃，他很认真呐，用水洗干净了再吃的。
3: 大头儿子，你做得对。
0: 月牙老师，其实
3: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下去，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呢。
0: 对不起阿姨，您怎么这么着急啊？
2: 哎呀，汤圆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我要赶紧给他找医生，我先走了。
0: 原来讲卫生真的很重要。
4: 金龟取消。
0: 啊，为什么取消？
5: 我和小头爸爸都觉得讲卫生真的太麻烦了。
6: 所以金龟废除了。
0: 不可以。
6: 为什么呀？
0: 水果吃之前应该洗干净的，
6: 但是很麻烦呀。
0: 为了不生病，讲卫生一点都不麻烦。我不希望爸爸妈妈生病。我现在知道了，讲卫生很重要。我可以不要礼物，让蛋宝重新监督我吧。
6: 不用了，
5: 妈妈相信你自己可以监督自己，主动做到讲卫生、爱干净。

0: 乌鸦与西红柿。哇，小头爸爸，您快看呀、啊！小头爸爸，西红柿已经结了这么多果实了。
1: 是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西红柿啦。
0: 那我们应该想想办法，让果子长得更快一点，更大一点。
1: 办法还是有的，比如施肥啊、建苗啊，或者……
0: 是乌鸦。
1: 哎，大头儿子，有点不对劲了。
0: 我们的西红柿还没长熟呢。你这个坏乌鸦，怎么能抢我们的西红柿呢？
1: 等等，大头儿子。乌鸦吃果子只是它的本性啊，我们不能伤害它。
0: 那我们的西红柿怎么办？
1: 我们可以想办法不让它靠近菜园就是了。
0: 好，我是不会让你这个坏乌鸦再吃掉我们的西红柿的。哈哈，我家的西红柿又长大了。
1: 别急，别急，我还有办法呢。
0: 小乌鸦，这下看你怎么偷吃。哈哈，吃不到了吧？哈哈，再见啦，贪吃的小乌鸦。
1: 嘿嘿，成功了，
0: 我赢了。
1: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西红柿钻出来了。
1: 哎呀，我没想到哎。
0: 啊，怎么会这样？
1: 西红柿喝足了水分，自然就会茁壮成长的啦。
0: 啊，糟糕！坏乌鸦，还我西红柿！
1: 哎呀，乌鸦又赢了。
0: 哼，我不会让你再抢走一个西红柿的。乌鸦，你来吧。从现在开始，我一整天都会监视你，绝不给你偷吃的机会。嘿，哈。

0: 小乌鸦，我们都斗争了一天了，你就不累吗？你抢走的西红柿还没熟呢。可是你现在把还没熟透的果子都吃光了，我们就等不到吃又大又红又甜的西红柿了。你就不能等几天吗？这几天你就别再来抢了，我们一起等西红柿熟了再吃好吗？哇，西红柿好香啊。算了，我认输，这些西红柿都留给你吧。
1: 大头儿子，我们的西红柿有救了。
2: 大件完成。
0: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特殊面料遮布做的蔬菜大棚，能够保护蔬菜瓜果不再受鸟类侵袭。那么这层遮挡啊，西红柿就隐身了。
0: 鸟类就看不到了。
1: 没错。
0: 可是乌鸦会上当吗？
1: 我们试试啊。
0: 成功。
1: 终于熟了。瞧，又大又红了。
0: 是啊。
1: 等一下回来。
0: 小头爸爸，这个西红柿就送给小乌鸦吃吧，小乌鸦知道了成熟的果实才好吃，下次就不会等到果实还青的时候就摘了。
1: 好，
0: 吃得开心呀，小乌鸦。

0: 小朋友们回教室上课了，把手上的玩具都放下吧。大头儿子，别抓沙子了，快去洗洗手。
1: 哎，才玩一小会儿，我还没玩够呢。
0: 今天我们要认的字是责任。责这个字上面是三个横一个竖，下面是个宝贝的贝。大头儿子要好好听课哦，坐直一点，注意看黑板，不要往窗外看。
1: 我还没玩够呢，要是可以一直课间休息该多好啊。
0: 小朋友们，大家写完了吗？认字课暂时先上到这里，因为今天小朋友们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啊！今天是幼儿园的一日班长活动日，大家抽签选出一位小朋友担任班长。
1: 月牙老师，要是我抽到签当班长，是不是大家都得听我的？
0: 大头儿子，班长可不是这么好当的哟。同学们，大家排队来我这里抽签吧。
2: 我有强烈的预感，我能中签。我数数，我们一起来翻签。三、二、一。
1: 哈哈，成功了，是我当班长。放心吧，我肯定带大家玩最好玩的游戏，保证大家都喜欢。
0: 大头儿子，当一日班长可不是只带着大家玩，还要注意团结所有的同学，处理好班上的事。
1: 雨安老师，我知道了。
2: 大头，你怎么不跟我们一块玩啊？
1: 我是班长，我要维持秩序。
3: 壮壮，秋千不能总是你玩，该我了。
2: 我才玩了不到五分钟。
3: 明明是你一直在玩，那你只能再玩一分钟。三、二、一，时间到。
2: 这哪有一分钟啊？
3: 这就是一分钟，你下来。
2: 走，找班长评理去。
3: 大头，壮壮他霸着秋千不下来。
2: 我没有。
1: 好了好了，要不毛茸茸，你就先让壮壮玩吧，你过来和小明和汤圆玩滋水枪。
3: 我才

0: 大头，你平时就跟壮壮特别好，今天你当班长，你当然偏向他了。
1: 哼，我没有偏向男生啊。哎呀，上课铃响了，大家都回教室吧。
2: 我不回去，我还没玩够呢。
3: 我也不回去，
0: 好不容易轮到我玩，我才不要回去。
1: 这，蛋宝，我当班长遇到了麻烦，快来帮我。
4: 我在。
1: 上课铃响了，可是大家都不回教室，可怎么办呢？
4: 你是班长，就有责任想出让大家回去的办法。
1: 我是班长，就一定能想出好主意。外面太阳紫外线太强了，难道你想被晒黑吗？
0: 天啊，我可不想晒黑，那样就不漂亮了。
1: 小明汤圆，海战已经结束，现在陆地战打响了，你们要不要由海战转为陆地战？
5: 要！
1: 快赶回去加入战斗吧！
5: 冲出！
1: 月阳老师怎么没有来呀？大家安静，安静！
3: 汤圆，站住！
1: 蛋宝，我该怎么办？
4: 现在是准备上课的时间，老师没来，大头儿子作为班长，要管理好班里的秩序。
1: 对了，蛋宝，开启幻灯模式。
4: 好的。
6: 大头班长做得不错哦，我故意来晚几分钟，就是要看你是怎么处理的。
1: 月牙老师，班长一点也不好当啊。
6: 大头儿子，当班长可不能只是带着大家玩得开心，当同学间产生了矛盾，班长应该帮他们调解纠纷，让他们握手言和。
1: 壮壮，刚才你一直荡秋千，不与毛茸茸分享，是你的不对。
2: 对不起，毛茸茸。
0: 没关系，
6: 这就对了。大头儿子，班长要有责任心，能带领大家出去玩，也能让大家按时回来上课。那下次的一日班长你还想当吗？
1: 还想当，我一定做一个更负责任更称职的好班长。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猛然袭来的麻木感，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指令，腿脚却纹丝不动。别大意，这很可能提示你的神经已经受损。
4: 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
3: 沉迷短视频，注意力频繁切换，这些行为正在逐步侵蚀我们的神经。
4: 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3: 一张薄薄的电极，如何重建神经通路，让大脑能在转念之间恢复运动功能？
5: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
3: 敬请收看《警惕隐形神经损伤》。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丽萍，我想给你猜一个谜。这个组织呢，在我们的体内哈，它的速度非常快，达到每小时432公里，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高铁。
8: 那是挺快的，
7: 而且它还非常长哈。如果把它都连起来，它可以绕我们地球赤道50圈。
6: 就是有一定的长度。
7: 嗯，它还决定了我们很多的生命活动。
6: 应该是还有思维吧，对吗？
7: 对，是的。
6: 哦，我知道了。那就是神经。
7: 哎，没错。
6: 嗯，
7: 其实啊，我们的神经呢，就是在精密地控制着我们体内的各种机能和活动。
6: 嗯，
7: 但是啊，它非常的脆弱。
6: 其实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也许会影响它的健康，甚至可能会损伤神经。
7: 是的，没错。
6: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7: 那你的神经健康吗？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
3: 计时30秒，用食指分别快速点击鼻尖和手指，统计点击鼻尖手指出现歪斜的次数。
6: 预备，30秒，开始。

0: 好，时间到，
1: 接下来做第二个测试啊哈。
2: 闭上眼睛，用两个并列的笔尖从指尖轻轻滑向掌心，注意感受被划过的地方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1: 大家开始哈，从指尖到手掌，就是划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0: 好的，那请大家举牌来亮出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你是感受到了一个笔尖还是两个笔尖，大家的感觉都还是比较敏锐的。那第三个测试呢，叫做提踵练习。
2: 首先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接着闭上眼睛，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统计身体出现歪斜的次数。
0: 做好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1: 感觉现在天鹅要起飞了。
0: 对，接下来我们提高难度啊，首先把眼睛闭上，天黑请闭眼，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经过了三轮测试之后呢，其实大家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啊。这些测试呢是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设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解读一下。好，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刘长青，有请。

0: 刘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刘长青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神经受损不可怕，健康康复有方法。
0: 欢迎刘医生的到来。大家做的这个测试反映出了神经系统什么样的状况呢？
1: 第一个测试是我们叫指鼻实验，小脑是管平衡的，如果我们的小脑功能出现问题呢，就导致我们可能指的会不准，或者比较笨拙，或者是指到旁边去了，或者是可能要反复去寻找才能指到我们的鼻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平衡功能，小脑功能出现障碍。第二个叫两点辨别觉，滑的话辨别不出它是一个或者两个，距离是多少。那么这样的就意味着我们的周围神经，我们的手部的末梢神经受到一定的损伤了，它的敏感性已经比较差。第三个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叫体肿测试，如果是下肢的小腿的腓神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腰底椎的这个神经受到损伤，一个是可能会有疼痛，不敢做大范围的活动，那么第二个也会限制腿部的这个力量，导致他不能完成这个体肿的测试。
0: 我刚才观察到我们有些嘉宾一闭上眼睛，这个动作就没有睁着眼睛做得好了，这说明什么呢？
1: 就说明我们的小脑的平衡功能可能存在障碍或损伤的风险。
0: 谢谢刘医生的讲解啊，大家或者电视机的观众呢，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刚才的这些自测的方式，如果自己觉得做的不是符合标准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好能够去就医看一看，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神经受损发出的信号。
1: 大家一说神经受损呢，自然就想起来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脑梗塞啦，或者脑出血啦，比如脑外伤，或者一些摔倒之后脊髓损伤导致一个下肢的截瘫。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一类的神经损伤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隐匿性的这种神经损伤，如果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话，那么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把我们的大脑和脊髓一旦出现损伤是很难修复的，所以就提示我们要重视生活的这种习惯，那么尽量避免这种隐性的神经损伤。
2: 那在网络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针对神经系统有很多的传言，
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沉迷短视频可能伤神经。
0: 哎呀，短视频大家肯定都看，它对神经系统有没有损伤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下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3: 生活当中肯定是离不开平板啊、手机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会感觉到头啊、手臂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长期一种姿势导致的，按摩啊、放松、舒缓一下就可以了，倒也不至于说会影响到神经。
4: 一天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神经绷得比较紧，晚上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就神经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5: 因为大脑神经在内部还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认为的话不至于伤害到神经的位置。
6: 刷的时间长了，顶多是骨骼肌肉不舒服，跟体内神经扯不上关系。
0: 那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医生吧。
1: 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认为对神经是没有什么损害的，但其实呢，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比如说去读一本书啊，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沉迷于短视频会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呢？能不能请您结合一些道具帮我们展示一下？
1: 现场两位嘉宾身后的模型分别对应了他们的大脑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大脑不同的闪烁状态意味着大脑工作时需要不断释放多巴胺产生满足感和动力。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吧。
0: 好的。
1: 这位女士正在处理文字工作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多巴胺来让我们去摒弃外界的干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做这个工作。这边呢，这位男士刷短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大脑多巴胺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当他刷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闪烁的就会更强烈了。
0: 刘医生，我们现在是模拟说明，那能有专门的设备测试对比效果吗？
1: 可以的。
7: 考虑到脑电监测设备比较复杂，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完成进一步的对比测试。
8: 这两台设备呢，是我们的脑电图监测系统，可以捕捉到比如说他看视频的时候出现的激动的一些个

0: 情绪，或者说是比较困倦的时候出现的脑电的活动反应。现在咱们让两个志愿者，一个是处在刷短视频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咱们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咱们现在开始测试，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然后反映到脑电图上，他的额叶的快波是增多的。而在咱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额叶是没有过多的反应性的，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静的状态。
1: 这说明对我们的神经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2: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
1: 好的，刚才刘医生啊已经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刷短视频呢、对我们大脑神经的损伤，但是对神经的损伤仅此而已吗？
3: 刚才其实大家也已经讲过啊，有提到过，那现在呢就请大家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吧。
1: 熬夜刷屏，昼夜颠倒，持续刷屏眼睛遭罪。
2: 熬夜刷短视频呢，第一个让我们的昼夜节律会颠倒，那么可能晚上会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晚上睡眠的时候是我们大脑去清理垃圾的一个时间，我们的脑脊液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类淋巴系统啊，都会把我们的一些废物去带走，这样会对我们神经是有一个修复。如果我们在应该睡眠的时候我们去在这儿熬夜，那么可能对我们大脑排出这些废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第二个呢，长期刷短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低头，我们的颈椎正常是有弧度的，总低头导致颈椎已经变直了，它的生理曲度消失了，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神经受压了，这样的损伤呢就是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
4: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得去医院吗？还是说在家有一些缓解的什么办法吗？
2: 在这儿有几个建议给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3: 可见沉迷于短视频对身体的损伤，尤其是对神经的损伤，真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5: 长期沉迷短视频会导致大脑专注力持续退化，对此我们在平时应当注意，为手机设置30分钟定时锁屏，及时提示手机使用不超时，调节屏幕为灰度模式，降低对视神经的刺激，每次持续观看电子屏幕20至30分钟后进行适度运动。
1: 沉迷于短视频就对我们机体的这么多神经可能会造成损伤，
3: 由此可见啊，神经系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刘医生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神经系统。
2: 神经系统呢可以分为三大类，那么第一大类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指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下边整个脊髓。中枢神经系统呢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中央的一个处理器，大脑有管运动的，有管感觉的，还有管听觉的，还有管视觉的，不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我们叫脑网络。那么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脊髓的功能是协助我们的大脑去支配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呢我们叫外周神经系统，从我们的中枢会有4通8达的神经到我们的全身，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脑发出来有12对颅神经，有视神经，有嗅神经，管嗅觉的，还有听神经，还有管平衡的耳蜗神经。除了我们头面部之外呢，每一段的脊髓都会发出来一个脊神经，整体来支配我们全身的感觉。除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这个外周神经系统，还有一类我们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我们叫自主神经系统，它管控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消化等等功能，维持着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那么自主神经系统呢，主要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叫副交感系统。比如说现在我要考试了，我需要我兴奋起来，我们的交感系统就要起作用。如果说我现在要休息了，我要睡眠了，可能我们的这个

0: 这个副交感要起作用，这三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
1: 感谢刘医生的精彩讲解，让我们认识到了神经系统对我们的重要性哈。而且神经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运动、思维、语言，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2: 是的，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
1: 其实我们现在都说什么一心不可二用。

0: 也更伤脑。
1: 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平时无论在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多任务同时在进行，一心多用就会伤神经，这不太可能吧？
3: 顶多是会感觉到累，感觉到疲劳，至于说伤神经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4: 我们这一组其实也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出现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被安排另外一个事情去做，只能同步去推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我觉得损伤到大脑或者比熬夜还伤脑的话，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吧。
5: 我们很认同这种观点，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忙，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看到他们非常的疲惫，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会伤害神经吧。
1: 刘医生，那到底一心多用会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呢？
6: 在给大家解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测试，给大家三个任务，大家把每一个任务写到我们每一栏上面，我们有一个动画，上面会出现很多小动物，那么大家把看到的小动物呢写在题板的第一栏上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现在我们同时播放一段音乐，请大家同时要写出音乐的名字。好，音乐起。
0: 现在难度升级了，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听我念算术题哈，我们把正确答案写在上面。11×15=多少？252+752=多少？下一题，第三题，1247×387=多少？
1: 要加快速度了啊！1024×365=多少？抓紧啊！968除以22=多少？264×564=多少啊？589减去52=多少啊？15042除以23=多少？都有人做题做的咳嗽了。
0: 天哪，一会儿该不会嘉宾都跑光了吧？心疼大家一分钟，快整理一下自己的答案。
1: 好，我宣布时间到，停止作答，请大家亮题板。关键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当时又要看视频，又要听音乐，又要做数学题，什么感受啊？来分享一下。第一组，
7: 忙着看屏幕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可能是哪个音乐，然后你正在思考的时候，哎，又要写数学题，我又想听音乐，又想做算术，就是不知道该忙哪一个了，越来越混乱了，变得心情越来越不好了，就是很着急很急躁，有点烦。
2: 只有一项的时候感觉还比较从容，后面又有主持人说的一些算术，然后就更慌了，因为又想顾那个又想顾这个，结果三个基本上都顾不上来啊，尤其是数学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全都乱答啊，然后心情的话呢也是很
0: 写哪儿了呢？忘了，
4: 好像没有
0: 漏一道题，
4: 漏了，
1: 竟然有漏项。你们感觉到一心多用难不难呀？
8: 太难了，
4: 太难了。
1: 还是请刘医生啊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一心多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6: 一心二用啊，或许还能够兼顾一些，如果我们同时处理三个事情，那个是非常困难的，频繁去更换任务就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出现一个频繁的一个更换，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在一个点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
1: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比如说结合模型来为我们详细的再讲解一下？
6: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就开始启动了，大脑三个脑区已经亮灯了，那么说明可能在不同的脑区它在处理我们不同的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越来越重的话，这个大脑几个脑区之间的转化会越来越快。大脑就像咱们把一个游戏最小化以后去打开了别的程序，我们再回到这个游戏之后呢，要重新加载信息，就会留下一些缓存，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下一个任务会有干扰，残留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我们到医院利用专门的测试设备对比一下，
9: 现在要进行的这项测试呢，是单任务和多任务的一个脑电图的比较。这位男生进行的是单任务的计算，那么这位女生进

0: 进行的是三种不同任务，在时间叠加情况下，他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脑电图的变化。单任务的这个志愿者呢，咱们可以看到他的脑电的活动呢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在情绪上呢没有什么波动，专注力呢也是比较这个集中的。对于多任务的志愿者呢，那么咱们能看到他的脑电呢波动和起伏比较大的，他可能情绪呢是波动很大，然后专注力呢也会比较分散。多任务的情况下，它的额叶反应性呢是比较大的。
1: 对比测试效果一目了然。刘医生，如果我们经常一心多用，不断的切换任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2: 这些小气球代表就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频繁的这种刺激，它需要和不同的任务态去进行连接。那么每个神经元是身兼数职，一会儿要做这个，一会儿要做那个。像我们这个任务越来越多，可能这个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1: 真的是崩溃了。
2: 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大脑就彻底额叶就休息了，额叶就没法再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3: 这额叶被累坏了。
4: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平常骑自行车，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音乐，一边做饭一边看短剧，这算一心二用吗？
2: 其实这个并不完全算一心二用。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个机械记忆，比如两个月不骑，我们不可能说哎，我在学怎么骑自行车，这种其实不太耗大脑的。假如说我们正在开车，路上车特别多，我还在接电话，这个肯定要一心二用，这个肯定是对我们的大脑的处理这两个任务是有影响的。
5: 刘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工作当中难免会碰到多线程多项工作同时处理的情况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它也很难避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去调整？
2: 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会遇到很多任务同时在进行的话，状态非常差，我们几个任务同时叠在一起，让我们有点不堪重负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冥想，让大脑能够得到一点净化和休息，那么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得到一点点恢复。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啊，听听户外的声音啊，闻闻花香啊，听听鸟叫啊，这样也可以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得到一个修复。我们在下班回家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上我们的睡衣啊，洗个澡啊，然后留一段时间去读书或者去听音乐，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和之前的工作做一个切割，这样的话让我们大脑有一个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
6: 之前呢大家都觉得一心多用是本事，但是我觉得现在看着呀，大家还是别这么干了，还是踏踏实实把手头这个活干好。
1: 的确，在快节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按下慢放键，可能是对大脑最高级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7: 在一天忙碌疲惫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舒服的热水澡、安静的读书或听听音乐，让大脑和多线程工作形成切割，重新恢复单线程工作状态。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冥想、走向户外、接触大自然等方式，让神经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重建大脑的持续思考能力。
6: 那如果说我们整个机体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它对我们的健康又会带来哪些威胁呢？
1: 那是肯定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呢，我们请康康给我们带来。
8: 康康来了。研究表明，脑血管病是当前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统计表明，脑卒中已成为中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脑卒中的致残率高达70%-80%，重度致残率高达40%。调查还显示，中国出血性脑卒中呈现发病年轻化趋势，农村地区发病率高于城市。近年来，中国脊髓损伤患者数量快速递增，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约90,000人。脊髓损伤患者往往面临高发且严重的并发症。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全方位低于一般人群，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1: 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呢，的确是触目惊心。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长期高糖饮食，就算没导致糖尿病，也可能会损伤神经。
1: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看的呢？3、2、1请亮灯。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9: 我们都知道高糖食物不好，甚至引发糖尿病，但是没有糖尿病就会损伤神经，这一个观点我们不是很认同。
4: 是的，我们平常不建议老人吃高糖食物，是担心他们有糖尿病， 不让孩子吃高糖食物是担心孩子长胖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吃高糖食物会引发神经损伤，这点确实不太能认同。
5: 高糖的食物它首先会导致糖尿病，然后其次才是对神经的损伤，所以我们也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6: 我们想听听这个刘医生专业的解答。
2: 长期这种吃甜食啊，比如说一些饼干啊，或者是奶茶呀、还有一些蛋糕啊，我们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明显的会增加。其实单纯的一个高糖饮食也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那么我们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虽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喜欢吃甜食，但是还是要请刘医生来讲一讲为什么糖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2: 大脑的重量可能在咱们体重里边只能占到1%左右，但是其实大脑的对糖的能量消耗可能要占到20%左右。因为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是一个高度需要能量的这么一个器官。假如说这是一个葡萄糖，这个小点点是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我给它滴上一滴葡萄糖，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神经元正在进行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说我们继续给它葡萄糖的话，神经元的灯光闪烁更加的频繁，那么也就意味着高糖对它的这个兴奋性会越来越高。继续维持高糖饮食，神经元能量是一个损耗，对它也是一个破坏，那么到最终可能我们的神经元就罢工了，就不工作了。
10: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糖尿病足算是一种对神经损伤的伤害吗？
2: 糖尿病足呢，其实是我们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我们的外周神经也出现了一个破坏，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下肢既失去了血液的营养，又失去了神经的支配，就导致我们的下肢的感觉减退、疼痛、破溃，然后甚至到截肢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可能和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关键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7: 长期高糖饮食可能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神经损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为了降低高糖对神经的损伤，应当避免高糖饮食，同时通过科学膳食补充神经营养素，多搭配燕麦、深色蔬菜等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亚麻籽、坚果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及浆果类、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 的食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身体一旦出现左右对称麻木，要特别小心。这很可能是神经受损信号，它比单侧麻木更危险。
1: 好，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如何来考量的呢？3、2、1，请亮灯。
9: 我们之前也听很多长辈说过这个问题，说一旦出现了麻木，尤其是对称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11: 我们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单侧神经麻木的话，一般可能是一个姿势太久了，但是如果是双侧同时麻木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2: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左边或者右边脚麻或者手麻，说明他脑部神经出现了问题，单侧麻是更加危险的。
6: 看来大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的例子上发表了自己很明确的观点哈。但是大家观点也不太一致。那刘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传言的呢？
2: 其实第三组嘉宾说的很有道理，单侧的感觉的这种异常可能比双侧的要更加危重。那么下面我们通过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双侧的麻木啊，它的这个病因和单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我们的双上肢或者双下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些颈椎病，那么压迫臂丛神经，那么会出现双侧这种对称的这种麻木。单侧麻木为什么更危险？我们比如试一下，左脑是管右侧肢体的，管右侧上肢、右侧下肢。我们的右脑呢是管我们的左侧肢体，是一个交叉支配的一个状态。左侧肢体麻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右侧大脑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有脑梗塞啊，是不是有脑出血啊，或者是有肿瘤啦，压迫我们的运动神经了、感觉神经了，导致它一个麻木，就意味着大脑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去警惕。那么还有两个部位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遗漏，比如说我的脸面部出现麻木， 哎，可能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受风了，我这个着凉了，其实很可能是脑部神经中枢出现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舌头如果出现麻木的话，高度怀疑是肯定我们大脑受到了有脑梗啊，受到损伤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头面部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舌头出现症状，那么也是要警惕的。
6: 我们可以简单的

0: 理解为，比如说双侧麻木啊，就只是电话线断了，但电话局还在工作。
1: 对。
0: 而单侧麻木呢，可能就要提示我们电话局可能出现了故障，更高级的中枢出现了故障。
1: 是，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由此可见呢，如果身体出现了单侧麻木，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刘医生一起认识了神经系统的精密构造，认清了神经损伤与神经疾病的种种潜在隐患。
0: 没错，神经不仅是贯穿全身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掌控生命活动的超级指挥中心，更是连接意识与行动的精密网络。因此，科学防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正确的应对各种神经问题，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
1: 是，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将聚焦科技如何赋能神经疾病治疗，探索前沿技术为患者带来的新希望。让我们欢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于延斌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神经外科医生于延斌。几十年来，提起大脑，人们心中是敬畏，是神秘，更是面对棘手的神经疾病，这个时候呢，深深地感觉到无力。而今天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大脑对话。我们先来看看全球神经健康的现状。帕金森病、癫痫、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慢性意识障碍，这些疾病正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在中国，仅帕金森病患者就有超过300万人等待救治，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患病率逐年的攀升。面对这些挑战，传统的药物治疗虽然是基础，但是很多患者在长期服药以后出现了耐药性，或者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并发症。传统的手术往往需要切除病灶，创伤大，风险高。神经外科医生便开始思考，能不能既不破坏组织，又能解除病痛，神经的机械调控便应运而生。他遵循不破坏只调节的原则，不通过切除或者破坏来治病，而是通过呢干预来恢复神经的正常的组织的功能，从而生效。比如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很多的时候呢，病因是由于呢一根血管搭错了线，压迫了神经造成的脱髓鞘病变、神经短路。在神经调控的理念下，我们采取了机械性调控，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加上了一个电开物，也就是一个垫片，达到了绝缘，在显微镜下完成这样的操作。一个小小的垫片加入了神经和血管之间，就治愈了病。特发性的面肌痉挛和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舌炎神经痛、耳鸣眩晕症、神经源性高血压等颅神经疾患就得到了救治。开颅不开脑，虽然是在颅内完成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不损伤脑组织，也不损伤血管、神经、脑干等正常的结构，等于是一个微创的机械调控的一个方法。不破坏只调节的理念，在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当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的彻底治愈颅神经疾患的方法，也就是显微血管减压术。这还只是开始。如果说机械调控是用物理的手段为神经解围，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直接与神经对话，动态调节它的功能，甚至让它自己恢复正常的节律？答案是神经调控技术。什么是神经调控技术？简单的说，它就是通过电调控、光调控、磁调控、化学调控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调节异常神经环路，从而重现它正常的神经功能。

它不是破坏性的，是可逆的、可修复的，不通过切除正常的组织而调节，这个时候呢，可以呢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奇怪吗？很奇妙吗？这些物理的能量是如何与神经对话的呢？其实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很久，真正改变治疗格局的转折点发生在1987年，法国医师班德比的教授成功地应用了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治疗了帕金森病，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神经调控，特别是电调控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治疗帕金森病、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疾患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在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植入这样一个电极，通过电流来调节核团的功能，来改变它的病理生理过程，从而呢让指挥中枢派出一个精准的调节员一样，让呢过度兴奋的神经元安静下来，让被抑制的神经元重新的活跃起来。让我来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这位老人退休以前呢是个舞蹈老师，他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容貌，也注重生活质量，但只可惜他患上了严重的肌张力障碍的一种疾病，叫眉睫综合征，也是眼口下颌综合征，不自主的眼睑、颜面部的抽动长时间的困扰，发病的时候他没办法睁眼，眼睛怕光，无法进行社交，甚至不敢出门。我们为他植入了脑起搏器，手术当中，当电极精准地植入到目标的核团的时候，电流开启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缓缓地睁开，紧绷的面部的肌肉瞬间放松了。他看着天花板，又看着我们医生，哭着笑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拨动的不仅是电流，更是一个人的灵魂和尊严。如今神经调控技术已经从最初的最后一张底牌锐变到多种神经疾病的首选的方案。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神经调控技术呢？对于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强迫症、抑郁症、肢体功能运动障碍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些患者呢，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或者副作用体现的，神经调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可以说神经调控技术整体的安全性非常非常好，它需要区分有创和无创技术的风险的差异。例如有创的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手术作为微创操作，只在颅骨上钻个眼，把很细的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这样一个电极来植入在脑子里，可以避开重要的血管和功能区，风险远低于传统的开颅手术。植入的电极和脉冲发生器均通过严格的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可终身流入体内，而且呢刺激完全可逆可调节，设备呢可关闭也可取出，不会对脑组织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当然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专业医生会严格的评估，将风险降到最低。作为医生，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恐惧手术，也不要轻信神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路径是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外科去就诊，让专业的团队为你做一个评估评价，制定一套个体化规范化整体的治疗方案，才是最完美的治疗策略。从药物到手术，从破坏到调节，我们正经历一场神经疾病治疗的革命。神经调控、脑机接口这把打开大脑奥秘的钥匙正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智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希望的播种者。每一个

0: 康复的笑容，每一次重获新生的拥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路虽远，行则将至，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大脑之光继续探索，永不止步。
1: 感谢于主任的精彩分享。刚才于主任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前沿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神经调控技术的神秘面纱。
2: 是的，那么这场关于与大脑对话的探索，既是科技向善的生动体现，更是对神经疾病患者的亲情守护。
1: 那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里，我们来一起关注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领域的突破性成就。
2: 那这项前沿科技呢，正在重新定义神经康复的边界，让意念控制走进现实，为无数患者点亮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之光。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让我们走出演播室，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正在走向临床的脑机接口技术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
4: 它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它自己的脑电的想象。
3: 冰冷的脑电设备，超级敏感的脑组织，它们的结合如何实现安全无伤害？
5: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六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在我手中呢，是一枚1元硬币，各位可以想象吗？现在有一个医学装置，就像它这么小，却有可能帮助到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8: 这样摔一摔，绳整个往前扑过去了，脊髓损伤就跟一根电话线是一样，这中间线断了。你想吃饭，你想拿这个馒头，你就是想，你这是因为你的手动作做不了了。我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3: 一场事故导致了杜先生脊髓损伤，切断了大脑与肢体之间的通讯联系。除了意外事故，脑卒中、渐冻症、颅内肿瘤等都可能带来类似的伤害。成年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几乎不可再生，一旦损伤，传统医学手段很难让功能恢复。但是今天，一项源于脑机接口的全新技术正在创造令人欣喜的奇迹。
1: 为什么这个神经损伤会导致运动障碍呢？
9: 中枢的损伤，或者是运动皮层的损伤，或者是脊髓传导通路的损伤，或者是肌肉本身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这个链路是一个不通畅的状态。不同疾病的来源，它有这个不同的运动的这个表征的一个情况。从残联的数据来说，这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病人大概有2400多万。
7: 其实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脑子没有问题，我们的肢体也很健康，就是我们中间原来的这条信号线被切断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绕过这条旧路，修一条新桥，让大脑的指令直接

0: 传递给我们的肢体呢？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到一家科研院所，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完成这项奇迹。走。
1: 人脑啊，它事实上是一个神奇的计算设备，它主要是通过电神经信号的电活动来做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用玩具汽车做类比，遥控器啊，就是我们脑子里头做多的运动的控制信号啊，汽车就是你的外设，你在这做一个发出这个控制信号，往左往右啊，往前走，然后这个汽车跟着走。我们人脑呢也是不断的发出这些信号来控制，因为脊髓的损伤哈，导致的比如说高位截瘫啊，或者腰椎的截瘫，导致的四肢瘫或者下肢啊瘫痪，它走不了，其实就是这个遥控的信号给断了。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系统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通道，做无线信号的控制。
0: 我们重新的搭建一个全新的桥梁或者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所谓脑机接口，是借助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建立起的通讯通路，实现大脑可以控制设备或以外部设备影响大脑。2019年，中国科学家开启了北脑一号的研究。此时国际上流行的脑机接口方式是侵入式，而中国科学家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思路。
0: 之前世界范围内大家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侵入式这种路径。
1: 您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在颅骨上扎了一个连接器，事实上再插一根USB 线似的那种线来接受信号。我们是纯无线的，所以北脑一号呢，对比起别的更侵入的办法我们算是安全性高了很多。
0: 那我们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我们现在能不能赶紧来看一看北脑一号是怎么工作？
1: 北脑一号呢，它不仅是技术很先进，它其实也很有特色啊。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用了柔性的薄膜电极贴附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表面电信号的变化。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些区域呢，是用来控制运动啊，我们叫运动皮层。如果一个人想动手啊，这边有一些电信号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极铺在大脑皮层表面啊，记录着电信号的变化来做解码。
2: 铺在大脑皮层的柔性电极会实时采集来自大脑的信号，这些信号通过主机无线传输到体外接收设备。如果这台体外接收设备是外骨骼，它就可以代替我们以无法运动的肢体实现运动，完成由于神经损伤无法实现的功能。
1: 借着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到，北脑一号的薄膜电极事实上是贴附在硬脑膜的表层，在硬膜上，没有直接的接触脑组织。
0: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损伤，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损伤。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北脑一号的实物。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6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0: 看着比保鲜膜还得再薄一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拿在空中的时候它都会有抖动。
1: 对，你
0: 上面有好多点，
1: 一个记录点就像一个小麦克风一样它可以记录到脑子里头一个小人的发出的声音。所以有128个记录点呢，是可以记录到128个小人的信号，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解码。
0: 这个是什么呢？中间小圆的，
1: 这是我们高集成度的一个主机，这里头有一堆芯片它可以把128个记录点的电信号进行放大呀、滤波呀、塑膜的转换呢、最后呢再送到这个天线把这个信号再传出来。这个线圈它事实上是黄金线圈，我们可以把这个体外机拿过来，就像我们手机无线充电一样给这个主机供能。
0: 大家看看这个主机的大小，刚好是一个硬币的大小。
1: 是的，
2: 自2019年以来，北脑一号科研团队联合各大高校的微电子和材料专家共同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核心难题。北脑一号成为了全球首个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柔性半侵入式无线全植入脑的脑机接口设备，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单位联手完成30余例植入手术，涵盖了多种神经损伤问题。
0: 这个患者呢，大概康复期需要多久？
3: 一般我们是手术之后7天就可以开机进行一个适配，适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跟患者进行一个上下午的康复训练。一般康复可能。

0: 要1到3个月。对，
1: 借助接收设备，杜先生的大脑意识转化为电信号进入电脑，这就意味着杜先生正在用自己的意识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点运动。在这样的训练中，杜先生要全神贯注，逐步实现自己大脑意识的稳定输出，才能实现精准控制。完成这次训练后，杜先生佩戴上气动手套，大脑成功发出运动控制指令，气动手套随之响应动作。未来他将持续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最终实现对外骨骼等设备的自如控制，让自己重新拥有运动能力。
2: 那一天大概是做多少训练？对，
3: 上午做光标，下午做轻舞蹈，先给他都是由简单到难的一步步来的。
4: 那康复是每一个患者有一个标准，还是说我们整体有一个规划他复健到多久？
0: 整体会有一个标准，但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他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他想象的不光是方向的这种控制，他想象的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想象特定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方向的这个控制，电脑会给他指示让他去不同的方向，他需要在过程间去做不同的任务和动作的想象。所以在这个过程间可以提升他对于自己躯体这种功能的一种控制。
1: 邵先生多年前由于脑梗导致肢体运动出现了严重障碍，一年前他完成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也迎来了全新的康复希望。
5: 一开始吧，就是说在家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切菜用这样摁着，这样整个肌张力大，他这样他这样放平不了。现在能放平了，
2: 现在可以了。
5: 对，
6: 对我们而言，在平常不过的简单动作，那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失而复得的尊严。
1: 让患者动起来，北脑一号只是起点。科学家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北脑一号等脑机接口技术的帮助下，为损伤的功能找到新的神经通道，从而让患者们能恢复更自如的自主运动。他们希望这项技术不仅能应用于瘫痪患者，还有望为抑郁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患者带来希望之光。
7: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拓展适应症，然后呢进一步拓展外设，比如说外骨骼啊、具身机器人呢、也当然包括计算机程序。最终呢，我们希望北脑一号呢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输出信号，用于控制脊髓，用于控制脑子，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种时候呢，那适应症可以继续的拓展到认知的增强，拓展到群系的改善，这么一个适应症上去。
8: 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一段跨越近10年的科研之路，一群不甘心让患者被困住的人。北脑一号突破的不仅仅是无线传输的技术瓶颈，更是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那堵墙。所以我们常说，科技最动人的力量往往不是某项参数有多高，而是它能够照亮更多被遗忘的角落，让意念触达，让希望有声。
9: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10: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激活神经，让神经系统保持健康吧。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通过身体协调性与稳定性的相结合，调动我们神经的调控能力。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前后摆臂，双脚略宽于肩，保持身体稳定性，同时我们从点脚慢慢过渡到脚跟点地，这么一个摆动的过程。脚点地的时候手往后去，随着摆动脚跟点地的时候手往前，这样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我们摆动2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来做一个上点强度的单腿站立画弧，我们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重心向右侧移，用右腿来支撑身体的稳定性，左脚脚尖点地向后画一个弧形，直到身体的后侧，可以手臂画前或者是与肩平宽，双手平举，一侧重心倾斜保持稳定，脚尖向左伸出，慢慢带动髋部向后滑动，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回正。好，右侧右脚滑出，向后画弧，慢慢回正。

0: 我们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练习三到五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稍稍的有点难度，叫左右踏步。我们下半身呢做轻微快速的踏步，做的时候注意要点，下半身轻轻踏步，一二一，在第三声的时候我们把脚踏出去，一二一，尽可能的去够出自己的脚尖，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我们左右交替可以稍微快一点。
1: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唤醒全身的神经系统。
2: 好的，也希望通过本期的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经系统，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脆弱的神经。
1: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用7年时间徒步加骑行，探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
1: 我爷爷就说了，为国争光，雪东亚并不支持。
2: 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他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
0: 海外侨团鼎力相助，多国媒体追踪报道。高光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内心挣扎？
1: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其实他不是，他对民族做了一件大事。
0: 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壮游世界。

上海永康路石库门小楼沿街排布，中外游客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名叫兴顺南里的小弄堂，也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青年潘德明。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用7年时间主要靠徒步和骑车，一个人探访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受到华侨团体支持，被数十位名人政要接见，多国

0: 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潘素是一位青年画家，作为潘德明的孙子，他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箱子，里面珍藏着爷爷环游世界的物件。
1: 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的照片，以及到海外各地跟他开欢迎会对他约见的时候的一些邀请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报纸。
2: 这雕塑呢是泥塑，做好以后做。
0: 潘素出生于1986年，并没有见过爷爷潘德明，但冥冥中一份血脉羁绊把祖孙二人紧紧相连。近些年潘素在整理这些书信和老照片时，爷爷的身影渐渐真切，一段传奇往事也循着泛黄印记缓缓铺陈。1908年，潘德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户裁缝家庭，潘家专做西式女装，家境殷实。潘德明16岁时，全家为了躲避军阀混战，迁居上海法租界，住进了兴顺南里的石库门。中学毕业后，潘德明和朋友在南京四牌楼附近开了一家西餐馆。1930年夏天，《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潘德明。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9位男女壮士于昨晨9时集中北站，身负行装。潘德明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步行团计划行走亚洲，锻炼体魄，调查各国风土人情。寥寥数语，让从没有出过国的潘德明燃起心中的渴望。潘德明告诉家人，自己要加入这个步行团。
1: 家里人肯定觉得你怎么一拍脑袋想干啥就干啥去了，你能干成吗？我爷爷就说了，就像步行团的宣言，为国争光，雪东亚并夫之耻。
0: 家人虽有疑虑不舍，但并没有阻止潘德明。一周后，他乘火车在杭州追上了步行团，加入其中。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由青年学生李梦生发起，是一个民间组织。1930年6月底，从上海出发时有9个人，初始经费由成员平摊，其余靠沿途募集。民族志气难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朴素的方式，靠双脚彰显中国人的力量。然而，他们满腔热血，却缺乏远行经验。长途负重，风餐露宿，一路上陆续有成员退出。走到广东时，算上潘德明，只剩下3个人。到达海外第一站越南后，因为担心后续募集经费困难，另外2名成员也和潘德明分道扬镳。出发半年，这个曾豪言走遍亚洲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步行团刚走出国门已经解散。一个人势单力薄，前途未卜，是折返回国还是继续前进？潘德明做出了选择。
1: 如果说这个步行团再坚持得更久一些，不知道会不会他会比下一个更坚持的人先退出。但是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民族责任心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一定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这样子走下去的。
0: 离开越南，潘德明独自踏上旅途，转眼快到春节，一个人行走让他越发思念家人。这是一封1931年1月潘德明在泰国写下的家书，最要紧的要请父母和弟弟拍一张照寄给我，因为子子妹妹的照片有了，你们的没有。我很喜欢把你们的照片给人家看，使人家知道我有家庭的，显出我

0: 的伟大，最好你们多合拍一张。
1: 这张照片呢，是一张合成的全家福。他这个在国外收到底片以后啊，在泰国的某一个暗房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底片啊做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暗房里面的合成，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张全家福。他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0: 潘德明以此证明他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远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而是怀着清晰的目标，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行走东南亚，异域风情让潘德明感到新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南洋华侨对他的热情。一路上，侨团侨社捐资赠物、宴请招待，甚至沿途迎送。潘德明用华侨资助的旅费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徒步的时候他一天走几十公里，骑上自行车一天可以走100多公里。热情的华侨让潘德明心生感触，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外的华侨很希望中国兴旺，他们就不可以给外国人欺侮了，他们看中国青年能做如此伟大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快乐。1931年的新加坡乐报刊登报道，步行万里，硕果仅存之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员潘德明君抵乐，形容他精神奕奕，谈吐敏捷。文章写道：此举足为国人增光荣，当地我侨不乏热心之士，尚望尽力资助，使潘君得实现其伟大之志愿，则不独潘君之幸，亦国人之荣也。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华侨对潘德明的支持背后凝聚的是群体的期待。
2: 潘德明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呢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一直受到歧视，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的。乔波希望民族强盛，对他的这种资助实际上也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
0: 为了表明持续行走的决心，潘德明请人做了一本4公斤重、5厘米厚的册子，取名《名人流墨集》。他在扉页上写道：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世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潘德明这段自序表明了他行走海外的初衷。
3: 他实际上把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了，一个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件事情，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要学习。第二个民族，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向前进的，也就把民族的这个成分、集体的成分也融进去了。最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胸怀和眼光，有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0: 第一个在潘德明的《名人流墨集》上题词的是南洋侨领胡文虎，他写道：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随着潘德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名人流墨集》上的内容也越加丰富。

0: 1931年4月的一天，在当地华侨的引荐下，潘德明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见到了世界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经访问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和潘德明用英语交流路上的见闻，临别时在名人刘墨集上签名，并送给潘德明一幅自己的画作。两个月后，潘德明见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圣雄甘地。两人见面的前一年，甘地曾发起食盐进军，带领民众徒步300多公里，以非暴力形式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
1: 甘地他自己通过这个长途步行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张，突然跑来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居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证明自己的国民性。最后甘地临走还送了他一块自己织的这个布，实际上就在激励潘德明，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走民主自强之路。
0: 独行之路充满严酷的生死考验。一个夏夜，潘德明穿越印度北部的丛林，因为附近没有村庄落脚，他只能爬上一棵大树过夜。清晨醒来睁开眼，他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只见地上趴着一只老虎，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美餐。情急之下，潘德明掏出吃剩下的半张饼子抛了下去，老虎立刻叼住，嚼了一口就吐了，咆哮着朝树上扑，转眼就爬了2米多高。潘德明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位印度老人送给他的铜锣，他立刻掏出铜锣连续猛敲，锣声尖锐刺耳，老虎一个踉跄跌了下去，仓皇逃走。

0: 别南亚的山川丛林，潘德明继续西行，踏上了前往中东的旅程。他用半年时间行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曾经孤身一人用6天时间穿越690多公里的沙漠。1932年春季的一天，潘德明在叙利亚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遭遇了一伙强盗，歹徒把他的随身物品洗劫一空，连指南针都没放过。潘德明一再恳求，才保住了那本《名人流墨集》。
1: 其实他是一路走一路在被偷啊，自行车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随身携带的这些钱财，路上遇到的强盗、小偷，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钱也是和信件一样，计划去下一站之前把自己的钱寄到下一站，那等于是整一个世界上的邮政系统在帮他保驾护航。
0: 潘德明先后探访埃及、希腊，他接受媒体采访，展示中国人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1932年秋天，离家700多天的潘德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拟定的行程终点。走到这儿，潘德明已经完成了步行团原定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踏上归途。
1: 他当时和这个步行团的另2位成员分开的时候，他已经立志了，非但要走亚洲，我还要走全世界。步行团已经宣告结束了，但是我潘德明，我个人的路没有走完。
0: 离开土耳其，潘德明用1年多的时间行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路上的花销他既靠华侨的资助，有时也向报纸杂志投寄文章和照片换取稿费。

个人理想的践行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命题紧紧交织。在欧洲，潘德明见到了一群中国外交官。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中国权益，但阻力重重。

0: 在外交官顾维钧的引荐下，潘德明在法国巴黎见到了当时正在欧洲的张学良。他听了潘德明一路上的见闻，提笔写下壮游二字，鼓励潘德明继续前行。不久，张学良送了潘德明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希望他接触更多的人，展现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离家已经3年多，潘德明的脚步愈发稳健从容，心态也从启程时的热血忐忑渐渐变得沉稳。海外同胞对于国家命运的无奈，对于民族振兴的期盼，让他感触越发深刻。环球之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更承载民族尊严与希望。1934年1月初，经过5天4夜的航行，潘德明抵达美国纽约。当时，潘德明已经是报纸杂志的常客。刚上任1年的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枚金牌。这是继法国时任总统勒布伦、英国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等人之后，潘德明见到的又一位政要。
1: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国内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需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需要给美国人精神力量。潘德明给人的这个印象呢，恰恰就是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坚毅，一往无前。所以罗斯福通过和潘德明的这一种见面，对美国社会也是释放出一些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信号。
0: 潘德明在美国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根据当地华文媒体《三民画刊》的报道，那时潘德明已经行走了26国，穿破皮鞋22双，得到各国人士的题词共有6000多幅，文字共有29种。离开美国，潘德明又去了加拿大、古巴，后来又探访了大洋洲的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几年的环球跋涉，潘德明见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展现了中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风貌。他感受到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也体会到国家危亡之际外交人员的无奈。他获得了外国政要的礼遇，更深知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处境。这一切都让潘德明对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新的蓝图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1935年6月，离家5年的潘德明登上返程的轮船，再次途经新加坡，华侨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接待他。潘德明宣布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组建西藏科考队，侨团侨社非常支持，当即为他募集了10万美元，用作科考经费。
2: 海外侨胞是非常信任潘德明的，希望继续完成他的愿望，完成这个科考队，那么真正的促进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开发、科技的发展。
0: 1936年6月，潘德明带着华侨们的期望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辗转云南、广西等地筹备西藏科考队。但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他的科考计划被迫搁置。国难当头，潘德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华侨赞助的10万美元科考经费全部捐给政府，用于抗日。后来他娶妻生子，改名为潘子明，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南洋华侨前来寻找潘德明。当时已经改名的潘德明告诉来访者，他们要找的人早就死了。
1: 人家是拿了那么多经费，出来支持他去组建科考队，结果他科考队呢，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身体也不好了，年纪也上去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再做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环游世界凯旋而归的成功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2: 其实他不是，他把这个钱捐给政府去抗日，这也是用在了刀口上。他早年这个环形事件，这已经是为民族做了一件大事。这是有世界各地的华人，从普通的商人、餐馆的老板，从留学生，到最后外交人员，到将军，到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共同写的是同一个故事，都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
0: 1976年十月，潘德明突发心肌梗死离世，享年68岁。他人生的后半程一直住在上海永康路的石库门小楼，这里既是他环游世界的起点，也是他平凡余生的归宿。这是一段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不仅记录了潘素的童年时光，还留下了潘德明妻子马秋碧的身影。镜头里，潘家三代人聚在一起，回忆家族往事。
3: 在杭州赶上了他们。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5年夏天，我的祖父潘德明徒步环游世界的第一人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书的作者正是在当年那个小楼里长大的孩子潘素。
7: 作为孙子去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到一本完整的一个传记里面，去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怎么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一点一点的成长为后来的我们所认识的潘德明。
8: 潘德明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环游世界的第一人。马克文讲过，这个旅行是什么？是战胜愚蠢、战胜狭隘、战胜固步自封的利器。潘先生以他的行为啊，就是战胜了这些。
9: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了攻略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事情。那在当年那样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0: 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青年试图证明中国人是向前的，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

的实践，潘德明用双脚证明了中国人无畏的勇气和进取的决心。他的旅程终结于上世纪的风雨，但他留下的精神足迹却穿越时空，镌刻在民族记忆的长河深处。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
4: 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它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它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

0: 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他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他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它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1: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它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2: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2: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3: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

0: 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啊，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
2: 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3: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它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它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信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啊，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2: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4: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 有歼16D，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15DT，

0: 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啊这种眼花缭乱啊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啊，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2: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啊，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啊。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啊，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结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 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 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十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1: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 052D 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0: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

0: 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1: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媒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他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他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

0: 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在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1: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2: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0: 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
1: 争取。

0: 大家辛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6: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

0: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2: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西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2: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2: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6: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7: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6: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 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8: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每年五到七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

0: 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

0: 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三四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窑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氏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氏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对，
1: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2: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它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

0: 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1: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2: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对，
2: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0: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2: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0: 对，
2: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
0: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2: 对，
0: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2: 对
0: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1: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3: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4: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

0: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nd all in one.
1: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2: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1: 对，
2: 谈到徐悲鸿马，
1: 对，
2: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1: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2: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1: 对，
2: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1: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他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2: 对，
1: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2: 没错，
1: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2: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3: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1: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

0: 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1: 对，
0: 对吧？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嗯，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嗯，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1: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嗯，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嗯。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0: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1: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0: 今年6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2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2: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2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0: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1: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0: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1: 对，
0: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1: 应该是陶
0: 啊，都是陶做的。
1: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2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 都是共同

0: 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1: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0: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1: 对。
0: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1: 对，
0: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件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0: 对。
1: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0: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
2: 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去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1: 对，
2: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新闻。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已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二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

0: 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

0: 分析能力。对此，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批评日本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
1: 有韩裔学者警示道，日本领导人屡次选用731绝非巧合，在明知其历史含义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充分暴露了其对历史罪行的严重漠视，以及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野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马奥尼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加剧了外界对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的担忧，也引发了关于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并在东亚地区推动战略扩张的质疑。
2: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July 31st as the launch date, and this date coincides numerically with the wartime unit 731. So there are these concerns that it marks a return of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okyo's complicity with U.S.-led containment strategies and imperial overreach in East Asia, and the broader concer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rossly deaf to the cries of history.
1: 南非资深媒体人批驳日本再军事化，称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危险信号，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Japan's continuous military budget expansion and security policy loosening clearly reflects a profound strategic shift away from its post-war pacifist framework. Japan is becoming more outward-oriented militarily.So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is trend increases confrontation risk in the North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1: 舆论认为，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有专家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其情报体制从战后分散制衡走向集中化，这与日本政坛右倾化、扩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动作相互呼应，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可能助推新型军国主义复苏，需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市早苗有关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极其愚蠢，并批评日本一味依附美国寻求庇护，错将盲从当作长久保障，而国家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年轻一代对真相日渐无知，正构成这个国家真正的深层危机。
0: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4: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日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日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日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日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日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 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

0: 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根据对当地时间本周末气温的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 50.6 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气温预计将达到 40.6 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将达 47.2 摄氏度。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当地官员说，部分建筑物遭到焚毁，但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红旗警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有超过 2.6 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1: 美国多家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日前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美国学者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对华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教授莫雷蒂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应当正视的问题是，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来研发受欢迎、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这样的做法都行不通。莫雷蒂说，世界期待美国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确保人工智能在任何时候都被用于和平目的，并造福人类。因为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未来的意义和价值。莫雷蒂表示，美国应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对华合作，而非对抗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包括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云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7月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近期还联名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直言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1: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2: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

0: 为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1: 八月二号至四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北京

0: 情况后，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展开处置。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二号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一号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1: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0: 据了解，昨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一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当地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部分水库已采取泄洪措施。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3000余名群众。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四川内江的沱江干流、支流球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昨天，球溪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导致下游部分商铺一度进水。当地紧急部署，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球溪河水位昨天16时左右达到了峰值，随后逐步回落。
2: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奔现游持续火热。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正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3: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4: 那有一朵，
5: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再双手，
6: 用双手，用双手
7: 要根部要找根部，
4: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
3: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8: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3: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9: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3: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10: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2: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0: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1: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0: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1: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 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0: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2: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3: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外国籍的旅客。
0: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 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a calm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5: 近日，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苏吉滩乡的牧民在放牧时偶遇两只雪豹，并清晰记录下雪豹在山谷岩石间漫步游走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雪豹穿梭在草木与裸岩交织的山谷间，时而驻足环顾山野，时而缓步踏过山石，神态从容自在。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报道称，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加，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主办方表示，预计在一周内公布认证结果。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另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 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84 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啊，美以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从美

0: 国本身它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哎，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使领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弄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了一些调整？
0: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更传递的意思，这两者

0: 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类型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他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他我觉得一定意义上他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宁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2: 这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的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

0: 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以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另有三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1: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2: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大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它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它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它的这个网络，就是它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它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它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三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3: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所有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那么是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把它的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0: 据美媒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

0: 盟友之一。尽管过去五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8月1号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2: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3: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相关各方各有所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富二代高压偏强偏北，中国东北的不少地方也感受到了同期罕见的暑热。像辽宁盘山，昨天的最低气温都有28.4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预计未来，中国中东部多地还将会继续这种夜以继日的暑热天气。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5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大多。

0: 有28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沈阳，未来4天就将会连续高温，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降水方面，今天在云南、广西、广东这里，像维一直到内蒙古中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会伴有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到了明天，西南、华南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而之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吸引了部分水汽，那么向中国内陆输送的水汽就会有所减少，降水也将会随之收敛。不过5号夜间开始，东海东部的风力会逐渐加大。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安中雨24到3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合肥晴27到36度，长沙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柏林晴13到28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5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3度。
1: 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
2: 我们能够通过再生医学技术，在这个器官衰竭之前，把它的功能给恢复到年轻的时候。
1: 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2: 这些知识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更好的造福人们。

0: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做什么？
1: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分化成心脏、肝脏、神经等任何类型的细胞，用来修复或替换体内受损衰老的器官。
0: 古人认为人类的天寿是120岁，您觉得人类生命的边界是否能持续扩展？
1: 我们如果通过再生医学技术把衰竭的器官恢复到年轻的状态，那么将给人类带来一场医学的革命。

0: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学校环境真的很好，而且下着雨的时候空气非常湿润，跑步很舒服。你每天都坚持跑步吗？
1: 那我一般以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这个是思考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实验有些部分，还没有想明白它意义在哪里，怎么跟学生去交流，一些大的课题上面，到底人力资源安排的够不够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课题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有时，但是跑着跑着有时候有其他的灵感。
0: 那其实相当于早上的跑步算是一个您梳理总结的过程。这会儿真是比刚刚好多了，刚刚下大雨。
1: 对，等会呢我们到实验室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细胞的这个形态，还有我们这个未来产生器官的这个猪的这个内囊胚，好不好？
0: 那麻烦您带我去看一看。
1: 好好。
2: 咱们实验室我感觉人还是很多，大家都挺忙碌的。
1: 是

0: 是来带我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些东西。
1: 所以我们给你看几种我们常用的或者研究的这个细胞，我们用这些多能性细胞也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我先给你看一个呢，就是睾丸组织里面的这些细胞。
2: 哦，这是什么细胞？
1: 这些都是精母细胞。
3: 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真的，
1: 对对对，
3: 还挺美妙的，特别是染色之后。
1: 是，这边呢看到的就是卵母细胞。那你看，精子跟卵子受精以后呢，就形成了第一个全能性的细胞。全能性细胞经过几次分裂之后，就转变为多能状态，成为多能干细胞。我们把多能干细胞提取出来，放到特定的培养环境中，加入生长因子，就可以模拟人体内的生长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多能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人体不同的组织器官。那下面我给你看的呢，就是我们用它模拟了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体节的形成。就是我们人体就是这个头到尾左右腹部前和后，那我们这个过程呢都可以用我们干细胞的模拟。看一下啊，这是头，这是尾，
3: 这个应该是头，
1: 哎，
3: 对吗？
1: 这个
3: 是尾，
1: 这个是尾，对。然后呢，尾部的一个就是它挤出来，挤出来，挤出来，所以这个节呢，一节一节的这个脊髓。
3: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把人体内的一些干细胞把它回退到一个多能的状态，然后再去分化成人体的不同。
1: 所以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技术，就是我们人的尿液的这个细胞，那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了，把它逆转到这个最具有多能性的状态。然后我们拿那个细胞呢，又开始比如说产生体节，我们可以把它产生这个肝脏，我们可以把它产生心脏，那这样的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模拟我们人体的发育的任何一个过程。
3: 所以当它能够分化成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组织或者是器官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回馈到医疗上了。
1: 对，这些脊髓前体细胞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在脊髓损伤的这个病人上就能够用得上。
3: 那目前这个研究的进展到了哪一步？
1: 我们现在几乎想模拟的都能模拟。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猪的内囊胚做出来了，因为猪的器官跟我们人的这个器官大小是差不多的，把这个同样的干细胞导入到猪的这个胚胎里面，那我们这个干细胞进去以后呢，就能长出一个人的心脏。
0: 什么是内囊胚？
1: 内囊胚是一种在体外构建的胚胎模型，它的形态还有基因表达特征与天然的囊胚高度一致。
3: 那猪内囊胚的培育现在是什么情况？能带我去看一看
1: 啊？好，我们带你去实验室看一下我们的超精尖。

0: 这个是养成细胞，这个亮亮的这是干细胞，然后呢就把这个亮亮的这细胞从这里面又
1: 提
0: 出来，我们把它复苏以后呢，就在这里面去操作，操作以后呢，就是这个细胞慢慢就聚集在一起，
1: 哦，
0: 慢慢就大概经过几天的功夫吧，1周左右，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内囊胚的这个状态。外面的这些细胞就是这个将来着床的时候会形成这个胎盘的，就这里面你看完全是中空的，就这个中空呢，就是我们将来把人的干细胞注射进去以后呢，这个猪在怀孕21天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肾脏拿出来，发现这个肾里面的70%的细胞是人的细胞，如果下一步我们改善的100%都是人的细胞的话，那这个肾脏呢，将来就可以用来直接用于人的。
2: 猪类囊胚对干细胞研究领域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0: 猪的内囊胚此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培养出来，这是世界首例。我们做出猪内囊胚之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人源细胞与猪内囊胚之间的排斥性实验。如果把这个排斥性问题解决，未来我们就可以利用猪内囊胚培育出一个完全人源化的器官。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就这套技术发展出来成功以后，那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2: 您一开始会想到您会从事现在这个职业吗？
0: 小的时候是具体什么没想过，但是我想成为一个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这个我是想，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是我。

0: 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嘛，然后他估计他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成为科学家，比如说他小时候会跟我讲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就讲到像爱因斯坦这些人，七八岁的时候，在湖北一个比较还比较偏僻的地方吧，可看的书啊杂志都很少，很多知识也是通过报纸上看见的。原来科学也是进步。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2: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的农学，
0: 在做植物学实验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这个看到这个染色体，所有的基因组的 DNA 都在染色体。那这一点呢，就引发了我很好的这个好奇。生命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答案呢，就是应该在这个 DNA 上面。那也就是激发了我一定要去研究 DNA 这样一个梦想吧。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82年，我选了一门叫细胞生物学的课跟遗传学的课。那细胞生物学跟遗传学呢，那就更加让我开眼界了。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在遗传工程领域 DNA 技术领域里面是领先全球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高年级的这个学长告诉我，如果能够考上这个卡斯比亚的话，就直接可以去美国。当时就说，那既然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应该还是做最具有挑战的、最有这个发展前景的。那我当时就选了分子遗传专业。
1: 准备了多久？
0: 从大学3年级开始，准备了1年多吧。
1: 准备1年多是个什么样的节奏？
0: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个方向努力了。语言应该是当年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考卡斯比亚它的整个卷子是英文卷子，然后考完卡斯比亚以后呢，还有一个面试，考上我们这些考生的英文水平还有这个专业水平，那个时候掌握英文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我就当时已经有这个中国日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读的时候我读不懂啊，我说这个肯定不行，所以我说我要学，重新把英语学好。所以说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自己的英文好。这半年以后大概我再去拿到这个中国日报的时候，我基本上这个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这我感兴趣的都能看懂了。
1: 半年的时候就能做到这样的水平，那个时候备考的节奏或者说压力应该挺大的。当你得知你考上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那种高兴呢，肯定是一个改变，从没有可能性到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了。
1: 那去国外看到的那些前沿的先进的东西，跟你想的一样吗？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以后也没有做任何这个怎么准备呢，就是一去就是找实验室，就马上就带你去做实验。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极大的满足了那个年纪的好奇心。
0: 那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实验室做实验，
1: 几乎每天都是有兴奋的状态的，因为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是不是让你对生命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0: 80年代的时候，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是全美国第一个医学。然后呢，我当时在这个很多医学院的这个课程里面感觉到，真正的分子遗传的应用是用来对疾病的诊断，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我当时也想说，中国再过个几十年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肯定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然后我说，那你在一个全世界可能很难得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为什么不好好去在这个健康领域去努力。
1: 那后来您在美国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呢？
0: 我是91年博士学位毕业，我们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要去做博士后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训练，然后呢在美国呢才能够去找到这个教职，就是 professor 的这个位置。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整个医学知识比较欠缺，我挑的导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学家，他本人就是个医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呢去学很多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
1: 您对医学一点都不懂？
0: 我对医学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两个呢实际上在5年，应该从九

0: 一年聊九六年，白天呢跟他两个人讨论问题，只要他在我就去找他请教问题，晚上以后他下班以后呢我就开始做实验。我现在所有的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从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获得的。到了这个九六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想回国。
1: 对，按常规来说也应该要回国了嘛。
0: 对
1: 对。
0: 他说呢，你现在回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1: 嗯。
0: 他说我建议你呢，你回国之前，你应该在美国呢拿到这个 tenure 有证去。
1: 您拿到这个终身教职的时候，那个时候工资是多少？
0: 哇，十几万美金吧。
1: 当时您能够在零几年的时候就拿十几万美金，那您回国是不是有可能面临着您的收入没有那么高？
0: 没有，当时也没想过太多这个待遇上的问题。
1: 嗯，回国是个什么样的契机？
0: 我当时就收到这个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的邀请嘛，然后这个庆典完以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我基本上都没加思索，我说当然很愿意啊。但是另外的我也没有忘记，就是说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去就是一定要回来，对吧？我们的任务应该还是回到中国来培养后续的这个科学家。当年我刚好36岁，哎，我说我现在回去了，可能还能够使得上一点劲吧。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哎，裴老师。
3: 哎，小潘，
4: 这位是您的
3: 回国，招的第一个学生，现在也是鼎鼎有名、国际有名的这个干细胞专家了。
2: 还差得远。
5: 对，那咱们边走边说。
3: 好 ，macrophage 之间到底差别有多大呀？
2: 因为在实体瘤里边 ，macrophage 能够驻留在那个组织里边，它能够长期存在。现在我们用干细胞体外造一个 macrophage， 然后让它用它的能够在肿瘤里边存在的这样一个能力，让它变成一个抑制肿瘤的麦克菲治。
4: 二位真是，这个一见面第一件事是聊聊这个课题的进展、科研的进展。我听到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实验的这个思路方向的那个
2: 对就是习惯了很多年到现在
3: 20多年了，
2: 对，一见面哎，想想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啊？
5: 对，
4: 那咱们边。找个地方
3: 啊，我们
4: 坐下来边吃边说。
3: 对，中午该吃饭了。
6: 对，
7: 来，
6: 哦，好热闹。
3: 你要什么？
4: 菜品我都还挺想吃的。
3: 你随便选吧。
2: 哎呀，一进这个食堂就想起当年的生活了。去清华呢，也是怀着一种所谓的梦想。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地方院校读的硕士，那么在读博士的时候呢，要想到，这个当时中国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完成博士，就报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最后碰到了裴老师，想起来也真的二十年左右。
7: 我们裴老师博士的时候，您是什么年纪？
2: 我是工作一段时间又考的研究生，那年龄比较大了，我们俩的关系挺复杂，又是生。又像兄弟，又像家人。
7: 对，主要是也是您回国的第一个学生。所以其实情感上会不一样。
2: 不一样
7: 啊。那个时候这个条件怎么样？
2: 实求是的说，那个时候条件比较差劲的，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2000年多一点，2001，当时整个国家呢对科研投入还不是非常的多，整个领域都比较落后，包括我们买试剂啥的都要从国外进口。非常艰难，很多条件也没有跟上，包括一些仪器设备都是想各种办法，从他国外实验室借一个仪器回来，实验室呢是洗手的，洗试剂瓶的都没有，而且呢养细胞呢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细胞间，它要专门的，不像这个空间一样，

0: 当时呢，给徐老师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比较小啊，我们商量了一
1: 下，我的办公室改成了一个临时细胞间。
0: 临时细胞间，当时裴老师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有很好的条件，让我们这些研究生不用再操这些琐碎的哎细胞污染啊，
1: 嗯，
0: 操的也行。那个时候我见裴老师到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在他这里看不到任何悲观，都是乐观。哎，当年条件那么差。
2: 潘老师说到您一直都在说您很乐观，很乐观
1: 啊，
2: 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来自哪、嗯？
1: 这个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那我妈妈呢，她永远是给我们小孩一种很乐观的，就不管看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
2: 嗯，
1: 这点我估计跟我老妈可能有点关系。
2: 那您现在有了一些课题的新的方向或者研究进展之后、
1: 嗯、
2: 还会拿出来跟裴老师一起讨论？
1: 这个我们依然像个大家庭的，因为我们讨论之间也不设什么限制，是吧？
0: 对，
1: 就是刚出来的结果，
0: 对，
1: 就拿出来分享。
0: 对。

0: 您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干细胞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经常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我们国家21世纪初，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就是多能干细胞的研究会比较落后。所以当时我说，那既然已经大老远回来，然后再继续延续我过去那些方向来做，总是感觉这个挑战不够，所以我就想选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比较大的课题嘛。
0: 当时您回国的时候，国外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
1: 那它远远是遥遥领先于我们。我说是一个很大的鸿沟，像这个人的胚胎干细胞系，当年只有美国人有。
0: 您是要负责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出成果可能不可预期。您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的时候，您的心理压力大吗？
1: 这些压力呢，也自己在调整。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多在转录因子相关的功能上呢，要加大投入。这一系列的转录因子能够调控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些不同的细胞。如果我们把这个最深层次的逻辑能弄清楚的话呢，它整个模型就能建立起来。因为在干细胞的应用上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设施，你细胞如果说质量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这个很多不好的负面的这个结果嘛。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关注的就是基础科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呢，对后续的一些应用研究呢也是很重要的。没有早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话，这个 iPS 技术是没法产生的。这个铀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出现本身在整个干细胞领域乃至生命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0: 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跟您提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要聚焦在基础科学上？有那么多可以更可以产业转化的，可以投入到临床的，为什么选这个角色？应该有很多人质疑。
1: 质疑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质疑啊。那别人质疑的就是说你研究这些技术你能有什么用，这是他们的质疑。我的质疑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基本理论解决清楚。首先呢，就别人的这种质疑呢我没法回答，就是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在我这里是很有用。因为我如果不把这个理论这个弄清楚，那下面呢就没法发展。实际上
0: 今天您再看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1: 是是，
0: 我们当时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对的，我应该聚焦在这儿。当时2002年回国的时候，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其实是不一定的。
1: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但是我知道了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
0: 对，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比如说我今天2年没走通，3年没走通，您有没有设一个时间线说我做到哪一年的时候，我这个团队我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了？当时有考虑这个问题？
1: 考虑过，但是每次得到的答案呢，就是不管这个多难，一定要往前走，
0: 就是都得坚持下去。
1: 就是因为没有这些逻辑的话。

0: 对整个干细胞的了解的，就是会出现，就很有可能会录入歧途。这个永远是我们任何应用与技术的一个就是源泉嘛。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国内取得一个就是学术上的比较大的突破？
0: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的时候，能够大幅度的提高

0: 所以我们实验室就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去寻找这个改善这个培养条件的，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那加维生素 C 的时候呢，这个一下效率就从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功呢，它最后我们变成了这个10个细胞就有一个就能成功，就是大概提高了3万倍吧。
1: 这个研究当时应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0: 哦，很关注。这个包括美国很多电视台都报道，最后是2010年以封面的形式呢发表在这个细胞干细胞或者 Cell Stem Cell 这个我们国际上在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吧比较认可的这个杂志上面。
2: 虽然您现在听起来说这个很平静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的出炉应该对于当时您的团队来说是一个
1: 极其振奋的事情。
0: 非常振奋。不光是对我们团队，对全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都很振奋。这个文章发表以后，201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说在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他说我坐在这个班车上，看到旁边的一个教授在读你的这个文章。然后我去很多地方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说哦，我们前几天刚讨论了你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正是因为您的团队和您一起像10年如一日，都是因为热爱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走，才会有这样的成果。

0: 到现在为止，其实您选择的这个专业都是在基础研究的领域，它没有面向比如说患者。那您会遗憾说我没有把我的想法直接的应用到人的身上？
1: 遗憾倒没有，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嘛。但是呢，同时我也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对吧？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够治疗病人，我又不是医生。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局限性呢，那我自己有孩子以后，我都鼓励他们去当医生。我们家老大他已经是耳鼻喉科医生了嘛，他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遇到一些手术上一些难题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讨论，就说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特别是一个做干细胞的角度的话，对他这个手术有什么建议。那我们老二现在还在医学院在读书，我说你们是生在这个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技术都可以供你去使用，我们这些知识吧，最后呢可以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更好的这个造福人类。科学是带来相当的可能性，那医学的最后把它变为现实，最终是使我们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健康嘛。
0: 如果说现在回到1984年的时候，您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当时可以更大胆一些。
0: 那如果说您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您会说什么？
1: 现在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不敢说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但是呢，我至少觉得是在一群非常有梦想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超越他们最早期的梦想。
0: 您对未来的设想？
1: 我们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人类在器官移植上的这个不足。人生的这个寿命从我们现在的120多岁的可以后面来延伸。

0: 他自称有香脾，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
2: 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深，也不够漂亮。
1: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两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2: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要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香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2: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

0: 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0: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3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香了。
1: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0: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1: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0: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一列先生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郭健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

0: 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

630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演艺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使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1: 公司他说，刘伟强，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0: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

0: 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
1: 嗯，
0: 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
1: 嗯，
0: 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1: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2: 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
3: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4: 王鲁，
5: 军长，
4: 我叫的是王鲁。
5: 王鲁牺牲了，
6: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9: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8: 这小子

0: 仍然
1: 很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嗯，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2: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3: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秦基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2: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3: 拍戏的同时，
2: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4: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1: 坑道里传苹果，
4: 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3: 去水饺也有
4: 啊，对，是
3: 去水饺也有，
4: 水饺
3: 这场是很感动的。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这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是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三观呢很重要的。我觉得他有一场戏是挺好的。

0: 给他们安水、这个、
1: 血书，
0: 他们唱这个歌，这个、我的祖国，
1: 对，
0: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四十多人，你
1: 全崩，
0: 全崩，全喊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嗯，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0: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嗯，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是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指导员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啊，好吃，吃
3: 啊！
5: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6: 我挺幸运，

0: 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1: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2: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3: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2: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4: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朱满昌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2: 我比较脆弱。
1: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2: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1: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2: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这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好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啊。

0: 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2: 刚才戴宽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3: 围堵，
2: 一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重，变成老师就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3: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4: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那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5: 就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3: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2: 我就要带去戴潘的感情吧。他最后一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就是这个布的味道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胡满昌的挺像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磊啊，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几个对白，
6: 丢了武圣山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7: 我再强调一句，

0: 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1: 明白。
2: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其实同一个精神。
3: 对，
2: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伟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嗯，不能丢脸。
4: 明白。
2: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4: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2: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那个铁汉子，嗯，但是我表面也是，嗯，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4: 对。
2: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他们为刚才一场戏，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现场打败他们这样。
4: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5: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4: 对，
5: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6: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5: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4: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7: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4: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

0: 求吗？
1: 我当然根据历史，
0: 嗯，
1: 但是我跟美术团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
0: 嗯，
1: 这个看到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看到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0: 对，
1: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心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康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低沙城市一样，
0: 嗯，
1: 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康道，美术部他们真的发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香港人，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张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0: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2: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0: 嗯，
2: 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啊，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十五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这两个阵地呢，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0: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2: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0: 嗯，
3: 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
0: 哎，
3: 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边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2: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

0: 应该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2: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3: 是，
2: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他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1: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五二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1: 是流淌出来的，
4: 是流淌出来的。
1: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5: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我不容许有灯光在里面。是赵海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常常说吧，这坑道不是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绪的场面，情绪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不理是有多少页对白，那是一条过
6: 中国共产党，
5: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绪，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急，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1: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7: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5: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甘岭是一个电视剧，

0: 因为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十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
1: 嗯，
0: 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扎什么人？”

0: 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0: 要有闻尸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闻尸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2: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
1: 嗯，
2: 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
1: 嗯
2: 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
1: 嗯，
2: 你只能去吸它，
1: 嗯，
2: 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3: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吧，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嗯，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1: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哦、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2: 是的，是的，嗯、
1: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4: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
1: 嗯，
4: 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
1: 嗯，
4: 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
1: 嗯，
4: 啊，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嗯，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4: 对，
1: 见过导演流泪吗？
4: 真没有，
0: 偷偷有一点点，要看片是关灯的嘛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1: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0: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也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1: 嗯、
2: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4: 就剪出来了，
2: 粗剪出来了。
1: 哦、
2: 然后腾远永远就是在
4: 还配着音乐，
2: 永远在这儿，嗯，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就应该调过去。对，
1: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5: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56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8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 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这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八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

0: 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五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五六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1: 对，
0: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三十一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15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人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也是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烈是一股灰灰，我就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我知道王雷也参与了第十一批营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4: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经纬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营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3: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4: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3: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5: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6: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围读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像

0: 红说，
1: 要么
0: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2: 谢谢蒋总。
3: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2: 是
3: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2: 拭目以待哈。
3: 谢谢
2: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4: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它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2: 谢谢。
5: 我的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
2: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6: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2: 谢谢王雷。刘导，
7: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2: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猛然袭来的麻木感，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指令，腿脚却纹丝不动。别大意，这很可能提示你的神经已经受损。
1: 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
0: 沉迷短视频，注意力频繁切换，这些行为正在逐步侵蚀我们的神经。
1: 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0: 一张薄薄的电极，如何重建神经通路，让大脑能在转念之间恢复运动功能？
2: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
0: 敬请收看《警惕隐形神经损伤》。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丽萍，我想给你猜一个谜。这个组织呢，在我们的体内哈，它的速度非常快，达到每小时432公里，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高铁。
3: 那是挺快的，
4: 而且它还非常长哈。如果把它都连起来，它可以绕我们地球赤道50圈。
3: 就是有一定的长度。
4: 嗯，它还决定了我们很多的生命活动。
3: 应该是还有思维吧，对吗？
4: 对，是的。
3: 哦，我知道了。那就是神经。
4: 哎，没错。嗯，其实啊，我们的神经呢，就是在精密地控制着我们体内的各种机能和活动。
3: 嗯，
4: 但是啊，它非常的脆弱。
3: 其实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也许会影响它的健康，甚至可能会损伤神经。
4: 是的，没错。
3: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4: 那你的神经健康吗？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
0: 计时30秒，用食指分别快速点击鼻尖和手指，统计点击鼻尖手指出现歪斜的次数。
3: 预备，30秒，开始。

0: 时间到，
1: 接下来做第二个测试啊哈。
2: 闭上眼睛，用两个并列的笔尖从指尖轻轻划向掌心，注意感受被划过的地方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1: 大家开始啊哈，从指尖到手掌，就是划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0: 好的，那请大家举牌来亮出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你是感受到了一个笔尖还是两个笔尖，大家的感觉都还是比较敏锐的。那第三个测试呢，叫做提踵练习。
2: 首先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接着闭上眼睛，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统计身体出现歪斜的次数。
0: 做好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1: 感觉现在天上已经起飞了。
0: 对，接下来我们提高难度啊！首先把眼睛闭上，天黑请闭眼，准备开始，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八，停。经过了三轮测试之后呢，其实大家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啊。这些测试呢是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设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解读一下。好，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刘长青，有请刘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刘长青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神经受损不可怕，健康康复有方法。
0: 欢迎刘医生的到来。大家做的这个测试反映出了神经系统什么样的状况呢？
1: 第一个测试是我们叫指鼻实验，小脑是管平衡的，如果我们的小脑功能出现问题呢，就导致我们可能指的会不准，或者比较笨拙，或者是指到旁边去了，或者是可能要反复去寻找才能指到我们的鼻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平衡功能，小脑功能出现障碍。第二个叫两点辨别觉，滑的话辨别不出它是一个或者两个，距离是多少。那么这样的就意味着我们的周围神经，我们的手部的末梢神经受到一定的损伤了，它的敏感性已经比较差。第三个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叫体肿测试，如果是下肢的小腿的腓神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腰底椎的这个神经受到损伤，一个是可能会有疼痛，不敢做大范围的活动，那么第二个也会限制腿部的这个力量，导致他不能完成这个体肿的测试。
0: 我刚才观察到我们有些嘉宾一闭上眼睛这个动作就没有睁着眼睛做得好了，这说明什么呢？
1: 就说明我们的小脑的平衡功能可能存在障碍或损伤的风险。
0: 谢谢刘医生的讲解啊，大家或者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刚才的这些自测的方式，如果自己觉得做的不是符合标准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好能够去就医看一看，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神经受损发出的信号。
1: 大家一说神经受损呢，自然就想起来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脑梗塞啦，或者脑出血啦，比如脑外伤，或者那些摔倒之后脊髓损伤导致一个下肢的截瘫。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一类的神经损伤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隐匿性的这种神经损伤，如果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话，那么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把我们的大脑和脊髓一旦出现损伤是很难修复的，所以就提示我们要重视生活的这种习惯，那么尽量避免这种隐性的神经损伤。
2: 那在网络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针对神经系统有很多的传言，
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沉迷短视频可能伤神经。
0: 哎呀，短视频大家肯定都看，它对神经系统有没有损伤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下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3: 生活当中肯定是离不开平板啊、手机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会感觉到头啊、手臂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长期一种姿势导致的，按摩啊、放松、舒缓一下就可以了，倒也不至于说会影响到神经。
4: 一天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神经绷得比较紧，晚上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对神经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5: 因为大脑神经在内部还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认为的话不至于伤害到神经的位置。
6: 刷的时间长了顶多是骨骼肌肉不舒服，跟体内神经扯不上关系。
0: 那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医生吧。
1: 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认为对神经是没有什么损害的，但其实呢，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比如说去读一本书啊，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沉迷于短视频会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呢？能不能请您结合一些道具帮我们展示一下？
1: 现场两位嘉宾身后的模型分别对应了他们的大脑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大脑不同的闪烁状态意味着大脑工作时需要不断释放多巴胺产生满足感和动力。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吧。
0: 好的。
1: 这位女士正在处理文字工作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多巴胺来让我们去摒弃外界的干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做这个工作。这边呢，这位男士刷短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大脑

0: 多巴胺明显的增加了。
1: 嗯，
0: 那么当他刷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闪烁的就会更强烈了。
1: 刘医生，我们现在是模拟说明，那能有专门的设备测试对比效果吗？
0: 可以的。
2: 考虑到脑电监测设备比较复杂，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完成进一步的对比测试。
3: 这两台设备呢，是我们的脑电图监测系统，可以捕捉到比如说他看视频的时候出现的激动的一些个情绪，或者说是比较困倦的时候出现的脑电的活动反应。现在咱们让两个志愿者，一个是处在刷短视频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咱们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咱们现在开始测试，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然后反映到脑电图上，他的额叶的快波是增多的。而在咱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额叶是没有过多的反应性的，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静的状态。
4: 这说明对我们的神经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0: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
4: 好的，刚才刘医生啊已经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刷短视频呢、对我们大脑神经的损伤，但是对神经的损伤仅此而已吗？
1: 刚才其实大家也已经讲过啊，有提到过。那现在呢，就请大家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吧。
4: 熬夜刷屏，昼夜颠倒，持续刷屏，眼睛遭罪。
0: 熬夜刷短视频呢，第一个让我们的昼夜节律会颠倒，那么可能晚上会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晚上睡眠的时候是我们大脑去清理垃圾的一个时间，我们的脑脊液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类淋巴系统啊，都会把我们的一些废物去带走，这样会对我们神经是有一个修复。如果我们在应该睡眠的时候我们去在这熬夜，那么可能对我们大脑排出这些废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第二个呢，长期刷短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低头，我们的颈椎正常是有弧度的，总低头导致颈椎已经变直了，它的生理曲度消失了，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神经受压了，这样的损伤呢就是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
5: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得去医院吗？还是说在家有一些缓解的什么办法吗？
0: 在这儿有几个建议给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1: 可见沉迷于短视频对身体的损伤，尤其是对神经的损伤，真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2: 长期沉迷短视频会导致大脑专注力持续退化，为此我们在平时应当注意，为手机设置30分钟定时锁屏，及时提示手机使用不超时，调节屏幕为灰度模式，降低对视神经的刺激，每次持续观看电子屏幕20至30分钟后进行适度运动。
4: 沉迷于短视频就对我们机体的这么多神经可能会造成损伤，
1: 由此可见啊，神经系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刘医生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神经系统。
0: 神经系统呢可以分为三大类，那么第一大类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指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下边整个脊髓。中枢神经系统呢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中央的一个处理器，大脑有管运动的，有管感觉的，还有管听觉的，还有管视觉的，不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我们叫脑网络。那么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脊髓的功能是协助我们的大脑去支配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呢我们叫外周神经系统，从我们的中枢会有4通8达的神经到我们的全身，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脑发出来有12对颅神经，有视神经，有嗅神经，管嗅觉的，还有听神经，还有管平衡的耳蜗神经。除了我们头面部之外呢，每一段的脊髓都会发出来一个脊神经，整

0: 整体来支配我们全身的感觉。除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这个外周神经系统，还有一类我们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我们叫自主神经系统，它管控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消化等等功能，维持着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那么自主神经系统呢，主要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叫副交感系统。比如说现在我要考试了，哎，我需要我兴奋起来，我们的交感系统就要起作用。如果说我现在要休息了，我要睡眠了，可能我们这个副交感要起作用。这三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
1: 感谢刘医生的精彩讲解，让我们认识到了神经系统对我们的重要性哈。而且神经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运动、思维、语言，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2: 是的。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
1: 其实我们现在都说什么一心不可二用，但我们往往是多线程工作
2: 啊，
1: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做着
2: 刷着手机，
1: 对，刷着手机，做着家务，可能心里还得想着工作上的事儿。
2: 哎，我们接下来这个传言呢，就与此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一心多用可能比熬夜更伤脑。
2: 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平时无论在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多任务同时在进行，一心多用就会伤神经，这不太可能吧？
4: 顶多是会感觉到累，感觉到疲劳，至于说伤神经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5: 我们这一组其实也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出现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被安排另外一个事情去做，只能同步去推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我觉得损伤到大脑或者比熬夜还伤脑的话，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吧。
6: 我们很认同这种观点，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忙，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看到他们非常的疲惫，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会伤害神经吧。
2: 刘医生，那到底一心多用会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呢？
0: 在给大家解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测试，我给大家三个任务，大家把每一个任务写到我们每一栏上面，我们有一个动画，上面会出现很多小动物，那么大家把看到的小动物呢写在题板的第一栏上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现在我们同时播放一段音乐，请大家同时要写出音乐的名字。好，音乐起。
1: 现在难度升级了，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听我念算术题哈，我们把正确答案写在上面。11×15=多少？235+752=多少？下一题，第三题，1247×387=多少？
2: 要加快速度了啊！
1: 1024×365=多少
2: ？抓紧啊！968除以22=多少？264×564=多少啊？589减去52=多少啊？15042除以23=多少？都有人做题做的咳嗽了。
1: 天哪，一会儿该不会嘉宾都跑光了吧？心疼大家一分钟，快整理一下自己的答案。
2: 好，我宣布时间到，停止作答，请大家亮题板。关键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当时又要看视频，又要听音乐，又要做数学题，什么感受啊？来分享一下。第一组，
7: 忙着看屏幕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可能是哪个音乐，然后你正在思考的时候，哎，又要写数学题，我又想听音乐，又想做算术，就是不知道该忙哪一个了，越来越混乱了，变得心情越来越不好了，就是很着急很急躁，有点烦。
3: 只有一项的时候感觉还比较从容，后面又有主持人说的一些算术，然后就更慌了，因为又想顾那个又想顾这个，结果三个基本上都顾不上来
2: 啊，
3: 尤其是数学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全都乱答
2: 啊，
3: 然后心情的话呢也是很急躁。
5: 最开始我还是很淡定的，就到后面就已经乱了，然后再加上咳嗽，我整个人是很慌然后很急躁的一个状态。
1: 咱那歌名写哪儿了呢？
5: 歌名
1: 忘了，
2: 好像没有
1: 漏一道题，
2: 漏了，竟然有漏像。你们感觉到一心

0: 难不难呀？
1: 太难了。
2: 太难了、
0: 嗯、还是请刘医生啊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一心多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一心二用啊，或许还能够兼顾一些，如果我们同时处理三个事情，那个是非常困难的，频繁去更换任务就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出现一个频繁的一个更换，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在一个点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
0: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比如说结合模型来为我们详细的再讲解一下？
3: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就开始启动了，大脑三个脑区已经亮灯了、嗯、那么说明可能在不同的脑区它在处理我们不同的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越来越重的话，这个大脑几个脑区之间的转化会越来越快。大脑就像咱们把一个游戏缩小化以后去打开了别的程序，我们再回到这个游戏之后呢，要重新加载信息就会留下一些缓存，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下一个任务会有干扰，含留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我们到医院利用专门的测试设备对比一下，
4: 现在要进行的这项测试呢，是单任务和多任务的一个脑电图的比较。这位男生进行的是单任务的计算，那么这位女生进行的是三种不同任务，在时间叠加情况下，她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脑电图的变化。单任务的这个志愿者呢，咱们可以看到她的脑电的活动呢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在情绪上呢没有什么波动，专注力呢也是比较这个集中的。对于多任务的志愿者，那么咱们能看到他的脑电呢波动和起伏比较大的，他可能情绪呢是波动很大，然后专注力呢也会比较分散。多任务的情况下，他的额叶反应性呢是比较大的。
0: 对比测试效果一目了然。刘医生，如果我们经常一心多用，不断的切换任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3: 这些小气球代表就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频繁的这种刺激，它需要和不同的任务态去进行连接。那么每一个神经元是身兼数职，一会儿要做这个，一会儿要做那个。像我们这个任务越来越多，可能这个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0: 真的是崩溃了。
3: 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大脑就彻底额叶就休息了，额叶就没法再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5: 这额叶被累坏了。
6: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平常骑自行车，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音乐，一边做饭一边看短剧，这算一心二用吗？
3: 其实这个并不完全算一心二用。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个机械记忆，比如两个月不骑，我们不可能说哎呀，我在学怎么骑自行车，这种其实不太耗大脑的。假如说我们正在开车，路上车特别多，我还在接电话，这个肯定要一心二用，这个肯定是对我们的大脑的处理这两个任务是有影响的。
2: 刘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工作当中难免会碰到多线程多项工作同时处理的情况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它也很难避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去调整？
3: 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会遇到很多任务同时在进行的话，状态非常差，我们几个任务同时叠在一起，让我们有点不堪重负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冥想，让大脑能够得到一点净化和休息，那么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得到一点点恢复。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啊，听听户外的声音啊，闻闻花香啊，听听鸟叫啊，这样也可以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得到一个修复。我们在下班回家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上我们的睡衣啊，洗个澡啊，然后留一段时间去读书或者去听音乐，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和之前的工作做一个切割，这样的话让我们大脑有一个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
5: 之前呢大家都觉得一心多用是本事，但是我觉得现在看着呀，大家还是别这么干了，还是踏踏实实把手头这个活干好。
0: 的确，在快节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按下慢放键，可能是对大脑最高级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7: 在一天忙碌疲惫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舒服的热水澡、安静的读书或听听音乐，让大脑和多线程工作形成切割，重新恢复单线程工作状态。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冥想、走向户外、接触大自然等方式，让神经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重建大脑的持续思考能力。
5: 那如果说我们整个机体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它对我们的健康又会带来哪些威胁呢？
0: 那是肯定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呢，我们请康康给我们带来。
8: 康康来了。研究表明，脑血管病是当前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统计表明，脑卒中已成为中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脑卒中的致残率高达70%-80%，重度致残率高达40%。调查还显示，中国出血性脑卒中呈现发病年轻化趋势，农村地区发病率高于城市。近年来，中国脊髓损伤患者数量快速递

0: 增，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约90,000人。脊髓损伤患者往往面临高发且严重的并发症，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全方位低于一般人群，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1: 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呢，的确是触目惊心。
2: 嗯，
1: 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长期高糖饮食，就算没导致糖尿病，也可能会损伤神经。
1: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看的呢？3、2、1请亮灯。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4: 我们都知道高糖食物不好，甚至引发糖尿病，但是没有糖尿病就会损伤神经，这一个观点我们不是很认同。
5: 是的，我们平常不建议老人吃高糖食物，是担心他们有糖尿病，不让孩子吃高糖食物，是担心孩子长胖，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吃高糖食物会引发神经损伤，这一点确实不太能认同。
6: 高糖的食物它首先会导致糖尿病，然后其次才是对神经的损伤，所以我们也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3: 我们想听听这个刘医生专业的解答。
7: 长期这种吃甜食啊，比如说一些饼干啊，或者是奶茶呀，还有一些蛋糕啊，我们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明显的会增加。其实单纯的一个高糖饮食也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那么我们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虽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喜欢吃甜食，但是还是要请刘医生来讲一讲为什么糖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7: 大脑的重量可能在咱们体重里边只能占到1%左右，但是其实大脑的对糖的能量消耗可能要占到20%左右。因为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是一个高度需要能量的这么一个器官。假如说这是一个葡萄糖，这个小点点是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我给它滴上一滴葡萄糖，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神经元正在进行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说我们继续给它葡萄糖的话，神经元的灯光闪烁更加的频繁，那么也就意味着高糖对它的这个兴奋性会越来越高。继续维持高糖饮食，神经元能量是一个损耗，对它也是一个破坏。那么到最终可能我们的神经元就罢工了，就不工作了。
8: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糖尿病足算是一种对神经损伤的伤害吗？
7: 糖尿病足呢，其实是我们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我们的外周神经也出现了一个破坏，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下肢既失去了血液的营养，又失去了神经的支配，就导致我们的下肢的感觉减退、疼痛、破溃，然后甚至到截肢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可能和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关键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9: 长期高糖饮食可能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神经损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为了降低高糖对神经的损伤，应当避免高糖饮食，同时通过科学膳食补充神经营养素，多搭配燕麦、深色蔬菜等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亚麻籽、坚果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及浆果类、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的食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身体一旦出现左右对称麻木，要特别小心。这很可能是神经受损信号，它比单侧麻木更危险。
1: 好，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如何来考量的呢？3、2、1请亮灯。
4: 我们之前也听很多长辈说过这个问题，说一旦出现了麻木，尤其是对称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10: 我们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单侧神经麻木的话，一般可能是一个姿势太久了，但是如果是双侧同时麻木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1: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左边或者右边脚麻或者手麻，说明他脑部神经出现了问题，单侧麻是更加危险的。
3: 看来大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的例子上发表了自己很明确的观点哈。但是大家观点也不太一致。那刘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传言的呢？
7: 其实第三组嘉宾说的很有道理，单侧的感觉的这种异常可能比双侧的要更加危重。那么下面我们通过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双侧的麻木啊，它 它的这个病因和单侧是不太一样的。

0: 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我们的双上肢或者双下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些颈椎病，那么压迫臂丛神经，那么会出现双侧这种对称的这种麻木。单侧麻木为什么更危险？我们比如试一下，左脑是管右侧肢体的，管右侧上肢、右侧下肢。我们的右脑呢是管我们的左侧肢体，是一个交叉支配的一个状态。左侧肢体麻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右侧大脑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有脑梗塞啊，是不是有脑出血啊，或者是有肿瘤啦，压迫我们的运动神经了、感觉神经了，导致它一个麻木，就意味着大脑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去警惕。那么还有两个部位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遗漏，比如说我的脸面部出现麻木，哎，可能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受风了，我这个着凉了，其实很可能是脑部神经中枢出现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舌头如果出现麻木的话，高度怀疑是肯定我们大脑受到了有脑梗啊，受到损伤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头面部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舌头出现症状，那么也是要警惕的。
1: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双侧麻木啊，就只是电话线断了，但电话局还在工作。
2: 对，
1: 而单侧麻木呢，可能就要提示我们电话局可能出现了故障，更高级的中枢出现了故障。
2: 是，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由此可见呢，如果身体出现了单侧麻木，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刘医生一起认识了神经系统的精密构造，认清了神经损伤与神经疾病的种种潜在隐患。
1: 没错，神经不仅是贯穿全身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掌控生命活动的超级指挥中心，更是连接意识与行动的精密网络。因此，科学防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正确的应对各种神经问题，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
2: 是，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将聚焦科技如何赋能神经疾病治疗，探索前沿技术为患者带来的新希望。让我们欢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于延斌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神经外科医生于延斌。几十年来，提起大脑，人们心中是敬畏，是神秘，更是面对棘手的神经疾病，这个时候呢，深深地感觉到无力。而今天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大脑对话。我们先来看看全球神经健康的现状。帕金森病、癫痫、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慢性意识障碍，这些疾病正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在中国，仅帕金森病患者就有超过300万人等待救治，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患病率逐年的攀升。面对这些挑战，传统的药物治疗虽然是基础，但是很多患者在长期服药以后出现了耐药性，或者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并发症。传统的手术往往需要切除病灶，创伤大，风险高。神经外科医生便开始思考，能不能既不破坏组织，又能解除病痛，神经的机械调控便应运而生。他遵循不破坏只调节的原则，不通过切除或者破坏来治病，而是通过呢干预来恢复神经的正常的组织的功能，从而生效。比如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很多的时候呢，病因是由于呢一根血管搭错了线，压迫了神经造成的脱髓鞘病变、神经短路。在神经调控的理念下，我们采取了机械性调控，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加上了一个电开物，也就是一个垫片，达到了绝缘，在显微镜下完成这样的操作。一个小小的垫片加入了神经和血管之间，就治愈了病。特发性的面肌痉挛和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舌炎神经痛、耳鸣眩晕症、神经源性高血压等颅神经疾患就得到了救治。开

炉不开脑，虽然是在炉内完成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不损伤脑组织，也不损伤血管、神经、脑干等正常的结构，等于是一个微创的机械调控的一个方法，不破坏只调节的理念，在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当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的彻底治愈颅神经疾患的方法，也就是显微血管减压术。这还只是开始，如果说机械调控是用物理的手段为神经解围，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直接与神经对话，动态调节它的功能，甚至让它自己恢复正常的节律？答案是神经调控技术。什么是神经调控技术？简单的说，它就是通过电调控、光调控、磁调控、化学调控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调节一项神经环路，从而重现它正常的神经功能。它不是破坏性，是可逆的、可修复的，不通过切除正常的组织而调节。这个时候呢，可以呢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奇怪吗？很奇妙吗？这些物理的能量是如何与神经对话的呢？其实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很久，真正改变治疗格局的转折点发生在1987年，法国医师班德利的教授成功地应用了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治疗了帕金森病，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神经调控，特别是电调控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治疗帕金森病、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疾患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在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植入这样一个电极，通过电流来调节核团的功能，来改变它的病理生理过程，从而呢让指挥中枢派出一个精准的调节员一样，让呢过度兴奋的神经元安静下来，让被抑制的神经元重新的活跃起来。让我来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这位老人退休以前呢是个舞蹈老师，她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容貌，也注重生活质量，但只可惜她患上了严重的肌张力障碍的一种疾病，叫眉睫综合征，也是眼口下颌综合征，不自主的眼睑、颜面部的抽动长时间的困扰，发病的时候他没办法睁眼，眼睛怕光，无法进行社交，甚至不敢出门。我们为他植入了脑起搏器，手术当中当电极精准地植入到目标的核团的时候，电流开启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紧绷的面部的肌肉瞬间放松了，他看着天花板，又看着我们医生，哭着笑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波动的不仅是电流，更是一个人的灵魂和尊严。如今神经调控技术已经从最初的最后一张底牌锐变到多种神经疾病的首选的方案。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神经调控技术呢？对于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强迫症、抑郁症、肢体功能运动障碍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些患者呢，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或者副作用体现的，神经调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可以说神经调控技术整体的安全性非常非常好，它需要区分有创和无创技术的风险的差异。例如有创的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手术作为微创操作，只在颅骨上钻个眼，把很细的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这样一个电极来植入在脑子里，可以避开重要的血管和功能区，风险远低于传统的开颅手术。植入的电极和脉冲发生器均通过严格的生物相容性的测试，
可终身流入体内。

0: 而且呢，刺激完全可逆、可调节，设备呢可关闭也可取出，不会对脑组织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当然，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专业医生会严格的评估，将风险降到最低。作为医生，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恐惧手术，也不要轻信神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路径是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外科去就诊，让专业的团队为你做一个评估评价，制定一套个体化、规范化、整体的治疗方案，才是最完美的治疗策略。从药物到手术，从破坏到调节，我们正经历一场神经疾病治疗的革命。神经调控、脑机接口，这把打开大脑奥秘的钥匙，正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智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希望的播种者。每一个康复的笑容，每一次重获新生的拥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路虽远，行则将至，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大脑之光继续探索，永不止步。
1: 感谢于主任的精彩分享。刚才于主任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前沿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神经调控技术的神秘面纱。
2: 是的，那么这场关于与大脑对话的探索，既是科技向善的生动体现，更是对神经疾病患者的倾情守护。
1: 那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里，我们来一起关注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领域的突破性成就。
2: 那这项前沿科技呢，正在重新定义神经康复的边界，让意念控制走进现实，为无数患者点亮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之光，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让我们走出演播室，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正在走向临床的脑机接口技术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
4: 它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它自己的脑电的想象。
3: 冰冷的脑电设备，超级敏感的脑组织，它们的结合如何实现安全无伤害？
5: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六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6: 在我手中呢是一枚1元硬币，各位可以想象吗？现在有一个医学装置，就像它这么小，却有可能帮助到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7: 这样摔一摔，绳整个往前扑过去了，脊髓损伤就跟一根电话线是一样，这中间线断了。你想吃饭，你想拿这个馒头，你就是想，嗯，这是因为你的手动作，嗯，做不了了，嗯，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3: 一场事故导致了杜先生脊髓损伤，切断了大脑与肢体之间的通讯联系。除了意外事故，脑卒中、渐冻症、颅内肿瘤等都可能带来类似的伤害。成年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几乎不可再生，一旦损伤，传统医学手段很难让功能恢复。但是今天，一项源于脑机接口的全新技术正在创造令人欣喜的奇迹。
1: 为什么这个神经损伤会导致运动障碍呢？
8: 中枢的损伤，或者是运动皮层的损伤，或者是脊髓传导通路的损伤，或者是肌肉本身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这个链路是一个不通畅的状态。不同疾病的来源，它有这个不同的运动的这个表征的一个情况。从残联的数据来说，这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病人大概有2400多万。
6: 其实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脑子没有问题，我们的肢体也很健康，就是我们中间原来的这条信号线被切断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绕过这条旧路，修一条新桥，让大脑的指令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肢体呢？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到一家科研院所，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完成这项奇迹，走。
9: 人脑啊，它事实上是一个神奇的机

算设备，它主要是通过电神经信号的电活动来做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用玩具汽车做类比，遥控器，就是我们脑子里头做

0: 通过脑机接口系统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通道，做无线信号的控制。
1: 我们重新的搭建一个全新的桥梁或者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所谓脑机接口，是借助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建立起的通讯通路，实现大脑可以控制设备或以外部设备影响大脑。2019年，中国科学家开启了北脑一号的研究。此时国际上流行的脑机接口方式是侵入式，而中国科学家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思路。
1: 之前世界范围内大家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侵入式这种路径。
0: 您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在颅骨上扎了一个连接器，事实上再插一根USB 线似的那种线来接受信号。我们是纯无线的，所以北脑一号呢，对比起别的更侵入的办法我们算是安全性高了很多。
1: 那我们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我们现在能不能赶紧来看一看北脑一号是怎么工作？
0: 北脑一号呢，它不仅是技术很先进，它其实也很有特色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用了柔性的薄膜电极贴附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表面电信号的变化。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些区域呢，是用来控制运动我们叫运动皮层。如果一个人想动手这边有一些电信号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极铺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着电信号的变化来做解码。
2: 铺在大脑皮层的柔性电极会实时采集来自大脑的信号，这些信号通过主机无线传输到体外接收设备。如果这台体外接收设备是外骨骼，它就可以代替我们以无法运动的肢体实现运动，完成由于神经损伤无法实现的功能。
0: 借着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到，北脑一号的薄膜电极事实上是贴附在硬脑膜的表层，在硬膜上，没有直接的接触脑组织。
1: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损伤，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损伤。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北脑一号的实物。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6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1: 看着比保鲜膜还得再薄一点。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拿在空中的时候，它都会有抖动。
0: 对，你
1: 上面有好多点儿，
0: 一个记录点就像一个小麦克风一样它可以记录到脑子里头一个小人的发出的声音。所以有128个记录点呢，是可以记录到128个小人的信号，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解码。
1: 这个是什么呢？中间小圆的，
0: 这是我们高集成度的一个主机这里头有一堆芯片它可以把128个记录点的电信号进行放大呀、滤波呀、塑膜的转换呢，最后呢再送到这个天线把这个信号再传出来。这个线圈它事实上是黄金线圈，我们可以把这个体外机拿过来，就像我们手机无线充电一样给这个主机供能。
1: 大家看看这个主机的大小，刚好是一个硬币的大小。
0: 是的，
2: 自2019年以来，北脑一号科研团队联合各大高校的微电子和材料专家共同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核心难题。北脑一号成为了全球首个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柔性半侵入式无线全直入脑的脑机接口设备，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单位联手完成30余例植入手术，涵盖了多种神经损伤问题。
1: 这个患者呢，大概康复期需要多久？
3: 一般我们是手术之后7天就可以开机进行一个适配，适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跟患者进行一个上下午的康复训练。一般康复可能需要1到3个月。对，
2: 借助接收设备，杜先生的大脑意识转化为电信号进入电脑，这就意味着杜先生正在用自己的意识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点运动。在这样的训练中，杜先生要全神贯注，逐步实现自己大脑意识的稳定输出，才能实现精准控制。完成这次训练后，杜先生佩戴上气动手套，大脑成功发出运动控制指令，气动手套随之响应动作。未来他将持续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最终实现对外骨骼等设备的自如控制，让自己重新拥有运动能力。
1: 那一天大概是做多少训练？
4: 对，上午做光疗，下午做系统辅导，基本上都是由简单到难的一步步来的。
1: 那康复是每一个患者有一个标准，还是说我们整体有一个规划，他复健到多久？
3: 整体会有一个标准，但是。

0: 个人会不太一样。他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他想象的不光是方向的这种控制，他想象的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想象特定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方向的这个控制，电脑会给他指示让他去不同的方向，他需要在过程间去做不同的任务和动作的想象。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间可以提升他对于自己躯体这种功能的一种控制。
2: 邵先生多年前由于脑梗导致肢体运动出现了严重障碍，一年前他完成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也迎来了全新的康复希望。
3: 一开始吧，就是说在家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切菜用这样摁着，这样的肌张力大，他这样他这样放平不了。现在能放平了，
1: 现在可以了。
3: 对，
1: 对我们而言，在平常不过的简单动作，那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失而复得的尊严。
2: 让患者动起来，北脑一号只是起点。科学家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北脑一号等脑机接口技术的帮助下，为损伤的功能找到新的神经通道，从而让患者们能恢复更自如的自主运动。他们希望这项技术不仅能应用于瘫痪患者，还有望为抑郁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患者带来希望之光。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拓展适应症，然后呢进一步拓展外设，比如说外骨骼啊、具身机器人呢、也当然包括计算机程序。最终呢，我们希望北脑一号呢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输出信号，用于控制脊髓，用于控制脑子，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种时候呢，那适应症可以继续的拓展到认知的增强，拓展到群系的改善，这么一个适应症上去。
5: 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一段跨越近十年的科研之路，一群不甘心让患者被困住的人。北脑一号突破的不仅仅是无线传输的技术瓶颈，更是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那堵墙。所以我们常说，科技最动人的力量往往不是某项参数有多高，而是它能够照亮更多被遗忘的角落，让意念触达，让希望有声。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7: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激活神经，让神经系统保持健康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通过身体协调性与稳定性的相结合，调动我们神经的调控能力。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前后摆臂，双脚略宽于肩，保持身体稳定性，同时我们从点脚慢慢过渡到脚跟点地，这么一个摆动的过程。脚点地的时候手往后去，随着摆动脚跟点地的时候手往前，这样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我们摆动2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来做一个上点强度的单腿站立画弧，我们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重心向右侧移，用右腿来支撑身体的稳定性，左脚脚尖点地向后画一个弧形，直到身体的后侧，可以手臂画前或者是与肩平宽，双手平举，一侧重心倾斜保持稳定，脚尖向左伸出，慢慢带动髋部向后滑动，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回正。好，右侧右脚滑出，向后画弧，慢慢回正。我们左右交替4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稍稍的有点难度，叫左右踏步。我们下半身呢做轻微快速的踏步，做的时候注意要点，下半身轻轻踏步，1、2、1，在第三声的时候我们把脚踏出去，1、2、1，尽可能的去够出自己的脚尖，1、2、1、2、1、2、1，我们左右交替可以稍微快一点。
7: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唤醒全身的神经系统。
1: 好的，也希望通过本期的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经系统，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脆弱的神经。
7: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

0: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卫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它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它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它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它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它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它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0: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它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2: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

0: 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0: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加索纳，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2: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3: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它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它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

0: 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信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2: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16D，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15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3: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

0: 不过，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结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 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
2: 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 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抵发现，先抵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抵发现，先抵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2: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 052D 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4: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

0: 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1: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美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他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他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1: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2: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吓阻，我能绝对

0: 被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1: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特朗普称美伊三号将举行谈判。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继续增产，分析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日本熊本县多地出现高温，一灾民疑似中暑死亡，近百人因中暑送医。韩国最高气温刷新纪录，全国15处观测点测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3: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伊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态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知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